0: 包到配送的全流程作业。星海图合伙人 CFO 罗天奇表示说，
1: 我们这个是完全复原的，是真实的仓，你看它的空间也很大，而且它有很多排，然后作业之后呢，它不只是递给你，它是打包装到袋子里，它提送速度很快，比如说三个月前大概速度相当于真人的1/3，现在呢已经超过了真人的60%。我们认为以这个进步速度的话，它的速度追上真人是指日可待的。
0: 在京东集团展区，机器人不仅会干活，还能享受专属的售后服务。京东打造了业内首创的机器人售后维修体系，甚至推出了机器人救护车。京东机器人采销经理方佩介绍说，
2: 我们可以实现120的服务标准，1分钟响应，2个小时内上门，小的问题我们争取当天完成维修。机器人救护车的话，目前是在北京在上路运营，预计在未来的1到2年内，我们会覆盖50来个城市。
0: 除了前沿技术展示，本届大会还首次打造了机器人消费街，让观众不仅看得到，更能买得到，体验得到。北京亦庄机器人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商业运营事业部总监孟延培介绍说，
3: 户外消费街大概有6600平米，更多集合的是这种烟火气，还有一条呢是我们南北向的这么一个室内的消费街，设计了很多机器人服务人类的这种销售的场景。比如说在我们这个后边这个展位的话呢，就有跟机器人猜拳去领取这个挑战章，是可以兑换我们精美的这种饮食啊或者文创礼品。
4: 日前，京津冀3D 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发布了一批共建计量技术规范，其中两项规范填补国内相关领域空白。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5: 本次发布的计量技术规范共7项，其中胎心模拟仪校准规范为全国首个胎心模拟仪器类校准规范，填补了母婴诊疗设备量值溯源空白。氧化性固体试验仪校准规范创新质量变化速率测算方法，填补国内相关领域空白，为海关、化工、民航危险品安全监管提供技术支撑。其他5项规范覆盖生物医药、医疗卫生、产业协同、生态环保及民生保障等多个关键领域，为这些领域的科学研究、法治管理、工业生产等提供统一、准确、可靠的技术规则。据了解，本次发布的7项规范是自2017年启动计量技术规范共建机制以来 3D 集中发布的第10批区域性技术文件。至此 3D 累计发布的京津冀共建计量技术规范达49项。
6: 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国内首部特种设备射线检测底片数字化技术规范地方标准。该标准针对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等特种设备射线检测中积累的海量传统胶片式底片，提出了一套科学规范的数字化转换与管理要求。通过对检测底片的升级管理，为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插上数字化翅膀。
4: 该标准实施后，将助力特种设备检验机构、石化企业、工程建设单位等在降本增效、安全升级、绿色环保方面实现显著提升。比如数字化底片可永久保存、秒级传输、多人同时远程评片，经初步测算，单项目底片调阅时间可从数小时压缩至几分钟，评片综合效率提升50%以上。在安全升级方面，通过数字化比对、 AI 辅助识别等功能，可更早发现焊缝缺陷，防止设备带病运行。同时，原底片在扫描后即可归还，减少物理折损与丢失风险。在绿色环保方面，减少底片化学冲洗液使用及废弃底片处置，助力行业低碳转型。
6: 昨天，作为中国海油、海洋油气领域首个集客服加考评加助教功能于一体的智能终端 AI 智能客服机器人海小慧，在驻京央企中国海油安全生产培训中心投用，标志着海上作业培训与考核进入智能化新阶段。
4: 据了解， AI 智能客服机器人海小慧由中国海油安全生产培训中心自主研发，它搭载了可触控大屏、高清摄像头及麦克风，支持实时语音与视觉交互，能指路、会答疑，可系统讲解海洋石油开采工艺、生产流程、操作规程、设备维护及原油处理等专业知识。该机器人内置压力表拆装、离心泵启动、滤网清洗3项海洋油气操作工实操科目的智能评分系统， 应用视觉与语言双重识别技术辅助完成标准化考核，并自动生成 AI 分析报告。此外，海晓会还依托自身拥有的大模型，从源头消除生产数据外泄风险，筑牢信息安全屏障。

0: 批量产提供关键技术支撑。在发射前夕，河北台记者来到红星科技的生产车间，探访这颗卫星背后的秘密，请听河北台的报道。
1: 雄安一号由蓝箭红擎雄安空间科技有限公司研发，2025年10月22日在雄安新区完成下线。这颗重541公斤的平板星，长3米，宽2米，厚度只有 0.4 米，集成了红擎科技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金屋动力系统。

0: 适合火箭的堆叠这种发射，我们要考虑动力系统它的可靠性以及低成本的一个解决方案。
1: 雄安新区去年建成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一颗卫星总装下线，全程仅需约30小时。作为这条产线上生产的第一颗卫星，雄安一号也成为面向卫星组网时代的工程样板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副教授杨良：
2: 雄安一号是为全国商业航天发展，尤其是低轨卫星商业应用打了个样。过去大家印象里，卫星研制都是高精尖、小批量、定制化的模式，而雄安一号是真正在雄安本地研发、本地智能制造出来的卫星，验证了低成本、标准化、批量化造星的全新模式。
1: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副教授杨良：
2: 一方面，国际上轨道频谱

0: 空天数字科创类企业急聚雄安，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1: 作为国内唯一具有全生态服务能力的卫星组网解决方案商，鸿勤科技在2025年初落户雄安，当年10月首颗雄安一号就完成下线，创造了当年注册、当年建设、当年投产、当年下线的行业奇迹。鸿勤科技副总裁史耀中，
2: 一个细节的话就是其实卫星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厂房要求呢，一般啊挑高都要求是10米以上。新区这边啊，第一时间得知我们这边的这个定制化需求以后啊，立即就联系啊对应的这个厂房的这个建设单位，按照企业的这个要求呢，将啊厂房的整个啊内部进行了一个升级和改造，
1: 啊为助力后续航天企业轻资产落地，雄安新区同步建设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共享测试中心，年测试能力最高可达100颗整星及200套载荷。卫星制造过程中所需的力学、热环境、太阳翼展开标定等全维度测试验证在这里都能完成。数据显示，雄安新区目前已集聚空天信息上下游企业69家，创新平台9个，从卫星设计、零部件生产到在轨运维、时空应用，雄安新区空天信息与卫星互联网产业链正焕发出勃勃生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副教授杨良，
3: 雄安一号啊是最直观的疏解成绩单，能极大带动高端企业入驻。雄安的核心使命是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落地企业能在雄安造出自己的卫星，成功通过太空环境的严酷考验，就是用实力实打实的证明雄安留得住高端科创资源，养得活未来产业，给得好发展平台。这会形成极强的示范效应，吸引更多航天、空天、数字科创类企业主动向雄安集聚，让疏解不再是搬过来，而是聚起来、强起来。
4: 近日，天津本土自行车企业富士达在上交所挂牌上市，德龙全球总部落地天津滨海新区。这几枚分量十足的棋子落地的背后有哪些内在逻辑呢？他们共同勾勒出了天津制造业怎样的发展趋势呢？请听天津台发来的报道。
5: 8月6号，扎根东丽区创业超30年的天津富士达自行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成为今年天津上市第一股。上市过程中，本市各部门对企业给予有力服务。东丽区财政局金融发展科科长赵善辉说，
6: 邀请市委金融办等市级部门

上千家的本地配套中小企业稳定经营，活力兼并这个角度看呢，像富士达这一类的细分赛道本土的这个制造龙头企业，那么深耕实业，登陆资本市场，从未来引擎看，京津冀新质生产力创新协同区。

0: 这个以及一部分功能性的调节剂和叶面肥，我们混合在一起，集中喷施下去，通过无人机飞防的方式集中进行喷施作业。
1: 用无人机去作业，第一，你飞行的高度不能太高，一般的距离这个玉米呢上面的1.5到2米，一亩要

0: 降雨已经可以看出厄尔尼诺影响的特征。中国气象服务协会会长徐晓峰提示，因为海洋对大气的影响具有滞后性，强厄尔尼诺事件的第二年对全球气候的影响往往达到顶峰。
1: 8283年呀，9798年呀，2015、16年呢，这都超强的，在我们国家产生的影响就非常重。今年这种特征已经有了，那明年是不是会更强、更明显？这也是我们特别关注的。

0: 平。
1: 我们有这个才子佳人的，但是我们又有老百姓的美好生活都有。最脍炙人口的嘛，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然后还像我们女驸马也有清风明月作见证，分开一对玉麒麟啊，这都是表达爱情的。
2: 原来戏曲一点都不沉闷，舞台也特别好看，算是七夕一份很特别的收获。
3: 好故事需要好角唱出来，本场演出19

0: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1: 关注协同发展，关注我们的生活，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协同发展进行时。大家好，我是于越。

建筑师督它的评选其实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国际建筑师协会 UIA 197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研讨中心与 UIA 签订的合作协议，每三年指定当年的 UIA 世界建筑师大会的主办城市为世界建筑之都。也就是说，大会的主办权这个称号其实是一体两面的。当你拿到了这个大会主办权的时候，也就自动获得当年世界建筑之都的这样一个称号。这个设计逻辑呢，是世界建筑师大会本身就是全球建筑界的最高级别的一个学术盛事，被誉为世界建筑界的这样一个奥运会，能承办这样的大会，本身就意味着国际建筑界对这座城市建筑的成就、规划水平和组织能力有了一个极高的认可，所以把世界建筑之都的称号与大会的主办城市。

0: 通过皇宫的介绍呢，我们知道了这个世界建筑之都啊，它除了说它里面有很多的这个非常厉害的建筑之外，其实对于整个城市的规划也是，
1: 规划和文化，
0: 对，规划和文化也都是有
1: 一个高度的认可和背书，并且呢它能够推进这个城市继续在这几个方面着力和发展。
0: 也就相当于呢这个城市的规划和文化实际上对于它所在的区域乃至全世界来讲也是有这种示范性的意义的。
1: 对，是的，是的。
0: 那这回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价北京是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且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那皇宫在您看来刚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到的这个丰富的建筑遗产和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您觉得分别指的是什么？那北京是

这个古城，而且同时拥有八处世界文化遗产，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是全球拥有世界文化遗产最多的城市，而且并且就是咱们在前两年 7.8 公里的北京中轴线、紫禁城、胡同四合院、三山五园构成了从宏观山水格局到微观院落空间的完整建筑文化谱系，这不是几栋老建筑的这样一个概念，而是一整套延续了数百年的东方的一个造城的这样一个体系，然后咱们再说一下面向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愿景啊，我个人认为这主要体现在这么几个层面，一是城市副中心低碳城市建设，探索超大城市的绿色发展模式，这个是北京独有的一个模式，第二呢是关于中关村、亦庄等密集的这样一个科技片区，然后标志着对未来生活和技术水平的应用和探索，第三呢就是关于绿色城市、智慧城市以及比如说像北京的 City Walk 啊、慢行系统啊、城市生态修复啊等系统。

0: 冬奥的场馆和文化的创意片区，比如说像隆福寺，它的这个胡同保护性的这样一个机理，同时植入当代的美术馆和文化商业中心；比如说前门的这个草场胡同，在保留院落格局的基础上探索新的业态。这些案例证明了遗产和发展不是对立的，遗产可以成为城市更新的文化资本，发展也可以反过来为遗产提供保护的动能。
1: 嗯，你看这个发展又反过来成为遗产的保护动能。
0: 是的，
1: 对我。

0: 面前我来聊这个肯定是有点这个班门弄斧的那种感觉，就是你说那种古建筑它在人使用的过程当中反而能维持它的生命，维持更长的时间，
1: 是的是的，而且其实在不同的时代它的使命是完全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像是长城，像是在古代那就是一个咱们国界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保护性的军事性的这样一个建筑，但是到了现代呢，它就比如说像几年前的时候，它就是人们观赏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这样一个城市或者说是文化地标，但是到了现在它就变成了一个人们可以随时在那里爬山啊，在那里慢跑啊，这样一个非常好的融入人健康生活的这样一个场所。同样的建筑它在不同的时代其实是有不同的使命的。
0: 没错啊，我们所生活和居住的这个城市

0: 升，它不是光提升一条线，
1: 没错，
0: 它是周边人的生活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和提供。
1: 而且我觉得是不是中轴线，就生活在中轴线当中的人的生活实际上也是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0: 对，这就是我最想要说的，就是在中国它的这种遗产最宝贵的是人的遗产和文化的遗产，而这种文化和人只是聚焦在或者说是物化在了这个建筑上，让大家能有一个着力点去观赏它，但其实是人的上下5000年的这样一种智慧和共同信念的一个结晶。
1: 嗯。

0: 世界建筑师大会关于中国馆的一部分的设计。
1: 嗯，
0: 然后当时其实刚才于老师问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就是当时我们也是在崔凯院士的这个带领下，然后整理出来北京有哪些项目。

0: 可能时间不够了。这样，
1: 叶老师卖个关子，
0: 您也不是我卖关子，就是您也看一看，就是在那么多，你看十二类，每一类里面选九个建筑，您都觉得，您和组委会都觉得很头疼，有很多的这个

0: 愉悦。前段时间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正式宣布，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那该荣誉也是2019年设立以来首次花落亚洲城市。同时呢，在2029年，北京还将同期承办第3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主题为回归平衡。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的副主任建筑师黄思维，请他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世界建筑之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奖，北京为什么能获得，以及2029年世界建筑师大会将给北京带来什么。欢迎黄工。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于老师好。
0: 上半时段的结束的时候稍微给大家卖了一个小关子，就是关于，其实这也不是皇宫了，这是您和组委会共同选出来的这种这个北京无与伦比的建筑，当时分成了12大类，每一大类都严挑细选，选了9个建筑。
1: 对，这个我觉得怎么说呢？

0: 织的故事，而中轴线讲究的是皇城根下老百姓人民生活的故事。
1: 嗯，
0: 它的影响其实是非常巨大的，然后不光是影响北京，甚至影响了咱们整个的国家。
1: 没错，其实就像您刚才说的似的，如果要是以小见大的说呢，就是你看故宫它这么大的规模，它这么多人去游览，但是就像您说的，不同时候去，不同季节去，看到的东西也不一样，活动也不一样。我觉得咱们国家有很多的这种古建筑，实际上也是你不同的季节去，里面就会有不同的活动啊，不同的时候去就会有不同的收获。
0: 对，这其实说的高屋建瓴一点，是咱们国家对遗产保护和以人民为中心的这种遗产活化利用的一个非常核心的基础。
1: 嗯，
0: 就是能够让人走出画面而走进这个生活。
1: 哎，对啊，那除了故宫之外呢？
0: 除了故宫之外，那当然就是天坛了。
1: 天坛，
0: 这个、
1: 啊、
0: 对，如果咱们先从历史遗迹开始说起了啊、
1: 嗯，
0: 尤其是咱们的祈年殿。咱们最标志性的这样一个建筑，就是尤其祈年殿，它是中国古代天人合一哲学在建筑上的一个极致的表达。圆形的坛，蓝色的瓦，还有三层的这种屋檐，用建筑语言把天的概念给具象化了。
1: 嗯，
0: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了不起的，就是中国人和天之间的一个

0: 哎，和事业理念，和我记得当时有钢结构，这都是其次的事儿。
1: 嗯，
0: 我记得当时看鸟巢宣传片，是每个国家都有一只小鸟衔着一棵树枝，然后飞到这个地方，逐渐形成了一个鸟巢，非常浪漫的一种中国叙事。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天坛和故宫是古代中国的哲学思辨，那鸟巢。

0: 您说这个是特别对的啊。另外呢，我们还关注到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总规划师石晓东，他的这个观点，我觉得跟您前面说到这个观点很像，
1: 是我跟人的很像，
0: 对您的观点跟他的很像，对，就是北京的建筑文化并非简单的地标建筑的堆砌，而是由中轴线、紫禁城、胡同四合院，还有三山五园等共同构成相互嵌套的空间秩序。关于这句话，您能不能再帮我们解读一下，北京建筑的魅力跟其他的城市有哪些不同呢？
1: 我觉得首先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个前提，就是北京当年能够申办世界建筑师大会成功这件事儿。它的这个牵头呢，是住建部和中国建筑学会，然后以及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然后一起来牵头来争取的这个项目。所以

0: 合国教科文组织定的。
1: 不是，它不是一个命题作文，它就跟咱们当时申奥的时候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一样。
0: 一样是吧？
1: 对，都是咱们自己根据咱们的实际情况，根据咱们在世界上的角色，以及咱们想要做的事儿，输出出去，然后让人家来看咱们是不是具备一定的代表性或者引领性。
0: 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回归平衡这四个字，或者说他想表达的主要是什么？为什么我们选择了这个主题呢？
1: 其实我觉得中国的文化是非常博大精深的。

九年的时候最后形成一个集成和最后的一个爆发和呈现。根据目前的安排啊，就是2019年北京将以回归平衡为主题举办贯穿前年的四大类活动，包括展览、学术会议、教育项目和公众活动，同时呢承办世界建筑师大会，就是最核心的那个大会，就是全世界建筑师全都大概10000多人聚集一堂，大家一起比如说有颁奖仪式啊，有理念输出啊，有最终的这样一个揭旗仪式等等，就跟这次去巴塞罗那参加那个大会是一样的，应该是为期1周到3-4天的时间。但是在整个过程中全都是建筑主题的各类的活动，公众也可以参与。具体的方面包括呢，就是围绕绿色低碳、城市更新、历史文脉保护等前沿议题的学术交流，中国不同代际的建筑师代表作品的集中展览，这样其实给青年建筑师提供了很好的一个交流的平台，以及面向公众的这样一个科普的活动。最值得一提呢，是预热活动其实已经启动了，这件事情我也有一定参与，就是2026年的8月份的时候，公布了一个永定长安邑青年建筑师的国际设计竞赛。在首钢园和游博园，也就是永定河一带呢，拿出了一块地，然后进行了一个国际设计竞赛的这样一个征集活动。然后这是2029年大会前期示范项目之一，大家也可以关注，也非常欢迎大家去参与。当然北京2029年呢，也会有大量面向市民的公众活动。

0: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1: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0: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1: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

0: 在消费街大概有6600平米，更多集合的是这种烟火气。还有一条呢，是我们南北向的这么一个室内的消费街，设计了很多机器人服务人类的这种销售的场景。比如说，在我们这个后边这个展位的话呢，就有跟机器人猜拳去领取这个挑战章，是可以兑换我们精美的这种饮食啊，或者文创礼品。
1: 日前，京津冀3D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发布了一批共建计量技术规范，其中2项规范填补国内相关领域空白。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2: 本次发布的计量技术规范共7项，其中胎心模拟仪校准规范为全国首个胎心模拟仪器类校准规范，填补了母婴诊疗设备量值溯源空白。氧化性固体试验仪校准规范创新质量变化速率测算方法，填补国内相关领域空白，为海关、化工、民航危险品安全监管提供技术支撑。其他5项规范覆盖生物医药、医疗卫生、产业协同、生态环保及民生保障等多个关键领域，为这些领域的科学研究、法治管理、工业生产等提供统一、准确、可靠的技术规则。据了解，本次发布的7项规范是自2017年启动计量技术规范共建机制以来，3D 集中发布的第10批区域性技术文件。至此 ,3D 累计发布的京津冀共建计量技术规范达49项。
3: 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国内首部特种设备射线检测底片数字化技术规范地方标准。该标准针对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等特种设备射线检测中积累的海量传统胶片式底片，提出了一套科学规范的数字化转换与管理要求。通过对检测底片的升级管理，为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插上数字化翅膀。
1: 该标准实施后，将助力特种设备检验机构、石化企业、工程建设单位等在降本增效、安全升级、绿色环保方面实现显著提升。比如，数字化底片可永久保存、秒级传输、多人同时远程评片。经初步测算，单项目底片调阅时间可从数小时压缩至几分钟，评片综合效率提升 50% 以上。在安全升级方面，通过数字化比对、 AI 辅助识别等功能，可更早发现焊缝缺陷，防止设备带病运行。同时，原底片在扫描后即可归还，减少物理折损与丢失风险。在绿色环保方面，减少底片化学冲洗液使用及废弃底片处置，助力行业低碳转型。
3: 昨天，作为中国海油、海洋油气领域首个集客服加考评加助教功能于一体的智能终端 AI 智能客服机器人海小慧，在驻金央企中国海油安全生产培训中心投用，标志着海上作业培训与考核进入智能化新阶段。
1: 据了解，AI 智能客服机器人海小慧由中国海油安全

0: 题，可系统讲解海洋石油开采工艺、生产流程、操作规程、设备维护及原油处理等专业知识。该机器人内置压力表拆装、离心泵启动、滤网清洗三项海洋油气操作工实操科目的智能评分系统，应用视觉与语言双重识别技术辅助完成标准化考核，并自动生成 AI 分析报告。此外，海晓会还依托自身拥有的大模型，从源头消除生产数据外泄风险，筑牢信息安全屏障。
1: 在昨天，由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升空的雄安一号，不仅是首颗在雄安新区完成生产下线的卫星，也为中国卫星

0: 请雄安空间科技有限公司研发，2025年10月22日在雄安新区完成下线。这颗重541公斤的平板星，长3米，宽2米，厚度只有 0.4 米，集成了红景科技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金屋动力系统、赤羽能源系统和白泽电子系统，并搭载国内首台太照级星载路由器等多项具有行业突破意义的技术创新成果。红景科技鸿鹄零三星项目经理郑书强：
1: 比如我们面向批量化这种发射，我们在设计端要考虑整个卫星的构型是不是适合火箭的堆叠这种发射，我们要考虑动力系统它的可靠性以及低成本的一个解决方案。
0: 雄安新区去年建成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一颗卫星总装下线全程仅需约30小时。作为这条产线上生产的第一颗卫星，雄安一号也成为面向卫星组网时代的工程样板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副教授杨良：
2: 雄安一号是为全国商业航天发展，尤其是低轨卫星商业应用打了个样。过去大家印象里卫星研制都是高精尖小批量定制化的模式，而雄安一号是真正在雄安本地研发、本地智能制造出来的卫星，验证了低成本标准化批量化造星的全新模式。
0: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副教授

0: 吸引更多航天、空天、数字科创类企业集聚雄安。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1: 作为国内唯一具有全生态服务能力的卫星组网解决方案商，鸿勤科技在2025年初落户雄安。当年10月，首颗雄安一号就完成下线，创造了当年注册、当年建设、当年投产、当年下线的行业奇迹。鸿勤科技副总裁史耀中：
2: 一个细节的话，就是其实卫星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厂房要求呢，一般啊挑高都要求是10米以上。新区这边啊，第一时间得知我们这边的这个定制化需求以后啊，立即就联系啊对应的这个厂房的这个建设单位，按照企业的这个要求呢，将啊厂房的整个啊内部进行了一个升级和改造，
1: 啊为助力后续航天企业轻资产落地，雄安新区同步建设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共享测试中心，年测试能力最高可达100颗整星及200套载荷。卫星制造过程中所需的力学、热环境、太阳翼展开标定等全维度测试验证在这里都能完成。数据显示，雄安新区目前已集聚空天信息上下游企业69家，创新平台9个，从卫星设计、零部件生产到在轨运维、时空应用，雄安新区空天信息与卫星互联网产业链正焕发出勃勃生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副教授杨良：
3: 雄安一号啊，是最直观的疏解层级单，能极大带动高端企业入驻。雄安的核心使命是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落地企业能在雄安造出自己的卫星，成功通过太空环境的严酷考验，就是用实力实打实的证明雄安留得住高端科创资源，养得活蔚蓝产业，给得好发展。

0: 今年三月，德龙钢铁产业集团将注册地迁至滨海新区，填补了天津缺少本土世界500强总部的空白。说起落户天津的缘由，集团董事、执行总裁阚永海开门见山。
1: 天津呢，有全产业链的一个生态环境，像天津的宁河的联合特钢、天津东丽的天津钢铁，还有我们空港地儿有冷轧板块，我们围绕着主体产业吧来发展产业链。天津呢，讲究叫安商富商，所以这也是我们看中天津这片热土的一个主要原因。
0: 穿透这几件大事，放眼全市产业格局，就会发现天津正在形成一种压舱底座加活力尖兵加未来引擎的发展区。

0: 发了之后啊，养分的供应可能会出现问题，又会引发像玉米鸣啊、棉铃虫啊、这个南方锈病啊，所以我们必须得统防统治。
1: 据介绍，目前河北玉米总体长势平稳，但部分地区受近期降雨天气较多影响，出现光照不足、湿度偏高等情况。为此，农业专家建议八月下旬要抓住有利天气，对高密度种植地块集中开展无人机一喷多簇统防统治作业，
2: 把杀虫杀菌这个以及部分功能性的调节剂和叶面肥我们混合在一起，集中喷施下去，通过无人机飞防的方式集中进行喷施作业。
0: 用无人机去作业，第一，你飞行的高度不能太高，一般的距离这个玉米呢上面的1.5到2米，一亩要喷3升以上的这种药液，均匀的喷到这个玉米田里面。
1: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获悉，当前全省玉米中后期管护工作已全面铺开，各地将立足本地苗情、伤情、病虫情，组织农技人员开展田间巡回指导、技术宣讲，抓实抓细各项管护工作，全力保障全省粮食生产安全。
3: 近日，天津市人社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财政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市交通运输委、市卫生健康委、市应急局、市市场监管局、市总工会联合印发《天津市工商预防5年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实施方案》的通知，部署15期间天津市工商预防工作。
4: 实施方案提出9个方面、23项重点任务。未来5年，天津市工伤事故发生率将持续下降，制造业、建筑业、交通运输等重点行业工伤事故发生率降低10%左右，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发生率逐步降低，美团、饿了么等重点平台企业职业伤害发生率降低10%以上，工作场所劳动条件不断改善，新发职业性尘肺病等重点职业病发病人数保持低位。
3: 今年以来，北京市公安

0: 因为海洋对大气的影响具有滞后性。强厄尔尼诺事件的第二年对全球气候的影响往往达到顶峰。
1: 8283年呀，9798年呀，2015、16年呢，这都超强的，在我们国家产生的影响就非常重。今年这种特征已经有了，那明年是不是会更强、更明显？也是我们特别关注的。因为历史上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98年大洪水，97年产生的厄尔尼诺，98年的长江的江淮的流域大洪水，再加上嫩江、松花江大洪水，都是同一年产生的。
0: 今年这次事件已经达到强厄尔尼诺阶段，而且在迅速增强。不过，超强仍然只是预测。徐晓峰认为，国家气候中心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比较谨慎的。
1: 从今年4月份发布逐步的增加预测的强度啊，根据观测的实际情况来加码的。这次为什么我们国家气候中心可以发布那么强的厄尔尼诺呢？其实它也是因为我们国家的这种气象卫星的能力也很强了，所以它可以独立的发布，而不是完全依赖美国的或者欧洲的卫星。
0: 这次厄尔尼诺事件会对北京造成什么影响？会不会出现暖冬呢？徐晓峰表示，暖背景并不会消除冷空气，反而可能使季节平均偏暖与阶段性极端低温并存。气候的异常其实今年已经有所体现。
1: 5月份、6月份北京的降雨绝对是偏多的。为什么觉得还好呢？你偏多降雨就不热。这5、6月份是该热的时候了，你没热正好凉快嘛。但是你要从气候来讲，它也是异常。到了7月份呢，你看它下雨的季节也偏早，今年的进入汛期的时间也偏早。其实有的时候对庄稼、对农作物也不一定是好事，可能好多果树啊、农业其实它还是受影响。淋雨多了以后，雹子多了，你看河北、山东啊、北京啊都产生雹子。从农业来讲的话，它也怕这种异常。
0: 中国气象局把厄尔尼诺称为风险的触发器和放大器，而不是所有灾害的单一原因。即使最终没有打破历史记录，只要强厄尔尼诺是大概率事件，就要提前进行风险防范准备。徐晓峰认为，除了气象、应急、交通、水利、能源等各部门要做好准备，厄尔尼诺带来的健康风险也不容忽视。
1: 其实高温也好，低温也好，对这种健康的影响是很大的。它造成的伤亡人数，或者我们叫做超额死亡率，那不亚于台风暴雨。由于高温，每年死亡的人数要达到将近50万人。任何一个台风啊，或者暴雨灾害都不会达到这种水平。我们可能对于这种健康的这些问题的影响呢，也要给予更多的关注。
2: 昨天是我国传统节日七夕节。河北广播电视台《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昨晚8点在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以戏曲里的爱情为主题，把中国人最熟悉的爱情故事搬上荧屏，让古老戏曲重新唱出心动的感觉。请听河北台的报道。
3: 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抓住这个打动人心的主题，精选牛郎织女、红娘、花驴梅、白蛇传、梁祝等经典曲目，让名角化身爱情推荐官，边唱边讲，把老故事里的东方浪漫讲给观众听。
4: 我们有这个才子佳人的，但是我们又有老百姓的美好生活都有。最脍炙人口的嘛，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然后还像我们女驸马也有清风明月作见证，分开一对玉麒麟啊，这都是表达爱情的。
5: 原来戏曲一点都不沉闷，舞台也特别好看，算是七夕一份很特别的收获。
3: 好故事需要好角儿唱出来。本场演出19朵梅花同时绽放，
6: 不离
3: 场毛威涛、沈铁梅两位梅花大奖得主，刘秀荣、韩再芬两位2度梅获得者，加上吴琼、罗慧琴等实力派名家，老中青少4代梨园人同台献艺。87版电视剧《红楼梦》贾宝玉扮演者欧阳奋强跨界加盟，担任粤剧《红楼梦》推荐官。
7: 我本人也是戏曲演员出身，在我塑造贾宝玉这个角色的时候，

0: 汉到国风音乐会，国乐咏中华，总有一台好戏为您而来。8月至9月，剧场见。购票请登录大麦网或大眼睛票务平台，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后的整体康复，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盆底健康。可能有些朋友会说呀，产后的康复用得着说吗？是不是产后自然而然就会康复了呢？其实啊，并不是这么回事儿。我们都知道啊，有些女性朋友她在生育完之后啊，其实她的身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些女性朋友呢，可能您会出现，比如说您发胖，比如说很难减重，比如说有些女性朋友说，我感到我的下半身呀，或者我的盆底呀，有些松弛了，那么我打一个喷嚏，可能我就会漏尿，或者呢，也有一些女性朋友会讲到了，可能我的产后没有什么症状，但是在几年之后，我仍然会觉得我

0: 还是一个脱垂的问题。
1: 脱垂，
0: 就像刚才我说的，这个盆底呢，它会支撑。那在我们女性的盆底，它主要支撑什么呢？其实我们的子宫啊、膀胱啊、直肠啊、尿道呀、
1: 对对，
0: 它们其实，在我们盆底功能正常的时候，它们很舒服的，
1: 是的，
0: 躺在这个盆底上面。但是如果它的功能薄弱了，减弱了以后了，它们就不那么舒服了，它们就待不稳了，它们就会掉下去。那么这是一个很常见的，就是一个脱垂，就表现为子宫脱垂、膀胱脱垂、直肠脱垂、尿道脱垂，这是一个很常见的盆底功能障碍的表现。那我们盆底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呢，就是一个控制的功能。它可以控制什么呢？它的肌纤维啊、神经筋膜会穿插在我们的膀胱、尿道还有直肠的周围。但它在持续收缩的时候呢，就可以控制排尿、控制排便。所以我们正常的时候，我们又控制住排尿了，我们不会随时的想排便，随时的想排尿。
1: 对，
0: 就像盆底肌，实际上它是非常勤劳的肌肉。哎，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们可以放松的睡觉，但盆底肌还在工作，它还在工作，它在控制着排尿。如果没有它持续的在工作，那我们睡觉的时候，那我们就控制不住排尿了。所以这个是我们盆底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功能，也是我们呢发生盆底功能障碍产后的这个时候呢发生这种功能异常的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表现，就是一个失禁，一个很突出的表现。
1: 对，
0: 那么还有一个突出表现呢，就是这个盆底肌的肌肉呀、神经啊，它受到损伤以后会出现疼痛。那么这种疼痛实际上跟我们身体其他部位的疼痛道理是差不多的。比如说我们的有时候，哎呀，我的腰扭了，那我们的腰的可能这个肌肉受到了一些扭伤、挫伤，会腰疼。那盆底肌也一样，盆底肌如果受到了一些伤害，那么它的神经肌肉受到伤害以后也会疼痛。那我们女性朋友就表现为
1: 腹痛，对，
0: 然后腰坠痛，
1: 对，
0: 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也是很常见的性交疼痛。
1: 对啊，
0: 这个是我们盆底呢比较常见的这样几个问题。
1: 很多的朋友就说，我产后我不漏尿，是不是就说明我是健康的，不用康复了呢？
0: 这个问题实际上我们在门诊也经常会听到我们的女性朋友们问我们，哎，我觉得我现在都挺好的，没有任何感觉啊。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人体呢，它有很大的代偿功能，就是它的问题没有出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的身体是会自我调整的，
1: 对对，
0: 它会自我校正，
1: 嗯，
0: 所以说呢，没出现问题的时候，不代表我们的身体的功能都是正常的，只是它的问题还没有累积到一定程度，
1: 是的，
0: 还没有出现这个疾病的表现，
1: 嗯，
0: 我们不能说等到漏尿了我们再去做康复，我们应该呢防患于未然。那么在我们产后的时候呢，我们常规的去做检查，看看需不需要康复，而不是等到出现症状的时候才去。
1: 我们产后啊，腰酸背痛，这和盆底肌有关系吗，王主任？
0: 这个呢，就是产后的腰酸背痛。首先，腰痛呢，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表现。
1: 嗯，
0: 我们不能说所有的腰痛都跟盆底肌有关系，但是腰痛是可以和盆底肌有关系的。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1: 对
0: 啊，因为刚才我们说到，就是我们人体啊，它是一个整体。
1: 是。
0: 那我们的盆底肌它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旁边呢会连着我们腰部的一些主要的肌肉。
1: 是的。
0: 包括我们一些骨盆周围的肌肉，都是互相连在一起的。
1: 嗯。
0: 所以说，它们在发挥正常功能的时候呢，它们会互相帮助。但是呢，一旦发生了问题，也会互相牵连。所以说呢，我们产后很多的腰背痛呢，可能是因为我们盆底肌的功能不正常。我们盆底肌它行使不了这种承托的功能了，那这时候怎么办呀？周围的肌肉就要帮忙了。
1: 没错，
0: 这些肌肉在帮忙的过程当中呢，就过度的劳损，所以会产生一些产后的腰背痛。所以产后的腰背痛呢，有一部分的腰背痛跟我们盆底肌是相关的。
1: 您看，有一些女性朋友，可能她呀生小孩孕育比较晚，而且我们现在有的妈妈已经生了二胎，已经生了三胎，她生二胎、生三胎的时候，可能已经将近40岁，或者已经40多岁了。那么可能跟她的身体的状况有关系，是不是年龄越大生小孩的话，我们对她的盆底肌的伤害会更大，我们做康复的时间会更长呢？
0: 是的，年龄呢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其实我们的身体的组织也是有一些胶原的，这样
1: 是的，
0: 也会造成这些胶原蛋白的流失。所以我们的盆底肌的弹性呢也会变差。所以它在跟年轻人来 同样条件的年轻人来比较的时候呢，我们年龄越大呢，他可能盆底肌受到的损害呀、恢复的能力呀，
1: 对，
0: 就会稍微差一些。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呢，就是我们年龄增加以后呢，我们在分娩的过程当中呢，也会出现一些困难。比如说我们自然分娩，那我们年龄越大，可能分娩的过程会越困难，
1: 是
0: 分娩的时间会更长，这样的话呢也会对盆底肌造成一些伤害。
1: 对，
0: 所以说呢，随着年龄高龄的这样的产妇
1: 对，
0: 我们还是需要额外的再去稍稍关注一下这部分高龄的产妇，然后在盆底康复的时候呢，要进行更加详细的评估，然后呢要早期的进行盆底的康复治疗。
1: 您看啊，有数据证实啊，咱们国家的女性朋友在生产之后出现这个盆底功能障碍的发生率能够高达25%-75%。那么有的研究啊也显示出来了，在生产之后6周内盆腔的器官脱垂率能够达到72%以上，这个数字是非常非常可观的啊。那么女性朋友可能就会说，我是不是中招了？而且呢，我怎么知道我的器官脱垂了呢？可能它有一些脱垂不是很明显，它自己的没有意识的，或者生产之后对她的这个盆腔啊冲击比较大，她异样感的这种感觉比较明显，所以有些小小的脱垂没有发现。那么我们就请教一下我们王主任啊，什么样的感受，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检查？如果真的有一些脱垂了，我们自己没发现，是不是也应该开始治疗？
0: 是，这个脱垂是这样的，我们产后的时候呢，发生这些脏器的脱垂，例如子宫脱垂呀、膀胱脱垂呀、直肠脱垂，那有一些轻度的脱垂是可以没有症状的。那如果发生什么样的症状，我们需要警惕呢？比如说我站立了时间稍微久一点，我就会觉得腰坠，我就会觉得外阴不舒服，就觉得往下坠。然后呢，我平躺一会儿呢，这个坠呢就会消失。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警惕啊，我们是不是会有脱垂的问题了？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些排尿的异常，比如说我们有点憋不住尿，这个时候，表示我们盆底肌呢可能就出现。

0: 他说我生完孩子已经好几年了，他自己感觉盆底肌的力量现在很差。他说如果现在要是训练的话还可以吗？
1: 当然就是这样，我们盆底的康复呢，就是我们建议早康复。
0: 对对，
1: 可

0: 都不晚，
1: 是的，
0: 总是比不做要好很多很多。
1: 所以您看盆底的康复啊，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重要的问题哈。我们现在有一些女性说，我漏尿已经挺严重的了，我一看见洗手间我就想上厕所，我稍微多喝一点水我就想上厕所。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她也是啊，我们出去玩在一起住，我就

0: 是是是，
1: 我就不行，马上到卫生间了，
0: 对对对对，
1: 就这样特别着急啊。这样呢都是不同的尿失禁的类型。那么这尿失禁里面呢，其实跟盆底肌的关系呢是非常的密切。比如说我们盆底肌有的时候它的支持功能不行啦，它的收缩力不行啦，它就收不住了，
0: 对
1: 啊，这样就会引起这些尿失禁。有的时候呢，我们盆底肌功能收得太强了。
0: 是
1: 也不可以，说得太强了，有的时候也会造成我们就是这种一些排尿的异常。
0: 所以您看，我们生完了小孩之后，最佳的一个康复的周期应该是6周、8周。
1: 最佳的康复期，我们是产后半年内是我们最佳的康复期。但是实际上，这个康复呢是这样的，就是越早越好。
0: 对，
1: 其实我们生完产后以后，我们身体的允许了，
0: 对，
1: 我们随时可以进。

0: 能让我的盆底肌出现问题，有可能让我产后的问题过大。如果我要是做剖宫产呢，我是不是就不会影响我的盆底肌了，不会出现漏尿啊，不会出现腰疼啊，不会出现小便失禁呀、啊、不会出现腹痛啊等等，这些问题都不会出现，是这样的吗？
1: 不是这样的，因为呢、我们产后盆底功能呢、发生问题呢，分娩方式是一个影响它这个功能障碍的一个原因、但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十月怀胎啊、我们妊娠的这个十个月、其实对我们盆底肌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我们看，就是我们妊娠的过程当中、我们体重在妊娠的时候会增加、那么我们的子宫，我们子宫在非孕期的时候其实才70克左右，但是在怀孕以后就变成了1100克，就是大家增加了大概20倍。
0: 对，
1: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你想，就相当于我这个手，我平时只要拖着一个水杯就可以了，但是我怀孕以后这十个月我要每天拖着一个水桶，这个就是对于盆底肌来说就是压力就特别大了。
0: 没错、
1: 所以说那您想想，我们这个胳膊我们整天拎一个水桶、我拎十个月以后，我这胳膊的肌肉是不是就已经就非常的疼，非常的疲劳？
0: 没错，
1: 所以盆底肌也是一样的。包括我们啊，怀孕以后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肚子就会变得很大，
0: 是，
1: 那子宫的体积，我们怀孕前体积大概5毫升，
0: 对，
1: 那怀孕以后呢就变成了5000毫升，
0: 是
1: 增加了1000倍、所以这些呢都是对我们盆底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些不利的因素。所以说剖宫产呢只能是说在分娩过程的时候可以避免胎儿通过产道对盆底肌造成的损害，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避免这个十月怀胎对我们盆底肌造成的损害。所以说剖宫产呢它并不能完全的避免这个盆底的这个对盆底产后盆底功能障碍的发生，而且剖宫产呢它对盆底的保护呢在几年以后就会消失了。它只是刚生完的时候，因为它没有通过产道的这种挤压，它可能会产生一些保护的作用，但是呢在几年以后这种保护的作用就没有了。
0: 所以我们说呀，可能有些朋友呢您是误区。

0: 身体的深处是我们平时呢，我们没有办法去通过自己的检查去发现它，所以这个就需要我们到医院里边由医生来进行评估。而且呢，盆底肌在我们刚才也聊到啊，在它刚发生一些轻度的这种功能障碍的时候，我们是没有表现的啊，我们自己是体验不到的。所以说呢，这个时候我们想早期发现它的问题呢，就得靠我们医生来进行盆底评估了。
1: 所以您看，如果早评估的话哈，我们可能对您后期的一些漏尿啊、失禁呀，或者到了您老年之后，我们很多老年朋友他可能六七十岁的时候，他说哎呀，我现在这个尿失禁的情况非常的严重，当然我知道和我的身体老化有关系，这是不是和他年轻的时候他的盆底肌的松弛啊，没有好好的康复啊，有一点关系呢？
0: 有的，就是我们现在的比如说现在七八十岁的老年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抽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6: 解读三

0: 比如说我们正在排尿的过程当中，忽然之间憋住尿，把尿憋住了，这个时候你就会感觉到你身体哪块肌肉在工作了。
1: 对，
0: 那么工作的这块肌肉就是我们盆底肌了。但是呢，这只能作为

0: 腹式呼吸啊，这些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啊，或者是凯格尔啊这样的坚持练习，
1: 对对，
0: 也非常的重要。
1: 那么盆底肌康复好转之后，后期比如说他累着了还会复发吗？
0: 其实这就是一个康复的理念。就像刚才主持人所说，就是我们患者很关注我们到底需要康复多长时间。
1: 对，
0: 其实康复呢它是一个很长久的这样的一个话题。比如说我们每天做好一些运动，这本身这个行为就是在康复。康复不一定发生在医疗机构里面，不一定发生在医院里面。那如果说我们这些盆底肌在康复以后它得到了很好的好转，那如果我们不去维持它，比如说我们生活方式没有调整，
1: 对，
0: 比如我们久坐呀，那么也没有一些运动啊，比如说我们没有很好的控制自己的体重啊，这些不好的因素都会再次对盆底肌造成损害。我们今天虽然聊的是产后盆底康复，但是盆底肌受到的损害它不只是发生在产后，其实现在我们所说的盆底的这个功能障碍很多问题其实在我们怀孕前就已经发生了，我们的盆底肌就已经受到损害了。
1: 为什么怀孕前有可能也会发生盆底肌的损害呢？
0: 这也是我们现在很多我们年轻的女孩子啊，可能出现了一些盆底肌的问题，也是很不理解。我都没有怀孕，没有生孩子，
1: 对呀，
0: 为什么会出现盆底肌的问题呢？
1: 是的，
0: 那首先我们就要从个人的生活方式来说。那现在呢，我们久坐，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表现。
1: 是的。
0: 那么在久坐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的压力都压在了这个盆底。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呢，盆底的压力就会增大。整个盆腔的压力也会增大。
1: 是的。
0: 这对盆底来盆底肌来说呢，就是一个很好、非常不好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所以说我们在平时的时候，我们久坐大概比如说一个小时左右，我们就要起来活动活动了。哪怕说我们。

0: 个缓和的机会。
1: 没错，
0: 那么还有包括其他，比如说长期的慢性咳嗽、便秘、肥胖，
1: 对，
0: 这些对盆底肌的压力都非常大。所以说很多我们盆底的损伤在我们怀孕前就已经发生了。那么怀孕过程呢，再去叠加一些新的，我们可能导致了产后的这个问题。
1: 那您看哈，我们有些朋友说，那我是不是在怀孕之前，在备孕的时候，我就应该检查一下我的盆底肌呢？
0: 可以啊。
1: 那这个时候能先做一些盆底肌的康复，然后我再怀孕吗？
0: 当然可以。其实就是在怀孕前的时候，盆底就是发生特别严重的问题，毕竟还是少的啊、所以说有一些可能是一些轻微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们只要调整一下生活方式，注意一下生活方式就可以了。
1: 刚才您也说到了，我们对盆底肌的这个康复不是只在医院里边，和您的减肥啊、减重啊、运动啊都有关系。所以我们特别想请教您，也有很多的这样的宝妈在问，我在分娩之后多长时间就可以运动了呢？我都可以做什么样的运动好呢？
0: 首先我们看这个分娩呢，是自然分娩还是剖宫产。那么自然分娩呢，它可能就是疼痛感啊，在生完孩子以后呢，都会比剖宫产要稍微少一些，它下床活动的时间也会早一些。我们主张非常早的下床，比如说我们分娩完之后觉得还可以了，那么你有了分娩当天或者就下床了，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一种运动，只是呢这个运动呢它比较舒缓，
1: 对，
0: 它比较简单，
1: 对，
0: 那步行也是一种运动，所以说呢是尽早，只要是你觉得你的体力允许了，我可以下床了，我们就可以开始一些简单的运动了。
1: 是的，
0: 比如说在屋里面慢走啊，稍微活动一下呀就可以。
1: 是的，
0: 比如说像一些更加强度更加大一点的运动了，比如说我想做一些稍微剧烈一点的，可能时间呢是要稍微延后一些。
1: 是的，
0: 那这个时候我们也不主张做一些增加盆底压力的一些运动，比如说像卷腹你就不要，因为这样对整个的腹直肌啊，还有盆底肌的压力都非常的大。
1: 是的
0: 啊，然后呢，比如说像跳绳这样的，我们就肯定是不建议了啊。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些舒缓的，像一些瑜伽呀、
1: 瑜伽呀
0: 这样的运动啊，对我们整体的康复都是非常有好处的。
1: 刚才您提到了我们这凯格尔运动，什么样的时候建议做，什么样的时候不建议做？他说我要做的不标准，会不会不会有用，反而会受伤呢？
0: 就是我们的宝妈们做凯格尔运动的时候，首先是在我们，比如说我们可以在盆底筛查的时候，可以稍微咨询一下医生运动的这个力度啊，还有时间。其实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用力过猛。
1: 用力过猛，
0: 对，我们就是怕盆底没有这功能。我们大家知道，我们盆底肌啊，不需要我们练成这样几块腹肌就这样。我们盆底肌它是需要柔和的，它是需要灵敏的，
1: 对，
0: 这样的，它不需要练成大块头。所以说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就注意不要用力过猛就好。
1: 对，您看我们现在。

0: 习运动啊。刚才您也说了，不能做什么样的运动，我们不能跳绳，但是呢，我们也有很多这样的视频呀，我们有很多这样的一些素材可以让朋友们跟着做。那您比如说，我们有很多的女性，她们就做这种蹲起这样的动作，或者后抬腿这样的动作，或者是上身的这个举哑铃的动作，这些动作是不是可以做？也就是说，从我们的腰部往上，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些这种负重的运动？但是从我们的肚脐开始啊，到我们的盆腔往下，我们的动作是不是应该舒缓一些呢？
1: 就是这样的运动呢，我是建议最好是在专业的教练指导下。其实上身的运动也不要小瞧，比如说我们在上身抗阻的这样的一个重力的运动的时候，其实您发现了我们的骨盆是跟着使劲儿的，这样你会增加一些骨盆的压力。
0: 对，
1: 那如果我们做这些的，我们这时候要收紧骨盆，就不要对我们的盆腔盆底造成一个很大的压力。
0: 没错没错，
1: 比如说像深蹲这样的动作，其实它对这样蹲起的动作，其实它对我们核心肌群的要求是很高的。如果说这个时候你核心肌群

0: 脱垂这样的一些女性朋友哈，尤其在产后六周进行这个盆底的功能筛查的时候，那么它的检出率高达了15%-73%。那么出现了脱垂，是不是我们应该马上卧床呢？
1: 脱垂呢，并不是说我们需要马上卧床，而是我们要在日常生活中注意一些调整一些习惯，比如说在轻度脱垂，这个时候我们就要

0: 护好我们的盆底肌，如果出现了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康复？
1: 好的，那我就简单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应该怎样更好的关注和保护我们的盆底肌。
0: 是的，
1: 那首先在我们怀孕前呢，我们就养成一些运动的习惯，这样的话呢，避免一些久坐、一些不好的一些生活习惯。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全身的肌肉，因为我们其他的肌肉如果功能好，也会帮到盆底肌。这是我们在孕前的时候。那么在孕期的时候呢，也要注意活动。因为以前呢，我们都认为就说啊，怀孕要静养。
0: 对，
1: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注意了。怀孕期间呢，妊娠期间，在医生的评估下，如果说我们可以是可以做一些运动的，比如说一些瑜伽呀，那么一些固定的自行车的运动啊，当然我们不能去做有对冲的这样的动作。
0: 是的，
1: 这样呢，我们控制好我们自己的体重，不要让我们的体重过多的压在

0: 立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也欢迎您在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0: 啊，来自于老品牌贡宝林的传统名吃，
1: 哎，梅菜扣肉。
0: 哎，说起这梅菜扣肉，好多人都说是下饭神器，对吧？做起来非常非常的好吃。但是您说这个梅菜扣肉要做好了，还真不是特别容易。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等于说给您做完了，拿回家以后一热就能吃，非常非常的方便。为什么推荐他们家？为什么推荐这道菜？是因为它的选料是非常非常精的，您买回去以后不用担心味儿不正，不用担心这肉有腥味儿，它用的是农家散养的这个黑猪肉。
1: 是选用的这个黑猪呢，它的生长周期长，运动量大，肉质纤维紧实，肥瘦分层清晰。这种肉即便是您在家炖的再烂，它的肉香啊是依旧的醇厚，所以说它能够做的软烂。
0: 它用的是正经的五花肉，
1: 对，那黑猪的五花肉，而且您拿到手其实就能看到了，全都是厚切的大肉片，倍儿整，都是五花肉。
0: 另外呢，您说完了这个猪肉的肉以外啊，其实这梅菜扣肉咱们吃的是什么呢？吃的是这梅菜，这梅菜得选的好，
1: 是，
0: 而且这梅菜是梅菜扣肉的灵魂，
1: 没错。
0: 它这个梅菜选的是什么呢？选的是著名的广东惠州的梅菜，人家那边做这个梅菜手艺好，而且出名，经过自然发酵和反复的淘洗之后，只取这个其中鲜嫩的菜心儿，所以您吃的时候不怕没。

0: 梅菜扣肉，哎，我拿回家以后吃着它怎么就能不腻？哎，这是因为什么呢？咱们在家里边做不出这种口感，是因为人家有六道工序，叫煮、炸、泡、炒、蒸和焖，这个咱们在家里边做不了，
1: 没错，
0: 而且呢特别特别的费功夫。
1: 是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它首先怎么做呢？下大锅把它煮透，把肉里的这个初步的血水还有油脂给逼出来，紧接着就是一个关键的环节。

0: 汽车人任行。
1: 老大，最近老下雨，卡住了。
0: 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作为汽车人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保养，尤其是在夏天，天热雨多，电路、轮胎、底盘、发动机、雨刷器都可能出现问题，你最好到正规的修理厂去做一个全面检查。还有，哇，你看看你身上，看这里，看这里，看这里，怎么都是泥点？
1: 下雨会冲掉的吗？
0: 雨天才更要勤洗澡，雨水会伤害我们的皮肤的。走，跟我去保养。
1: 变不了怎么办呢？
0: 上来，我背你。擎天柱提醒汽车人，雨天更要注意爱车养护。
2: 暑期到，乐淘淘，安全知识要记牢，打火机别瞎聊，水边河边咱别靠，一不小心脚踩空，扑通掉坑吓一跳，过马路左右瞧，红灯亮了赶紧停脚，绿灯一跳小步跑，不玩手机不打闹。哎，路边有个怪叔叔，说啥给啥都不要，吃东西先洗手，隔夜的西瓜不能嚼，户外运动戴顶帽，补水才能防晕倒，家长跟紧陪伴好，监护到位不松套，安全知识要记牢，快乐暑期安全宝。
3: 一个个小小的安全举动，守护孩子成长大大的快乐，愿每个

副中心文化功能的核心承载地，同时也是这个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支点，这里面这个现在这个艺术家的群体呢，这个还是在进一步的聚集啊，然后也越来越活跃啊。目前来看，这里面刚刚也讲了，艺术家有几千数千余名啊，然后这里艺术。

0: 能给艺术家提供非常好的这个产业的服务、啊、所以我想这三方面是我们这个各类展选择我们这个宋庄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 您刚才说这个宋庄一家

教育的整体教学面貌，又面向更多普通院校的艺术类毕业生开放社会征集渠道。它区别于一次普通毕业展的最大的一点呢，其实是我们在探索构建这个青年艺术家的培育体系，形成长效的机制，持续呢

0: 短剧基地里边的好几个公司，它其实就是全流程，从这个音频的制作，短视频场景的落地，以及到最后这个视频的制作流程，是一个一体化的，
1: 全链条。
0: OPC 也是在咱们苏州短剧基地成立。对对对，是的。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个千里之行的艺术展，包括还有一个活动是第三届的儿童艺术节，哎，这个主题叫做原力觉醒，名字很有意思。为什么叫原力觉醒？包括第三届的儿童艺术节又有哪些升级呢？苏总，
2: 其实我们每年的儿童艺术节的主题呢，都是只围绕一个初衷，就是我们要为什么做儿童艺术节，

0: 今年特别邀请的单元，这是我们邀请的是通州区融融心智障碍者社区服务中心，他们是专门扶持自闭症孩子的这样一个公益机构。那么这次呢，就是通过跟这个公益机构的合作，自闭症的孩子主动的为艺术节创造了装置和平面作品。而且呢，这种我们发现一个很明显的特点。
1: 好，关于千里之行还有儿童节还有哪些细节呢？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
2: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3: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

0: 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2: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3: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2: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从画家村

杭州的校园，跨越1200多公里来到了宋庄上上美术馆展出。离开熟悉的校园展厅，在公共空间接受观众的看展讨论，让他呢对自己的创作产生了完全。

0: 地方。
1: 嗯，刚才说到这么多作品啊，其实都是通过咱们社会征集的渠道才看到的。所以说如果没有这样的社会征集，没有这样的渠道，很多创作者或者说他们的作品就很难被大家看到和选出来。包括您刚才说到这个故事，其中有一个不是从杭州一路到咱们中国宋庄，这特别就像大运河啊，从那个杭州一路北上到我们北京通州，这个相信他的故事里也有我们京杭大运河的故事。
2: 而且好像我们也了解到哈，这个我们千里之行啊展览落幕之后呢，我们还有22位优秀的创作者入选了我们这个驻留计划哈。而且我们了解到也是由我们宋投公司来提供住房和工作室的哈。所以呢，这一年的驻留生活给他们到底留下了一些什么样的印象，或者对他们有什么样的改变？今年驻留计划的规模会更大吗？
0: 这个其实经过一年的驻留，咱们就是去年参加千里之行毕业展的这些驻留艺术家，他首先呢是完成了一个身份的蜕变，从美院的学生逐步的转向独立创作者。我们在宋庄

0: 创作思考、实验过程进行公开展示。
1: 嗯，
0: 不只是交出成品，更多的是打磨自身的研究方法论。
1: 嗯，
0: 在驻留期间呢，有很多的专家导师会定期指导，艺术家深度扎根在宋庄本土的艺术生态，从现实生活中汲取新的创作灵感。不少艺术家也拓展了媒介方。

0: 刚才主持人咱们说的扶一段送一程，
1: 就我不知道这个过程性的展览和最后的作品展有没有什么区别呢？它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是一个长期性的？
0: 对，这个创作是一个长期性的过程，它过程性的展览可能展示的是更多它在这一阶段的一些对于自己创作的思考和一些展示，然后在最终的结项的这个展览当中是汇集它这个整个一年驻留期间的一个艺术创作的结果。
1: 包括您刚才说有22位优秀的创作者是入选了这个驻留计划，他们入选了就是一定会去到这个计划里深度的参与我们计划吗？现在这个报名想要入选计划的人多吗？
0: 去年呢是入选了22位艺术家，然后现在基本上都是在宋庄这个驻留这边进行创作，然后今年报名提供入选的也是有大概300-400人
1: 啊，就我们还是得在里边选
0: 啊，对，
1: 遴选，
0: 遴选一下，
2: 哎，其实说到孩子们哈，我们也了解到里面有个特别的设计哈，就是让孩子们自己来参与策展呐、还有布展呐、让自己进行参与讲解。其实这个原动力的主场单元到底是怎么运作的，而且孩子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实质性的收获哈？同时呢，你看像我们这个设置了10大主题的单元哈，包括其中也有数字的共生林，融合了 AIGC 的这种创作哈，其实它也是颠覆了我们传统的这种绘本阅读的这种模式，这些创新的初衷

0: 融合这一部分，其实这刚才也说了，就是今年儿童艺术节的一个特色，就是增加了科技的这个板块和内容。那么尤其是 AIGC 人工智能辅助生成，其实现在呢在艺术领域来讲的话，存在着非常大的探索的空间，也有非常好的表现能力。那么对于孩子来讲，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降低了孩子创作的门槛。因为传统的艺术它需要比较长时间专业的这种基础的打磨，技巧的学习。而 AIGC 呢，相对来讲对于孩子来讲，它从小就长在网络时代、科技时代，他们对这种科技手段的应用门槛会非常的低。
1: 我特别感兴趣，这 AIGC 创作，尤其是孩子，他上手容易吗？第一，第二就是他上手是 AI 辅助他来画，还是他去教 AI 去怎么操作、怎么画？
0: 其实 AIGC 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它就是人工智能辅助生成。原则上来讲，还是以人的想要求为主。那么刚才您问到的这个非常有意思，就是他怎么使用这个工具，门槛高不高？这是第一点。其实这个在我们现在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孩子对工具的使用的能力，尤其是科技工具的使用能力，要比成年人甚至还要好。
1: 就是因为他们想象力丰富，比如说给他指令的时候，这指挥的特别好，是不是？
0: 第二就是他不光是指挥的好，他主要是孩子有时候表达跟传统成人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同样的模型，那么孩子，我们同样的主题，我们曾经尝试过同样主题、同样的模型，孩子去用模型生成的同样主题的内容，跟大人的指令和生成内容有非常非常大的差别。所以这个是我们认为，就是儿童艺术跟成人艺术就是完全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啊，这个是非常有特色的一点。
1: 所以那我们当时创作设计的初衷。

0: 这样的话，我们就形成了一个从启蒙到成长再到这个成熟的一个完整的人才梯队啊。
1: 嗯，
0: 这样对我们打造丰富整个松江艺术生态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嗯，哎，我在想啊，如果真的办了很多届以后，宋庄会不会出现这个小朋友他之前是参加咱们的儿童艺术节，到了很多年后再参加我们千里之行的这个艺术展览，就相当于一整个贯穿起来他的人生履历，哎，非常精彩，就是宋庄培养出来的艺术家，
0: 肯定会有的。
1: 嗯，期待一下啊。
2: 对，其实就是感觉好像在这里能够每个人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年龄段的这么一个位置。
1: 对，而且还能把这个艺术生态给真弄。

0: 有一个是银杏叶，它这个真的是有一棵银杏树往下落银杏叶子，然后这个咖啡有名字，就叫做银杏咖啡，有银杏的味道。
1: 你看，我又知道了一个新的，这个我之前都不知道。
0: 您没去过。

0: 很好的一个土草坡。
1: 嗯，
0: 我们在这草坡、
1: 啊、我看到了那个，
0: 对，它原来是一个草坡、嗯、然后呢我们在周末的时候呢做放一些电影院啊、放一些户外的电影，
1: 嗯，
0: 然后呢搞一些这个相对疗愈的这个轻松啊、一些音乐会啊、这个很受欢迎，偏民谣的啊、
1: 草坪聚会之类的，这样是吧？
0: 对对对，很放松、我包括我们在那个草坡上面这个设置了一个秋千啊、这个有网友说是这个北京最孤独的秋千，但其实它不孤独，它那个是有两个秋千的。我看到一个评论，就是有一个，这个观众吧，啊，他是带着他的这个亲人去医院去看病，他说之前每次他去医院看完病之后呢，这个心理感受都不太好，然后有一天他突然出来之后，看到那个。那个秋千发着暖暖的灯光、然后那个这个整个氛围很疗愈，他就感觉一下子就自己被治愈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我们达到了最初的设计效果啊。然后我们也在那队里面更新这个，在草坪上再缀一些花、这样的话它这个氛围就更好了、
2: 确实啊，咱们宋庄赏花和别的地方还真不太一样，这片花海除了咱能够赏花，还能有刚才医生说的特别多的艺术形式、比如说落日的音乐会啊，还有这些电影院后续也将一一落实，对吧？
0: 对，已经正在落实、
2: 已经正在落实了，
0: 对，
2: 就每周来可能都有不一样的活动体验。那说到这个花海，除了现在这些体验活动之外，我们知道224公顷特别大、后续它的运营啊，包括它的维护，是不是也是一项困难之事呢？
0: 对，我们没有过度的商业化啊、因为这个小铺本身啊，就是整个宋庄地区就很多的这些主理人店啊、在这里面呢还是我们突出一个共建共享，就让本地的艺术家和这些主理人让他们自发的参与进来啊。现在已经有很多这样的这个尝试，包括刚刚说的这个地平线美术馆啊，就是由我们王振林老师在这里面推出的每一板块啊。另外呢，这个可以再期待一下，就是我们把千里之行和宋庄儿童艺术节里面挑出一些好的画作，我们打成了一个巨幅的喷绘，会立在这个花海里面啊。我们已经正在制作过程中啊，到时候大家再来看花的时候，就不仅能看到花，还能看到这个画啊，就是把这个画作啊从这个美术馆走到户外。
1: 哇，我觉得好立体呀、就是艺术当中又有艺术哈、
0: 是这样的、
1: 对。
2: 哎，那在配套设施方面呢，比如说那边停车方不方便、周边比如说我还想去买杯咖啡啊，这个咖啡店离我近不近，周边还有什么好玩的，能不能给我们推荐
0: 啊？停车我们是规划了10多个停车场，然后能提供500多个车位，这个是不会空缺的。
2: 是免费停吗？
0: 是免费停啊。对，现在呢，我们这个也在做这个艺术的天幕啊。然后这个大家可以在这边乘凉啊，也打造花海里面的会客厅啊。有些这个露营的椅子啊、桌子啊，大家在这里面能放松休闲。然后这个业态其实是自发的啊。有些这个咖啡店，他们就开着车做这个后备箱咖啡，就已经摆到我们的花海里面去了。对，
2: 那这个花海一年四季它能实现常态化的开放吗？
0: 它基本上是从这个春天开始到秋天都有啊，
2: 就不同的花，
0: 有不同的花，
2: 不同的花在不同的季节开放。
0: 对，你看这个春天我们种的花，这个季节呢已经开始慢慢的在凋谢，我们已经开始做这个更新的计划啊，就是播新的花种，这样的话到国庆的时候又有新的景象会呈现。
1: 好，这是刚才说的哈，一季一景哈。那其实呢，也特别想在这个节目的最后呢，各位用一句话哈来为我们的宋庄送上一份期待吧。一句话，好，那我们贾老师开始。
3: 那我就还是用我们这个千里之行。其实我们对宋庄最大的感受就是，千里之行，在宋庄。再出发，
1: 好，
2: 就未来还我们的千里之行展依旧会在宋庄举行。
3: 对对对，
1: 好，
2: 苏静，
4: 那我也结合本次儿童世界的主题，表达一下，就是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接触艺术，让自己的原力觉醒。
2: 是吧？
1: 好，
2: 一真，
0: 我用宋庄这个最常看到的一句话叫"诗和远方都在宋庄"，也欢迎更多的游客、更多的艺术家朋友啊，到宋庄来感受诗和远方。
2: 欢迎您来到我们宋庄啊，感受这个224公顷花海里边的大地艺术，也感受比如说我们的艺术节啊，我们的儿童艺术节。

0: 新，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0: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的主持人思萌，欢迎您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节目。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今天啊，是农历七月初七，七夕节。如果您正在计划结婚，或者身边有朋友准备领证，那么今天的节目您一定要听完。因为记者小安啊，要带大家去到北京的通州，在花海中、古塔下、游船上登记结婚，享受极具仪式感的户外领证体验。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小安。在我们常规的认知里呢，如果我们想要结婚登记的话，一般都是去到民政局的婚姻登记处来进行办理。但是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想要向大家介绍一种比较新颖的登记方式，也就是通州区今年新开设的三个户外婚姻登记点。今天我们也邀请

0: 通州有很多的这个景点，咱们为什么会选择了这三个景点呢？
1: 这三个景点，我们最初想的是打造三种不同的风格。运河很长，
0: 对。
1: 每一个点位的选择，我们也是精挑细选了很久，因为初期嘛，也不可能一下子上太多。那我们就先捡最具标志性的，然后先突出的来表达。这里边比较有老通州人回忆的，就是西海子这个三庙一塔这个点位。就是燃灯佛塔，真的是伴随我们老通州人这一代一代的人的成长。
0: 对。
1: 很多不光是新人在这个环境下长大，很多叔叔阿姨们也是，哎，带着孩子在这个附近游玩啊，都是在这个点位上有一种成长的印记在里面。所以当时很快三庙一塔这块就敲定了。然后后来呢，是因为这边的高县公园、福源这边的高县公园正式入了项之后。然后整个它这个空中花园的建造是属于一个比较新颖的点，全北京市呢只有我们这里有，然后又加上它福气超多多，然后就说，
0: 对。
1: 哎，这个地方也可以，毕竟这个寓意很好，能给新人带来一些福气嘛，然后大家对这个点也很满意。最后一个呢就是游船，其实游船的它的困难还是比较明显的，明显在点的是哪儿呢？就是游船它不是一个固定的点位。这个船呢，它会在
0: 水上游。
1: 对水上游来游去的。这个船呢，我们每周只会在这个游船点位开一次，所以在其他的时间，游船它会有其他的一些活动，然后有一些其他的任务去承接，然后让它在固定的时间，然后到这个点位来满足我们的登记需求，然后还要看一些防汛呀。然后包括看看新人晕船呀，各个方面其实都会有在考量。好多人都以为这个游船在登记的时候会不会带着他们在河上飘来飘去的这样转一圈，但实际上当时也设想过，只不过后来确实是因为我们登记员去踩点的时候，其中有一个人晕船了。后来我们说那就不能人家登记来了以后弄个晕船回去，这样有点不大合适。后来就说算了，还是让游船就在一个固定的点位停着吧。这是最后落
0: 它是
1: 地的。
0: 固定在那个船
1: 对，
0: 上
1: 它
0: 的。
1: 是固定在那里，因为如果你，怎么说呢？一个上午这一天的时间段，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同时到达这个点位。如果有人来早了或者来晚了，游船都开走了，我需要转一圈回来再来接一波人。那这种的话，新人的时间成本就会。

0: 拿户口本，只需要拿上身份证。
1: 对，是的，以前传统意义上，我们带着户口本、身份证，
0: 对，
1: 对吧？户口本是什么？是用来限制你的户籍的。
0: 对，
1: 啊，就觉得，那会儿的档案呀，各方面的措施都没有现在这样数字化、电子化，
0: 对，
1: 所以很多时候不太方便调取信息。然后现在采取的方式是什么呢？是让老百姓少跑路，让数据多跑起来。然后这种大的环境拖起来了以后呢，就是可以打破户籍的限制，哪怕你是到另外一个地方，但是你的这个信息，这条电子数据是可以跟着你到处走的。所以很大程度的方便了，就是哎，以前我可能家里边附近的登记处环境不是很好，条件不是我喜欢的，但是没有办法，因为户籍的限制，我只能在这里登记，但现在是什么呢？哎呀，我在网上看了一个地儿，高山流水，特别特别好，我觉得那个登记处特别符合我的这个心里边的预期，符合我的建设，然后我就可以再订一个旅拍，现在旅拍也很火，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然后我会订一个旅拍，走到当地，在当地领完证，拿着证，然后我们再走接下去旅拍的这个行程。就也是很大程度的，就是在这个传统的很正式这么一个环节，让它
0: 潮流起来，
1: 对，潮流起来，然后配合年轻人的这活力，也尽量让我们的政务不再是传统意义上那种一板一眼的那种感觉，所以这样的话效果还是挺好的。
0: 所以是真的有我们的比如说外地的游客，然后专门来到我们通州办理结婚登记，是吗？
1: 是的，我给你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就是我们在楼道里上班，我们都懵了。两个穿着哈利波特的魔法袍，
0: 哈利波特，
1: 对，他们是来环球影城来玩的，所以他们 cosplay
0: 很近，
1: 对 ，cosplay 了环球影城里边的东西，一个穿着这个格兰芬多的制服，一个穿着拉文克劳的制服，然后两个人举着魔杖就过来了，我们都问，说您是我们来办理结婚登记。我说现在的年轻人的思想真的确实跟以前不太一样，
0: 很前卫，
1: 对，很前卫。然后真的是拿着结婚证从我们这儿一路拍拍拍拍到环球影城
0: 啊，就是也有跟拍是吗？
1: 有自己拍，设备很全，像这种那种大疆的设备什么的，人家弄得特别特别全，然后还会自己
0: 专业的，
1: 对，很专业，因为他们出来就是玩的嘛。
0: 对，
1: 现在年轻人都讲究拍一些抖音啊、小红书啊，然后真的就那一身行头给我们看的，真的是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这个工作有一天会跟这样的情景撞到一起，但这个

0: 整体环境人家布置的基础就很不错。
1: 是的，
0: 所以当时也是跟人家协调了这么一个场地，可以问一下工作人员，让他们给你们指一下路，会比较方便。
2: 还是比较隐蔽的，
0: 是的，是的。哎，这个就是了。
3: 对，我们进来之后就能看到是一个布置的非常喜庆、非常温馨的一个小屋子，
0: 还可以是吧？
3: 对，
0: 空间确实不是很大，但是当时也是
3: 足够
0: 尽力了。这一块的话，主打就是一个比较温馨的一个感觉。
3: 我们在这个屋子里面呢，完成这个登记工作之后，其实大家的重头戏还是放在了外面的景色的拍摄上。
0: 是的，是的，我们的亮点还是在外面，这里边就是法定的程序，在这儿领完证，然后就可以拿着结婚证到户外去拍照，是这么样一个流程。而且尽量要保持这个屋子少一点可拍摄的空间，
3: 嗯，
0: 然后大家就不会在这里边堆在一起，就是能保证一个安全。
3: 所以在这个屋子里边呢，我们的整个流程其实和在民政局的常规的这个流程是一样的。
0: 是的，这个大小其实跟我们登记时也差不多呢。
3: 一比一复原是吧？
0: 比我们那环境要好呢。人家确实布置的还挺温馨的，当时还是很感谢人家这边。
3: 对，墙上我们能够看到贴着很多的喜字，还有我们结婚了的这种标语。

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

0: 为广告时间。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0: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0: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的主持人思萌，欢迎您继续选择收听《玩转京津冀》节目。节目的上半段，我们探访了主打清新自然风的金华福满园。接下来记者小安将会带大家来到运河西岸一号码头以及盛荣殿的婚姻登记点，他们一个被搬到了水上，一个则是藏在了古建当中。
3: 刚才呢，我们在金华福满园感受到了福气满满的喜庆，

0: 日常登记的过程当中临时搭建的，因为这个船在其他的时间，它会配合我们运河上的一些整体的船队的一些活动。
1: 嗯
0: 嗯，这艘船是比较现代化的，它的科技含量还是比较高的，所以也是运河上的一种新型的这种剪影。

0: 住一下，然后晚上可以在这里取一些夜景，这也是这个点位为什么会安排在下午登景会比较好一点的原因。我们可以上岸看一看，就是周边的一些的生态。
1: 好的，从这个船上出来呢，我们就能看到这个附近的景色是比较现代化的。对，这块到晚上的时候，这个灯光应该也是非常好的。
0: 对，沿着运河边上可以溜溜弯、散散步，然后也会有慢跑，骑行都是可以的。然后往上边来的话，晚上它会有一些活动，比如说有一些露天的驻唱
1: 啊，
0: 很不错哟，我现场听过，很好听。氛围感真的是一下子就拉满了，
1: 哇，那大家可以真的来感受一下。
0: 之前就夜生活这块还是比较有名的，之前还有很多国外来的博主来这里打卡
1: 啊。
0: 嗯，
1: 对，我们看到这个岸上边有很多的这种也有很多小车，
0: 对，宵夜，它的营业时间还差不多能到晚上的10点左右
1: 啊。
0: 到晚上的时候，岸边的高层它会有一些
1: 灯光秀那种，
0: 对，灯光秀，这个还是很有咱们的特色。
1: 嗯，
0: 这个露天的电影也是最近在周末比较火的。
1: 嗯，
0: 现在通州的好多的夜消费场景都会有露天电影，
1: 也是一种新的业态。
0: 对，看这些小铺都弄得非常可爱。
1: 刚才呢，我们感受到了大运河西岸一号码头的那种满满的现代感风格。那么现在呢，我们来到了最后一个点位，也就是大运河景区北区的盛荣店。那这个点位和之前的两个点位相比，又是一种不一样的风格。
0: 是的，这个点位是古香古色。
1: 对，是一种很古风的感觉。

0: 被锁上门的原因就是国徽不能轻易来拍照，这个是有相应的法律规定的，所以这一个我们要平时的话还是要多注意一下安全。
1: 对，也就是新人宣读誓言的地方，对
0: 对，
1: 吧？
0: 这种会增加一些庄重感。我们在这个点位的话，会有一个延伸的宣誓仪。

0: 的。在圣容殿这里登记完之后呢，出门右转的话，我们就能看到三庙一塔的这个建筑。
1: 这里边有很多隐藏的机位，一些摄影爱好者他们平时会来这里采风。
0: 嗯，
1: 现在呢会多了一些新人的身影。之前碰到过一个热爱摄影的大爷，
0: 嗯，
1: 举着那种长枪大炮那种规格的，他会记录一下通州的变迁。他说他拍了十来年，
0: 嗯，
1: 从退休以后啊，十来年一直在记录通州。之前拍的话都是感觉这儿，嗯，景色它只是静静的、安静的，
0: 嗯，
1: 静静的在这里。现在呢，会在他的照片里出现新人拍照，整理妆容，一些这种很碎片化、生活化的，
0: 对，使他的这个
1: 在里面
0: 照片内容更加的生动活泼起来了。
1: 对，他就觉得这个笑容特别好，衬托着整个的景色，也会有一种更温暖的感觉。
0: 嗯，也就是说他从前的照片里呢只有景色，现在呢还增添了一点人气儿。
1: 对，这个人气儿洋溢着幸福，记录的那一时刻。嗯，我上次还有幸看了一下大爷的这个手机里边的内存，
0: 嗯，
1: 确实很漂亮。
0: 对，
1: 他就觉得这种是他十来年之前在拍这种户外景色没有遇到过的。嗯，所以这个结婚登记搬到这个点位之后，大爷也是翻看他以前的照片，自己就会有一些感触，确实不一样了。
0: 所以在这个点位呢，我们新人可能更适合穿那种比较古风的那种汉服来，对吧？
1: 对，
0: 可能更加的应景。
1: 汉服，然后新人也会租一些绣荷的服饰，
0: 嗯，
1: 然后在这个红砖绿瓦之间都是很应景的。
0: 这个点位我看也是咱们这三个点位里边也算是就是最大的一个点位了，是吗？
1: 对，它的整个是一个园区嘛，它综合的面积会比其他那个两个点位覆盖的要广。嗯，然后它的这几个套院之间都是可以随意穿梭，这个公园是免费的
0: 啊。
1: 嗯，塔的后边也是咱们的大运河
0: 啊。
1: 嗯，所以就是整个游船也可以从下边开走，都是可以一下沿着这边看大运河风景，都是可以的。
0: 对，所以大运河是贯穿了我们这三个点位。
1: 是的，在大运河的沿岸选了这三个比较有特色的点位。
0: 嗯，所以来这里登记的这个新人应该也是三个点位里最多的，对吧？
1: 是的，相对而言我们这个点位比其他另外两个点位开放的预约的量也会稍微的多一些，

0: 多一点，因为这两个是大家的需求会上来嘛，我们也会根据大家的需求和人流量进行一个调整，尽量想让大家的心愿都能满足。其实说白了，这你也看这三个点位，其实离我们的主中心不是很远。如果没有预约到这里，没有约成功，新人也是可以到我们的主中心办理完登记，然后拿着结婚证随意来我们这三个点位来，
1: 打卡拍
0: 对，
1: 照，
0: 打
1: 对
0: 卡拍
1: 吧？
0: 照都是可以的。它这一条线串下来的话，还是挺顺的这个路线。
1: 所以我们这三个点位可能自开放以来还是非常受年轻人欢迎的。那就是我们的这个民政局有没有说下一步的打算，想多开放几个点位呢？
0: 总体的设想肯定是要考虑的，肯定还是要根据咱们全区的总体的一个规划，因为协调一个户外点位所涉及到的部门还是比较多的，文旅呀、园林呀、各种安全部门啊，然后如果要动用像比如说游船、像大运文旅公司，还很多单位我们要进行一个协调，它要保证人员的安全，然后呢新人的体验感，然后包括它这个点位是不是我们副中心的一个名片，然后再加上盘活我们副中心的一些闲置的空场的资源，然后有没有能达到这个规格的，我们这些都有在考量，后续也都会在考虑。如果说这个点儿大家已经比较熟悉了，哎，有没有新鲜感了？那我们会不会再换一个点儿呢？也不是不可能，看看后续吧。看看条件成熟的话，从这些其他角度来说，也都是可以考虑的。
1: 对，所以其实这个户外登记点呢，一方面其实也满足了我们大众的需求，其实另一方面对于我们通州的这个文旅发展也有一定的带动作用。
0: 是的，就是现在都讲究一个文旅融合发展嘛，我们也是从我们民政服务的这个角度，然后怎么助力咱们副中心发展，肯定要立足于咱们副中心的一些城市功能，然后参与盘活咱们的一些优质的文旅资源，像比如说这些，哎，现在这个盛容殿，平时它可能闲置的不对外开放，但是通过我们的入驻呢，然后能让这个资源盘活起来，然后能带动一些人流量过来。能够上我们的这个点位，然后驻足看一看，我们不光是一个现代化的城市，我们是也有一些传统和历史的底蕴在的，这些呢都是给我们副中心添一些活力、人气儿、喜气儿，就是让整个这个大家的居住体验、旅游体验各方面的体验都能往上提升一下。你

0: 其实很多，也很全面了。
1: 嗯，那在这个节目的最后呢，今天是七夕，然后您作为这个民政局的婚姻登记点的工作人员，有没有想对我们的一些正在准备结婚登记的新人想说的话呢？
0: 七夕，嗯，作为我们行业来说，我们都会说这是一个非常充满爱意的日子。我在这里呢，代表我们的副中心婚登的人员，代表我们民政的人员，祝愿每一对即将步入婚姻的新人，在婚姻上不只有浪漫的心动，还更藏着烟火日常里的包容与相守。希望你们能够既守住热恋时的赤诚，也学会在往后岁月里彼此体谅，好好沟通。
1: 嗯，
0: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希望能用这种有仪式感的方式吧，给大家带来一些美好，也懂得踏实过日子的珍贵。希望你们能够真心相待，以责任相守，互敬互爱，把平凡的日子过得温暖，过得绵长。也恰逢我们这个活动，从去年的七夕我们试点到今天的七夕，也算是一周年了吧。然后欢迎大家来我们的运河河畔感受我们独有的浪漫。当然无论

0: 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1: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四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2: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时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3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一单98折，两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什么比现在的香？
1: 嗯，
0: 好多人都有这个疑问，是因为以前的物质不丰富，现在成天随手就能买着吗？有这个可能，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以前啊，那个鸡竟是农村家里边院子散养的。
1: 对，我们常说就是溜达鸡，
0: 哎，不是工厂速成的，它那个味儿其实就是不一样。您看啊，现在咱们北京好多的时候啊，也就是退了休以后有车的，一到周末或者说一到这个天好了一点的时候，都一习惯什么跑近郊的大集，
1: 是
0: 买点便宜菜，
1: 嗯，

0: 胃牙也不会软烂的没有嚼头，就是说一滴了那骨头就脱骨了，不会。
1: 嗯，
0: 但是它不费牙，纯粹自然的肌肉是鲜香，从头持续到收尾，没有腥气和杂味儿。这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

0: 扒鸡啊。有两个礼盒，这个就是方便你，
1: 这个也方便大家送人啊，送亲朋好友，
0: 大家尝尝这聊城的特产嘛。然后呢，每只鸡合下来也就20来块钱，
1: 没错，
0: 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合适的。您想，在外边咱们随便买一只扒鸡，
1: 或者买一只。

0: 鸡皮吸饱了那个阿胶的老汤，
1: 嗯，
0: 油脂呢，因为长时间的炖煮之后，哎，您会发现这个鸡皮就是特别特别紧的贴在这个鸡肉上，哎，它没有什么肥的东西，油脂呢被胶原中和了，
1: 嗯，
0: 油润却不腻嘴，
1: 哎，
0: 所以说天热点啊，哎，吃的时候也没问题，抿开之后软糯顺滑，没有糊嘴的这种厚重感。
1: 是，
0: 去吃这个鸡肉的时候，香料的咸香，土鸡的原生的这个鸡肉味儿，咱们刚才说了，用的全是足灵的，让它自己刀小虫的那种鸡呢，
1: 嗯，
0: 啊，然后呢，阿胶柔和的润的这种三者交织，哎，所以说吃起来味道非常非常的均衡。另外还有一点，我是特别特别欣赏的，
1: 嗯。
0: 了解我的听众会知道，我在很多的这个挑选食品的过程当中，都会特别注重这个味道是不是咸，
1: 哎，
0: 因为咸了，它就掩盖了一些香味儿。
1: 对，咸会掩盖掉本身的这个食材的鲜味儿啊。
0: 对，另外呢，咸了以后，其实对于咱们的身体没有那么好处。
1: 嗯，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阿胶扒鸡，它那个味道呢，就是比较淡的，因为什么呢？让您吃到这个肉的香味儿。而且人家做的是比较新鲜的，不是那种冻鸡，所以说呢，它用不着做那么咸。哎，这个呢也是咱们白口就能吃，哎，直接当个下酒菜呀，当个熟食，扯着一个鸡腿什么的。

0: 有我感觉啊，
1: 吃个
0: 你都是
1: 脆生生的西瓜，
0: 对你都是会玩会吃的主、嗯、但是呢咱们说有难度，为什么呢？你刚才说这些都是反季节的、嗯、啊，但是吃的喝的都是正经的好玩意儿、
1: 哎、要不说这个
0: 嗯
1: 会吃的
0: 嗯
1: 能吃的好吃的吃住就是人生一大享受在一起，
0: 真是。
1: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一个好吃的、
0: 嗯、
1: 啊，也是一个尖货啊，是大家比较在北京难见到的、
0: 嗯、
1: 是什么呢？数量比较少，错过就再等一年的春笋，也就是刚才我说的素秋拌春笋的这个生活
0: 其中一绝啊，叫油焖春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嗯、其实咱北方吃这个比较少，首先我先跟您说，第一原材料选的是全国范围内的尖货、
1: 嗯、
0: 第二味儿给您找真正的名厨调味儿、
1: 嗯、
0: 因为贡宝林他们家啊，我跟李红也说，人家专做各个地方的名菜、
1: 嗯、
0: 名吃。那我先跟您说这个，咱们说为什么说全国范围内的尖货呢、
1: 嗯、
0: 北方可能吃笋比较少啊，尤其是吃头茬春笋、嗯、今天贡宝林他们家的给您选用的是，您听好了，浙江临安天目山正宗的头茬叫雷笋。
1: 哎，雷笋、
0: 哎、
1: 这个雷笋呢还是山里边生长的野生的原材料，
0: 哎呦，
1: 给您做这个油焖春笋、
0: 嗯、
1: 这个雷笋素有

0: 到手一共十五袋，
1: 漂亮。
0: 市场售价25块钱一袋，十五袋总共是375块钱，北广售价1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电话。
1: 等会儿，李红啊，大家先等会儿拨打电话啊，40001551551，您别着急，因为李红，我突然觉得哈，购宝林它肯定不止在咱北广购物卖，咱北广购物要有特殊性，你就必须得比这十五袋再给我来点特殊性。你这样，你别加一袋，再加三袋。18袋行不行？你问问他，就在咱北广购物给个机制。你现在问一下，
0: 那就现场问
1: 啊！你问一下，你现场给他发个微信，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啊。贡宝林今天他们家的油焖春笋真的好吃，因为北方吃这道菜很少。您放心，尖货尖味儿。油焖春笋总共今天给大家带来，刚才说是15袋啊，今天呢，李红给大家申请去了18袋，而且他袋上有一个印的特别好的字儿，叫什么呢？浙江农林大学农业与食品学院科技特派员合作基地，这个产品就印在包装上，你要买回去您自己看，其实就俩字儿，放心。啊，怎么着？
0: 老板回我微信了。十八袋没问题，价格依旧是199，但是有一个要求，是必须是北京的收货地址。好吧，
1: 理解，
0: 邮费就不能再加了。
1: 是，
0: 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拿到手一共是18袋的贡宝林的油焖春笋。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吧，
1: 400001551551，400001551551，您可要抓紧机会啊！
0: 我们现场给大家问的，
1: 因为李侯刚才啊，在我这块发的微信确实好，因为您去别的地方买，您说能不能买到10袋、12袋这价？有可能，但是18袋别忘购物。只有这儿有，
0: 只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渠道，400001551551，
1: 400001551551，您赶紧打电话，因为油焖春笋，咱们说这个味儿，还有这个头肠的感觉，咱北方真的非常少吃的。
0: 而且这个油焖春笋，我们是真正的和贡宝林求证的，它是找的名厨，按照传统的方法去进行制作的，外边大饭庄子才有这样的做法和味道。因为什么？新鲜采挖的雷笋，从下山到加工不到数小时，保留鲜度。
1: 对呀。
0: 然后它是文火慢焖足够长的时间，而且您去吃的时候发现您咯吱咯吱嚼的每一块笋，它虽然是嫩的，但是从里到外每一口都是油润鲜香的，它里外的味道是一致的，不会出现外咸内淡的这个情况，而且是不齁咸不重口，您去吃的时候这个油焖笋又有油的香，
1: 又有油的香，
0: 又有油性，又有笋的鲜甜，又有它的脆性，而且再给大家吃一顶腥味，全程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
1: 哎，对，这您放心吧。
0: 拿到手以后，拿到这道菜以后，翻过来看配料表，您就知道所有的好味儿，所有那种能吃出肉味儿的笋，都是凭手艺做出来的。
1: 没错，
0: 更何况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价格，只在咱们北广购物有。
1: 那今天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组合啊，今天给大家带来贡宝林他们家的名菜油焖春笋啊，南方的一道名菜。那今天给大家带来一袋是180克，主品赠品加上刚才李红给大家申请的，真的是只在北广购物有18袋，没错吧，李红？
0: 对，
1: 18袋，保质期您别担心，12个月，18袋拿回去慢慢吃，冷着吃也行，热着配粥吃也行，都行，您随便自己开发。今天到手价格199，
0: 包邮送到家1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3: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2: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直行400米，请左转。
3: 还有，你跟弟弟玩的时候，不要在楼梯附近玩，那危险，你不知道啊？
2: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4: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5: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6: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7: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6: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7: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8: 师傅，糟了，山洪封路，手机没信号，咱们被困住了。
9: 前路受阻，通讯全无，荒山野岭该如何脱困？
8: 俺老孙的火眼金睛

一个穷人家的孩子如何成长为名扬上海滩的首富呢？在他发迹的过程中经历了怎样的曲折，又取得了怎样的成就呢？

铺完蛋，那还不如我先替自己谋条出路呢。他一咬牙一跺脚，就辞职离开了杂货铺。辞职倒是容易，不过没有了这个工作，以后的吃饭住宿可怎么办呢？幸好叶成忠这两年还多少攒了几个钱，要说他也是天生就有做生意的头脑的。叶成忠发现，由于那个时候黄浦江上没有大桥，往来于黄浦江两岸非常的不方便，在江面上摆渡无疑是一桩比较容易挣到钱的工作。于是这个叶

叶城中的机会来了。一个人的命运往往在他的一念之间会发生改变，那么叶城中的机会是什么呢？他的命运又是怎么得到改变的呢？1857年的一天，叶城中照旧划着他的小船在江边招揽生意。这个时候，一个洋人过来了，他让叶城中把他摆渡到对岸去。叶城中扶这个洋人上了船，把船划到了江对岸的一个叫十六铺的地方。洋人结清了船钱，上岸就走了。也就在叶城中打算离开的时候，忽然，他的目光被船舱里的一件东西给吸引了。是什么呢？船舱里多了一个公文包，还是皮的，一看就知道是洋人们经常拿的那种。叶城中猛地就认识到了，这可是刚才那个客人落下的东西。他急忙抓起公文包跳上岸，可是那个洋人早就没影了。没办法，他又回到船舱里，打开公文包一看这里面有太多的东西了。里面有写满了洋文的纸张，一看上去呢，就像是一种合同的样子。除此之外呢，还有一大沓子花花绿绿的洋票子。虽然这个时候叶城中还搞不清楚这是哪国的钱，不过他知道，这笔钱的数目可是非常不小啊。如今这客人也没影了，叶城中就算把钱给卷走，这江面上干摆渡的船多了，也绝对不会有人知道那是他干的。这笔钱，要是换成白银，那他叶城中可就是一夜暴富了。您要说叶城中这个时候一点也没动心，我觉得也不太可能。毕竟一个连吃饭都吃不饱的穷苦家庭出身的孩子，在江面上干摆渡的小买卖，他恐怕干上几辈子都挣不出这么多钱来。可是咱们刚才一开头就说了，拾金不昧，那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啊。叶城中虽然穷，可这个道理他是懂的。他估计刚才乘船的那洋人走不了多远就应该会意识到自己的包没拿，这里面有这么重要的东西，他肯定会回来找他。所以叶城中索性也不做生意了，他把船拴好，自己拿着洋人的公文包，就站在码头上静静地等着失主回来。果然不出叶城中所料，没过一会儿，他就看见一个急得满头大汗的洋人风风火火地跑了回来。叶城中仔细一看，就是刚才的那个乘客，于是他笑眯眯地迎了过去，把包还给了人家。接着他打算回到小船上继续他的摆渡生意。故事要是到这儿就完了，那最多也就是一个普通不过的拾金不昧的故事。这当然没完呢。话说那洋人看到自己的公文包失而复得，那高兴的心情就甭提了。他对叶城中千恩万谢之后，打算转身离开。然而刚走出去几步，他忽然想起什么，又转身回了过来，叫住了正打算离开的叶城中。这洋人就问叶城中说，你想不想挣更多的钱呢？叶城中听了这个话机灵了一下，马上就回答，我当然想啊。这叶城中果然是个当商人的材料，要是换做其他人，估计这一下子还真反应不过来。这洋人接着又问他了，那么小伙子，你知道在这外滩什么最多吗？你看看这些外国的大船，你知道这些船上最需要什么吗？叶城中回头看了看他自己的那条小船，又望了望远处的外国的商船。

这洋人看到叶城中的这副懵懂的表情也乐了，他就说呀，我告诉你吧，那些大船上最需要各种五金件。这个五金件啊，也就是咱们现在说的这个钉子啊、螺栓啊、铆钉啊等等这些小五金的器具啊。这洋人继续跟叶城中说，我是英国火油公司的经理，我给你写一个证明，船上的人们都会知道你是一个诚实的人，他们会很乐意跟你做生意的。说到这儿

向叶成忠保证，说有任何不明白的地方，可以随时到英国的这个火油公司来找他。说完这番话，这个洋人向叶成忠挥了挥手，转身就离开了。叶成忠一念之间，为自己赢得了发家致富的机会，可见

此时的叶城中呆呆地站在岸边，仿佛刚才经历的那是一场梦啊。然而这确实是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啊，甚至被刊登在了1857年上海租界的英文报纸上面，那是一个关于17岁的中国小男孩拾金不昧的故事。这个时候的叶城中身无分文啊。

那位经理，他告诉这个洋人说自己很穷，恐怕没有本钱去从事五金生意。于是呢，那位经理就把他安排在了自己的仓库，先做仓库保管员的工作，同时还为他请了一位英文教师教他学习英语。叶成忠就这样在一边打工一边学习的过程中，对西方文明有了一个最初步的了解。然而在干了三年的仓库

转眼之间又是两年过去了。由于叶城中保持着诚信交易的态度，所以他的生意还算是稳定。不过毕竟受他的这种游商模式的限制，

反倒笑了。他理解叶城中的决定，他同时表示这500两银子是作为贷款借给叶城中的，并且只向他收取微小的一笔利息。就这样，双方约定了利息的归还日期之后，在一张借款单据上签字画押了。叶城中就是凭着这笔借款，在租界开设了他第一家店铺顺记五金铺，这是租界内第一家由中国人独资经营的五金商号啊。在开设了自己的五金商铺之后，叶城中的生意开始逐步走上了正轨。这个镇海乡下的男孩就这么开始了他的经商之路。然而到了1866年，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一次经济危机爆发，很快经济的寒流就波及到了正处在经济上升期的上海。那么作为一家专门跟外国人做生意的商铺，叶城中的事业当然也难免不会受到影响。那么这场经济危机究竟给他带来了哪些影响呢？叶城中又是如何度过这场困境的呢？

0: 非常非常香。首先跟大家说，颜色跟外边那个红彤彤的猪蹄相比，咱们这个是正经的酱素，
1: 嗯
0: 啊，看起来没有那么鲜艳啊，咱们吃起来也就有一定放心。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辉能牧场的每一个猪蹄啊，它都有检测报告。
1: 是的。

0: 相比于超市里边买的那个塑封好了的熟食，
1: 嗯，
0: 或者说您自己买点这生猪蹄儿回去再自己再剁吧剁吧，然后呢又费火又费时，不一定这个味儿有人家专门做这个做的好，
1: 哎，
0: 所以说您就放心买就行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猪蹄儿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做的干净，刚才跟大家说了的，
1: 嗯，
0: 配料表：猪蹄儿、水、酱油、盐、糖、香辛料，没了。没有化学的这些添加。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它这毛腿的特干净，
1: 对，给大家清理的非常干净啊。它是先经过火燎，然后反复的刷洗，拔净了它上面这个细毛了，
0: 嗯，
1: 而且加入了多种的香辛料，
0: 嗯，
1: 啊，还有就是里面这个香辛料一共有13味的天然的佐料啊。接着呢，用这个旺火煮1个小时，煮出油来，嗯，再取出。所以说大家吃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没有那么太油腻的感觉，
0: 哎，做的干净啊，卫生，同时拿回去以后您会发现到手的都是新鲜的批次，
1: 哎，
0: 保质期8个月的时间，北广的升级的冷链的仓库加上京东快递给您送到家。另外给大家一个建议，拿回去以后一定热热吃，
1: 哎，
0: 那个香味才冲，
1: 对，
0: 啊，
1: 简单加热一下味道更好啊，
0: 凉着啃也没问题啊，当个下酒菜。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辉能牧场的这个酱卤猪蹄啊，一共是12包，每包是390块，将近8两的一个整的半个猪蹄啊，
1: 嗯，
0: 到手2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A 广告，
1: 放心购。
0: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1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然后在北方也叫咱们北京储存。
1: 嗯，
0: 为什么北京人传统认这个小叶儿啊？它相比于大叶儿的这个茶叶呢，看起来虽然没有那么整齐，
1: 嗯，
0: 但是呢叶片小，芽头比较嫩。另外，因为北方的水呢本身就偏硬，
1: 没错，
0: 这种细嫩的这个小叶儿茶泡出来以后呢，汤色比较清亮，而且呢香味比较高，茶味比较浓。
1: 哎，
0: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茶的茶青，就是来自于高山的小叶儿。

0: 那股香气、
1: 哎、对，而且呢还得是花香，茶也得香。
0: 哎，
1: 它这个功魁老号的茶呢有特点啊，比如说汤清味浓啊，就是沏出来以后呢不碎啊，味儿比较浓，然后入口芳香，回味悠长、嗯、啊，这是它的特点。选择的是真正的茉莉鲜花去进行熏制的，而且呢我告诉你，这花茶你要是制作得就合着这花在哪。
0: 哎，没错，因为它

0: 一天基本上呢，你切三四泡，叫兑三四次水，
1: 还
0: 有色儿
1: 啊，
0: 还有色儿、哦嗯，这一点我觉得您也理解了，它就是耐泡的程度啊，这经久耐泡肯定是没得说。
1: 对，但是里面都是零添加的，就是您闻到的香气都是天然的香，哎、然后您看到的那个颜色也是天然的颜色啊。
0: 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茶呢，可以说比较适合特殊人群。什么叫特殊人群？就是您喜欢喝花茶，
1: 对，而且天天喝，
0: 而且天天喝，而且天天沸茶。另外一个喝花茶的这个时间比较久了，喜欢这老茶味儿的，您今天买这茶肯定是没错的，要比其他的品种它的味儿要更浓一点啊。
1: 没错，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功魁老号的这个小印儿的茉莉花茶，主品五罐，每罐是250克。然后呢，赠品是一罐，每罐是250克，一样的啊、嗯，一共加起来6罐，一共是3斤的量，然后赠仨手提袋。
1: 是的，
0: 哎，这个罐也挺好看的，是明黄色的，字儿都是那种烫红金色的字儿。
1: 哎、
0: 拿出来也挺大气的。
1: 今天这个组合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主品是5罐的功魁老号小叶茉莉花茶，嗯、每罐是250克，1斤的分量、
0: 哎。
1: 然后再给您加赠一罐，也就是您到手一共是6罐的小叶茉莉花茶、
0: 嗯。
1: 然后与此同时给您赠送3个手提袋啊、
0: 哎。
1: 那这市面上一般这个1斤要卖到170块钱了，
0: 嗯、
1: 那3斤下来要500多块钱啊、
0: 嗯。
1: 那今天北广售价是299块钱，
0: 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您就放心喝吧。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十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6: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

0: 孩子不会吃，
1: 对，不会竖刺儿。
0: 对，
1: 这个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带鱼罐头啊，它经过了长时间的处理完成以后呢，您发现带鱼两边那小毛刺儿，您吃不着了。
0: 哦，
1: 它已经酥了，
0: 估计
1: 做酥鱼的那种方式。然后

0: 我都口蜜四溅了。
1: 然后咱们再说第三种，三文鱼。我觉得这三文鱼呢，平常如果您是我们的北广的老听众，哎，咱们之前买过三文鱼是吧？还有这个烟熏的三文鱼，
0: 一般三文鱼咱们都是这个刺身吃。
1: 哎，好多人，您像我就特别喜欢吃刺身。

0: 三文鱼红烧的，
1: 嗯，
0: 然后每一种鱼啊，根据不同的这个肉质的特点，比如说带鱼紧实，小黄瓜细嫩，然后呢三文鱼大块过瘾，根据每一种鱼的不同的肉质，它还用了不同的工艺，所以说这三种罐头搭配到一起，咱们海鱼里边品种吃的多了，
1: 嗯，
0: 另外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组合，总量上控制的还很合适。您比如说周一我想起来吃带鱼，
1: 哎，
0: 周三来点小黄花，
1: 是
0: 六日过过瘾。

0: 那性价比非常的高啊、嗯、有三种鱼啊，一个是这个带鱼的罐头是给大家十罐、嗯、而且特别强调啊，每罐是150克、哎、三两的啊，大罐的啊、嗯、另外是黄花鱼的罐头呢，咱们是给大家10罐、嗯、三文鱼的罐头是10罐，一共是30罐
1: 啊、每个罐头呢都是150克。
0: 对，
1: 另外咱们今天的价格是非常非常实惠的，您听我说完啊。
0: 嗯嗯，
1: 市面上您去买这三种鱼，再做完了，石头完了，再给您做成这种罐头包装的是吧？怎么着也得要您400-500块钱。
0: 对，
1: 今天北广售价是299的基础上，
0: 嗯，
1: 哎，我们不是刚才给大家30罐吗？今天还有加赠，每个口味、每个鱼的品种带给大家加2罐，
0: 嗯、
1: 一共是36罐，
0: 嗯，
1: 价格不变。299块钱给您包邮

0: 于每种是12罐，加上我们的赠品，对吧？加起来一共是36罐。然后呢，每罐是150克，今天到手的价格299块钱。
1: 嗯，价格合适啊。
0: 对，它这个罐头呢是24个月的保质期
1: 啊，2年呢。
0: 哎，2年的保质期，它里边不需要送。

0: 的是过瘾了。还有一种这个好处是什么呢？它每一种鱼啊都有各自突出的营养，因为什么？它都是深海的鱼类。
1: 还真是，虽然都是鱼，但是营养不同，
0: 营养不一样。

0: 过了高温杀菌的24个月的保质期，
1: 嗯，
0: 而且它这个调味也是不调的那么咸，就是香味足够，然后呢也没什么油，更突出本身的鱼的味道，而且不腥，是因为它食材本身好，
1: 嗯，
0: 这个呢就是做的比较好的。还有一个操作我觉得挺贴心的，现在的这种这个呢全都是易拉罐的这设计，
1: 哦，
0: 您会开那易拉罐吧，
1: 嗯，
0: 就会开这个，
1: 哎，真方便，
0: 基本上2-3秒就能给打开，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今天给大家带来的3种鱼罐头啊，就是在吃上安全性上味道性上啊，您都不用担心，
1: 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3种鱼罐头呢确实组合性价比挺高的。
1: 那么今天呢咱们这个品牌叫瑞昌林啊，有带鱼的罐头给大家是

0: 盘，适合吃一些这个外发的这种东西，养足一年的精气神儿。这个时候呢，就不得不提到刚才周老师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黑芝麻。黑芝麻呢，它里边呢不光有各种各样的维生素和矿物质，里边包括硫氨酸啊、核黄酸啊、叶酸、烟酸等等这些在日常的饮食当中不太能常见的营养元素，也是对于身体的一个非常好的补充。那么对于咱们的中老年人来说呢，叔叔阿姨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是它能够提供一些健康的油脂。很多时候呢，我们在日常的这个了解知识的过程当中啊，觉得哎呦，油脂啊、脂肪啊不是特别好。但是其实您要知道啊，健康的脂肪对于咱们的身体还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它能够参与到有关的相当多的人体的这个生理活动过程当中，身体呢也需要健康的脂肪呢来吸收脂溶性的营养成分。这个时候呢，去摄取一些健康的脂肪，比如说来自于黑芝麻当中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单不饱和脂肪酸，用它们来维持咱们的身体运转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另外呢，黑芝麻也是特别适合比如说小孩啊、女性来多吃一点的，是因为它里边呢富含着非常多的这个青花素啊、黑色素啊等等，这些对于我们的身体呢也是特别有好处的。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黑芝麻丸啊，说起来它的制作方法和它的这样的形式其实是非常非常古老和传统的。以前呢，古人吃黑芝麻，通过黑芝麻和蜂蜜给它攒成一个小丸子，每天当做零食来吃，补充黑芝麻当中的营养。而且要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叫做九蒸九晒。它是要经过九次的蒸煮之后呢，再晾晒九次。这九次循环为的是什么？使这个黑芝麻当中的细胞壁破裂，让它的这个营养物质释放出来。您看，同样的这个经过九蒸九晒的黑芝麻，它的外形是一样的，但是它里边的营养您吸收的效率可是大大不同的。同时今天给大家选用的是来自于河南驻马店的非常著名的好的黑芝麻。您看到这个黑芝麻丸里边的每一颗黑芝麻都是那么饱满，都是那么锃亮，这就说明它的这个选料是非常非常优秀的。而且呢，整个的我们的黑芝麻丸都是采用的原黑芝麻去进行制作。为什么不再给大家磨成粉呢？第一是保留原材料真材实料，您能看得见。第二点，它是黑芝麻的含量更高了，还有一种呢，就是它的这个口感嚼劲儿更香了。您能够通过牙齿去咀嚼，把这个黑芝麻的香味给它咀嚼出来，这样大家才爱吃，养成一个好习惯，每天才能够想起来吃一点黑芝麻丸，才能养成这种补充营养的这种习惯。另外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黑芝麻丸啊，它里边还添加了另外的两种东西。首先是低聚果糖，它是一种非常健康的益生元，一种膳食的补充剂，能够帮助咱们整个身体能够掌握一种生态的平衡。还有一点呢，就是它里边添加了陈皮，这个陈皮还是挺关键的。
1: 对，这个陈皮和黑芝麻的结合真的是非常的精妙啊。因为陈皮呢本身是苦辛而温的食物，另外呢它有一种自然的清香味儿啊，那么这个清香的感觉呢，确实有一种呢让你味觉大开的感觉啊。那么它呢跟黑芝麻揉在一起呢，因为黑芝麻相对来讲呢油性比较大，那么陈皮呢又有一种天然的这种香气，所以呢就有一种化解了油腻感的感觉。
0: 而且呢二者都是性平的，所以能够融合，都有着羔羊的香气，争香斗艳，咱们吃起来更香。另外刚才我提到了，就是黑芝麻其实能够帮助咱们人体去吸收一些脂溶性的营养物质，而陈皮当中富含着非常丰富的脂溶性的这个营养物质，比如说有类同化合物啊、鞘脂类化合物啊、多糖多肽等等，都是需要黑芝麻帮助去进行吸收的。所以二者能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这样的效果。而且呢在这个天热的时候，咱们吃一点这个陈皮掺和到当中的黑芝麻丸是特别特别的对于身体有好处的。而且今天我们整个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非常非常的实惠，来周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1: 这个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啊。叫做吉心堂陈皮黑芝麻丸。

0: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一共是主品加赠品15盒。如果您是北京的地址，同时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的话，再送您一盒，一共是16盒，价格依旧是以往的价格，199元，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年之友》。

全面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8月19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05亿元，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2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本市方面，19号，北京商业航天企业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朱雀3号遥2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着陆于甘肃民勤县朱雀3号着陆场坪，这是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朱雀3号成为我国首款成功入轨并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19号，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京开幕，展会

0: 快的让我们恢复健康。那今天呢，您就是担负着这样的重任，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聊聊带状疱疹，还有就是它的后遗神经痛。
1: 好的，
0: 嗯，那我想问一下汤主任哈，就是这个带状疱疹，我们经常会听说它还有一个俗名叫缠腰龙哈。在以前的时候有这么一个说法，说缠腰龙如果腰上长到一圈长满了，那人可能就生命就没了，有这么一个说法，就说的这种病还挺凶险的。那么这个说法有道理吗？您先跟我们大家来说说。
1: 我首先说缠腰龙这个说法，只能说这个病有些人疼得很厉害啊，让老百姓产生了一点恐惧心理。有这个情况。但是真正要缠腰这是不可能的。除非啊有些免疫力特别低下的，咱们临床上碰到一些艾滋病病人啊，免疫力特别低下的可能会出现全身的疱疹。但这跟所谓的缠腰龙最后说的那么厉害也没多大关系。因为咱们正常人的免疫力是一般都在一侧。
0: 所以大可不必那么害怕，但是还是要引起大家。

0: 持续的把咱们神经纤维破坏以后啊，出现神经的水肿肿胀，它免疫力不够强的话，就愈合起来是很慢，甚至有些出现不可逆的一些损伤。如果是咱们外边这不干预的话，它可能会这种疼痛感会越来越重。
1: 所以说这个后遗神经痛能这么说吗？就像我们标题说的，比带状疱疹、比缠腰龙更缠人的一种病。
0: 但是我觉得如果是正确对待这个病啊，及早的用上抗病毒的药，或者及早的咱们去干预它，也没那么传染。
1: 那就太好了。那另外我还想再多加一个问题，刚才说到了，就是这个后遗神经痛其实是带状疱疹给我们带来的一个特别不好的馈赠哈。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是不是比其他年龄段的人相对来说也是高发这个后遗神经痛的？
0: 老年人确实是高发。

0: 接下来就要跟大家来聊聊疫苗的事情了。那么也想问一问您哈，就是这个预防大于治疗，在带状疱疹方面是不是是非常的适用的？
1: 预防大于治疗，我觉得这句话是非常正确的。尤其咱们现在带状疱疹出现疫苗以后，在老年人群当中，我们在平常门诊我也是反复给他们强调。

0: 讲这个后遗神经痛的时候，其实就涉及到这个预后效果的问题了哈。那么一会儿就跟大家一起来详细的聊一聊。好的，朋友们，一会儿我们再见。
1: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2: 来，您坐那靠窗那儿，给您让吗？
3: 站一站。
1: 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0: 带上疱疹打完疫苗的人症状也相对比较轻，
1: 嗯，这个也非常重要，这个信息。
0: 然后现在还有一个更好的消息，说带上疱疹后遗神经痛的发生率在打完疫苗以后接近于零。
1: 您看看，啊，所以
0: 这个是特别重要的，
1: 必须得打是吧？
0: 嗯
1: 嗯。那有的朋友也说了，那我都得过带状疱疹了，像我们刚才那位80多岁的热心朋友，热心听众，红十字朋友，
0: 嗯，
1: 那像他有必要打吗？
0: 带状疱疹咱们刚才讲的是可以二次激活，也可以三次激活，
1: 哦，
0: 它可以
1: 反复激活，
0: 对，可以反复激活，主要取决于人体机体的免疫力，
1: 嗯，
0: 所以你得过带状疱疹以后，可能当你机体下降了，尤其老年人，像刚才那位网友观众朋友是身体比较健康了啊，80多岁了，
1: 自愈了，
0: 对，
1: 太厉害
0: 了，但是绝大多数老年人免疫力还是相对比较低，再加上好多基础病，
1: 嗯，
0: 所以我建议还是去打的。因为咱们二次带状疱疹的发生率占到10%以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也是有一定发生率的。
1: 是的，
0: 嗯，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副作用的问题，大概会什么样子，能不能承受？
0: 从目前我了解来看，带状疱疹的这个疫苗打了以后，一般前三天会有些有些人会有些低热，
1: 哦，会有它持续三天吗？就有可能。
0: 一般有些人是有，但有些人也没有低热，
1: 嗯嗯，
0: 啊。主要局部的脊柱的部位有点疼，
1: 啊，
0: 有点酸，
1: 啊，脊柱啊，
0: 脊柱的点，
1: 肌肉注射的地方，
0: 肌肉注射那个地方会有点疼，
1: 嗯，
0: 然后胳膊抬起来有点酸疼不适，
1: 哦，
0: 这种感觉。
1: 嗯，
0: 但是绝大多数的，尤其那个重组蛋白的疫苗，相对副作用还算比较轻的，
1: 嗯，所以大家不用顾虑，而且呢有低热这个或者疼痛也是正常的，别以为说是又生什么病了，
0: 嗯，对，
1: 嗯。我们有了一个心理的这个准备之后，那么我们再打可能发生这种状况，我们也就可以泰然处之了，是不是？
0: 嗯，是这样。
1: 嗯，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像这种疫苗，我们打的是管一辈子吗？还是说过一段时间还得再打？
0: 打疫苗，从目前一些资料了解来看，是能维持8到10

0: 这种疫苗了。
1: 对
0: 对，以后会越来越方便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讲讲吧，就是我们千防万防，最终还是没有防住。
1: 嗯
0: 啊，我们很不幸得了这种病，但是呢，也不要担心，不要焦虑，还是有很多办法可以让我们减轻这个病痛，并且呢，把这个病程给缩短的。接下来呢，就请汤主任跟我们大家讲讲，如果说已经得了带状疱疹了，那怎么办呢？
1: 嗯，如果已经得了带状疱疹，我觉得大家老百姓要把握一个原则，就是72小时的黄金法则。
0: 嗯，
1: 咱们72小时指的是发病以后，从疼痛开始算啊，从疼痛开始算，发病以后72小时之内，尽快的用上抗病毒的药。

0: 肝炮的后遗神经痛发生几率就越低啊，所以咱们越早用上是对后遗神经痛的预防有很大的必要。
1: 嗯
0: 啊，除了这个抗病毒药，咱们其他的就是营养神经治疗啊，因为我们早期的也会用一些甲钴胺、蟹甘钴胺啊、维生素 B1、B12一些营养神经的药物。当然第三个呢就是。

0: 就第一周啊左右是最疼的，咱们也可以口服点非甾体的消炎止疼的药，啊，像布洛芬啊也是可以的。这个抗病毒、营养神经啊，及早的对皮损进行护理，在这个基础上啊，我觉得还有一个，现在好多指南也出来，咱们根据最新的一些相关带状疱疹疼痛的治疗指南，尽早的应用上咱们普瑞巴林、加巴喷丁这一类抗抑郁的药，其实是现在发现对带状疱疹的后遗神经痛也有很大的必要，同时也能缓解点疼痛。所以现在我们正常的来就诊的病人，我们会在抗病毒、营养神经基础上，也会用上普瑞巴林这一类的药物。
1: 也就是说我们是多管齐下，我们外用的药我们要用上，减缓我们皮肤的不痛不适的感觉，同时我们内服的药，这个抗病毒的药要用上，然后营养神经的药用上，然后防止这个后遗神经痛的药也要同时用上。
0: 对
1: 这样的话。

0: 新出泡了，大家可能会上皮肤科来 了，
1: 对，
0: 咱们会尽早用上抗病毒药。但是也有一些老人给我们反馈，诊门诊那个也能碰到。其实我当时疼，我就没上皮肤科来，因为这地方右下腹疼，我就去普外科了，因为都阑尾炎了。有些
1: 他会跟阑尾炎混淆是吗？
0: 会混淆，阑尾炎也是右下腹一侧的疼痛。
1: 但是这个不是皮肤痛吗？
0: 中疼有的时候跟阑尾炎的疼痛也有点像的，只不过是阑尾炎急性期会发烧，胆囊疱疹呢一般刚开始不发烧，还有个胆囊疱疹就筛查神经痛，面部胆囊疱疹，这也是落下后遗神经痛最多的一个部位了，
1: 对，是的，
0: 筛查神经痛呢，好多人也是刚开始像撇头痛一样，一阵一阵的，
1: 对，那谁能往带状疱疹
0: 去想呢？对，可能去神经内科啊，其他科疼痛科先去看了，所以说我们。我在门诊过程当中，我有的时候把我们大厅的一些呢分诊台的一些工作人员，我给他们做过培训。
1: 哦，您太厉害了。
0: 如果出现一侧的疼痛，我说先让他挂皮肤科，哪怕不是皮肤的问题，我们再推号，再让他挂相关其他科。
1: 您太负责任。
0: 这样的话，咱们尽可能不要因为去其他科做一套检查下来以后，把黄金的72小时治疗时间给耽误了。
1: 病情
0: 这样的话，病人后续万一。

0: 型的自动疼痛，咱们也有可能需要其他科来协助会诊。
1: 那就是太好了，就是如果我们刚才说到这些都做到的话，愈后相对还是比较理想的，是吧？
0: 对，其实如果尽早抗病毒、营养神经，再加上刚才说的一些普瑞巴林这些药尽早的用上，其实对后遗神经痛发生率是明显降低的。
1: 嗯，太好了。
0: 对，
1: 那么大概疗程是多长时间呢？它整个的病程和治疗的时间？
0: 这个病一般平均2到3周，到了应该就积极治疗以后，应该都2到3周都能完全好了。
1: 嗯
0: 啊，但有些治疗不及时或者免疫力特别。

0: 多的治法，中西医的方法都有。我不知道就是您这边有一些什么样的手段，或者说给大家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1: 肝脑包的后神经痛，咱们刚才说了，其实普瑞80加巴喷嚏这个

0: 有那么多的压力与烦恼，这很重要。
1: 就是、别嫌他怎么那么娇气啊！哎呀，一个劲儿的喊疼。
0: 理解他，确实是比较疼。
1: 对，这有什么呀？怎么天天就这么点小毛病，就好像是受不了了一样？千万不要这样说。
0: 对，
1: 因为真的是很疼，很疼。
0: 对，第二个呢，我觉得

0: 这一些皮肤护理，刚才其实我也提了一下，如果水泡没破，用炉甘石洗机是很好的，它可以收敛这种水泡，
1: 对，
0: 促进水泡的吸收，
1: 还可以止痒，
0: 止痒还可以快速的戒痂哈。
1: 对，
0: 但是对后期，咱们如果水泡破了，

0: 荣幸的请到了渤海新区黄骅市文广旅局副局长陈世玉。陈局长，欢迎您。
1: 局长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来到咱们玩转京津冀，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我们黄骅。
0: 嗯，陈局，您看这个黄骅呢，它是用一个英雄的名字命名的城市，那我想这背后一定是有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那能不能先给大家讲讲这个感人的故事呢？
1: 好的，黄骅呀，原名叫黄金山，1911年的时候呢，出生在湖北省阳新县，1929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历次反围剿和长征。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他从延安出发，东渡黄河，奔赴到抗日前线。在出发前呀，他才改名的黄骅，立志在民族救亡图存的洪流中做一匹革命的骏马，所以他这个骅呢带一个马字旁。到了1943年，黄骅任咱们冀鲁边军区的司令员，但是在同年6月30日，他在新海县大赵村主持军事会议时不幸被叛徒杀害了，年仅32岁。为了纪念他，1945年新海县就更名为黄骅县，1989年撤县设黄骅市，2022年6月启动了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实现了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运行，遂改名渤海新区黄骅市。
0: 嗯，32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哈。你看一座城市以英雄为名，那我觉得这本身就承载了一种精神的力量哈。
1: 是啊，黄骅的精神塑造了英雄的城市，英雄精神在红色文化中代代传承，黄骅人从小就是听着黄骅英雄的故事长大的，在这种红色文化的熏陶中已经融入了我们这座城市的精神血脉。
0: 嗯，那今天节目当中就请陈局长好好带我们认识一下这座英雄的城市吧。陈局长，我听说黄骅的文旅资源哈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概括，叫做五色旅游，我就听上去就觉得很新鲜，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对，这是我们黄骅文旅的一张特色名片，我们深度挖掘了红绿蓝褐白五色旅游文化，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五色旅游体系。这五种颜色呢，分别代表了我们黄骅五种不同韵味的那种文旅资源。
0: 红绿蓝褐白，哎，我听着就特别有画面感。那咱一样样的来哈，我们先来说这个红色吧。
1: 嗯，红色也是我们黄骅最厚重的底色了吧？以赵伯升故居、黄骅烈士牺牲地遗址、黄骅烈士陵园为主体，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红色文化旅游线路。
0: 嗯。

0: 金鼎奖，20个人荣获中国好人称号，也就是说是英雄的精神塑造了我们这个英雄的城市，他的那个英雄精神在红色文化中啊代代传承。
1: 从红色英雄到身边好人，这是一种精神的传承。那我们刚刚说到的是红色哈，哎，那接下来我们再说说绿色吧。
0: 绿色文化游呢，主打是一个生态休闲。我们这里既有这个田园风光，又有那个生态湿地。
1: 田园和湿地一动一静，还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节奏哈。说到这个湿地呢，那我们大家肯定也都知道，这南大岗湿地就是黄骅的一张生态名片。
0: 没错，南大岗湿地就在我们黄骅市东北部啊，在这个渤海湾的西岸，占地有7500多公顷。它是那个从东亚到澳大利亚候鸟迁徙路上的一个重要的停歇地、觅食地和繁殖地，也是咱世界自然遗产地、国家重要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你听听这些，哈哈，这些那个名啊头衔，我们这里有整个环渤海地区保存最完好的滨海湿地生态系统，是名副其实的候鸟天堂。我们这儿有鸟类，大概270多种。有丹顶鹤呀、白鹤、东方白鹳，这国家一级保护鸟类就17种；大天鹅、灰鹤，国家二级保护鸟类52种。每年这个春秋季迁徙季，数十万只候鸟。

待在那个齐家坞古剧馆那个故宫导员了。对，它南临检河啊，星际检河，俗称是娘娘河。故宫导员总共的面积啊，大概1000多亩，是我们中国现存最大、最古老的古董导员。更难得的是啥呢？它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唯一一个以植物类的单位。

0: 哎，都说沧州有海的一面，河海之城嘛，对不对？啊，那这片土地和大海之间又藏着怎样的故事呢？哎，陈局长，来，咱们的蓝色文化游该从哪儿说起？
1: 蓝色文化游就是我们黄骅的海洋风情了，主要包括南海河风情小镇、黄骅古贝河堤，还有我们这个码头出海游。
0: 哎，一听这些景点哈，我觉得就跟刚才的这个绿色生态游是完全不同的玩法哈。
1: 嗯，
0: 哎，陈局，
1: 不一样。
0: 嗯，陈局，这个海洋风情游里，嗯，您感觉最不能错过的是什么？
1: 嗯，先介绍介绍我们那个地理环境吧。
0: 好，
1: 我们黄骅呀，东临渤海，拥有长达100多公里的海岸线，沧海文化风景区啊，就有咱们全国最大的人工金沙滩。2017年呢，咱们被列入这个河北省的10大重点旅游产业开发名录，游客可以在咱这个金沙滩呀观海景、乘快艇、看表演，旅游旺季呢还不定期举办什么风筝节呀、音乐节呀、篝火节啊这些活动。东渡码头是我们沧州首家的海港旅游码头。
0: 十里金沙滩能撒花，东渡码头能出海，那这蓝色文化游真是动感十足哈。那您刚提到的这个古贝壳堤呢，哎，这名字听起来就很有这种历史感，而且我觉得，哎，我对它充满了好奇。古贝壳堤，
1: 嗯，这个可有的说头了。
0: 嗯，
1: 我们黄骅的古贝壳堤啊，是世界上3大古贝壳堤之一，与这个美国的路易斯安那州贝壳堤、南美苏里南贝壳堤齐名的，它是。

0: 我们敢把到河北度周末来黄骅吃海鲜作为我们这个头号名片，很大程度上就是基于这个南戴河的这个风景小镇，还有我们的出海游吃海鲜这些对游客这种强大的吸引力啊，好多省外的游客都慕名而来到我们这儿来旅游。
1: 哎，您看陈局，听着您的这个描述，我仿佛已经闻到了这个海鲜大排档的这个香气啊。
0: 是，
1: 哎，而且仿佛听到了渔船的汽笛声，哎呀，这鱼香原味生活还真的是让人很心动哈。不过咱黄骅的文旅资源远不止绿和蓝两种颜色，您看刚刚我们说到了从湿地又说到了海岸啊，我们再往历史深处走一走，我们说到历史，我们先从哪儿开始探寻呢？
0: 那就是我们这个褐色历史文脉游了。
1: 嗯，
0: 褐色呀就是代表的就是历史的厚重，
1: 哎，
0: 主要包括呢就是我们的福利城遗址和海丰镇历史博物馆。
1: 嗯，

0: 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6: ，FM 幺零零点六，
5: 京津冀之声。
7: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8: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7: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8: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7: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玩转京津冀》。哎，刚刚我们陈局讲了，可以到我们的黄骅市博物馆，我们游客可以真实的到我们的这个考古现场，感受2000多年前的历史温度。刚刚我们说到这个瓮棺葬群呢，让人能够触摸到2000多年前的呼吸，而历史的长河还在向前流淌。那我听说我们黄骅还有一处金元时期的北方第一大港，陈。

0: 桃花市杨家庄镇和海阳杨庄村中间，于86年全国文物普查时啊，首次被发现。遗址啊，南北1200多米，东西1900多米，面积啊超过了200多万平方米。经过了3次挖掘，出土器物啊，主要以这个瓷器为主。有专家就认为了，咱们海丰镇遗址应该就是宋金时期、宋元时期，是吧？这个海上丝绸之路的北方起点，瓷器呢就从这里远销东北亚、韩国、日本，甚至更远的一些地区。
1: 您看，瓷器远销海外，原来我们黄华在古代就是对外开放的那个前沿哈。
0: 没错，到现在啊，咱们海丰镇的地下呀，还埋藏着一座这个千年以前的港口城市呢。黄华呀，其实是一种从大河文明走上海上文明的。
1: 嗯，
0: 海丰镇遗址啊和伏堤城遗址都是我们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黄华市作为咱海上丝绸之路申遗城市联盟之一，河北省唯一一个海上丝绸之路申遗城市，境内啊有2处国宝单位入选全国这个总共5处的聚落类海丝拾遗点。
1: 从新石器时代的文明星火，到战国问官葬的生命标记，再到金源海丰镇的千帆竞发，褐色文脉就像一串时光的钥匙，帮我们打开了黄华一页一页尘封的过往。不过当这种历史的褐色和大海的蓝色相遇的时候，哎，还催生出了另外一种颜色，是不是陈局？
0: 对，白色啊，我们这个代表的就是盐文化。咱们这儿有河北海盐博物馆、海丰镇唐代盐业遗址，还有这个长隆盐厂啊，以这些为主体。
1: 嗯，那我们这个黄华盐业历史大概有多久呢？
0: 黄华啊，自古就有鱼盐之力闻名天下。这个长隆盐厂呢，也是我国海盐产量最大的盐厂，产量呢就占全国海盐总产量1/4。啊，黄华是这个长隆盐厂的发源地。境内啊，光盐田就30多万亩，原盐产量150多万吨，历史上就有这个万灶青烟皆逐海的这个盛况。黄华市内呢，有这个张武成遗址啊、海丰镇遗址啊、唐代主盐遗址啊，再现了这个数千年前这个主盐盛况。
1: 万灶青烟皆逐海，就是这个画面，我觉得一想就很壮观。这些散落在历史当中的盐业记忆，如今我们在哪儿能够集中的看到、触摸到呢？
0: 嗯，我们这个海盐博物馆啊，2009年10月就开馆了，是河北省首家这个盐业博物馆，也是咱们全国展示盐业资料最全的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啊，以全国各地的给盐业资料为基本展示内容，分为叙听啊、华夏盐宗啊、当代盐业、神奇的盐四大部分，那个涵盖了海盐、湖盐、井矿盐等各种盐种的这个发展历史，以及盐啊和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内容，再现了那个我国4000多年前就开始的盐业生产和盐民生活的这种文化风貌。
1: 哎，从4000多年前到今天，这个盐的历史，哎，就是一部文明史哈。
0: 对呀，黄华这个产盐啊，历史非常悠久，也是我们中国盐业的发源地之一。据这个黄华县志记载啊，从西周开始，这里就有产盐的历史，春秋时期就开始盛产了。啊，那个怎么说呢？叫宋之盐以河北称冠，元之盐啊以河间著，明则银花玉叶驰誉长芦。这个黄华海盐呢，统称就叫长芦盐，经久不衰，盐称至今。
1: 嗯，
0: 这个咱们最有名的啊，就是一个新立灶村，这是黄华最早采用传统工艺制盐的一个村落，也是自古至今仍延续啊以盐业为主的产盐专业村儿。啊，全村祖祖辈辈世代传承，就靠制盐为生。这个2008年，在这个村的东南啊，发现了一处战国时期的遗址，啊，发现了很多这个古代的煮盐用的器具。据这咱们省文物部门考证呢，说这个战国时期这里的先辈们就用那个陶罐，当时用陶罐熬盐的历史啊。新立灶，这个村民中这个灶字，咱们那个灶台啊，古意啊就煮海为盐的灶地。
1: 哦，
0: 新立灶啊，意思就是辛辛苦苦建立起的煮盐的地方。
1: 哦，
0: 啊，就算到了现在，咱们黄华的这个人工制盐技艺啊，这个也是我们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哎呀，您看，真的是哈。

0: 您刚提到的这个新立灶村啊，村民里这个灶字儿，哎，灶台的灶，它就是藏着上千年的故事。哎，陈局，那么这个原始制盐它到底是怎么做的呀？还有就是这门手艺现在还能看到吗？
1: 能看到，这个涉及的这个就比较专业了，我也是了解的比较肤浅，我大概跟你说一下啊。
0: 好，
1: 这个原始制盐啊，是一门这个技术性很强的这个手工技艺，从西周啊到明初啊，它经历了很多阶段。
0: 嗯
1: 啊，一开始制盐呢是用煎熬的方式啊，史称煮海为盐，它是用那个陶罐熬制出来的。
0: 嗯
1: 啊，下面用咱当地的芦苇啊、蓬蒿啊、荆条啊煮盐啊，作为煮盐的材料，起火烧沸那个卤水，把水分蒸发出去啊，到了解盐出锅，盐就出来了。
0: 嗯，
1: 到了明代中期呢，这个随着这个产量的需求变大啊，改煎为晒，啊，把咱这个潮水啊，用潮水把这个卤水啊弄到我们的盐田里面。通过风和阳光对咱们这个结晶池把这个卤水啊蒸发出去，
0: 哦，蒸发
1: 啊，对了，剩下的就成我们这个盐了。到现在啊，村里面各摊啊叫碾头啊，我们这碾头制盐的一个高手和刨仙啊，制卤的这个老盐工啊，他们这个秉承着传统的制盐艺术，沿用。

0: 这个粒儿大啊，晶洁啊，它这个结晶啊比较干净啊，颗粒均匀，含盐量还高啊，质量好，味儿纯，远赴盛名。这个精致盐呢，颗粒小，品质纯啊，干燥洁白如雪。咱这个主要含那个氯化钠嘛，
1: 嗯，对，
0: 氯化钠含量能达到99.3%，
1: 哇，够纯的，真的好纯啊。
0: 对，即使这个食用盐的上品，它同时还是那个化工啊、印染呀、冶金炼油啊、食品工业这些上等的原料盐，它的声誉很高的。
1: 哎呀，真的是。

0: 对。
1: 哎，这五色旅游，我就有一个感受哈，我觉得这个黄骅的旅游资源真的是非常的丰富。你看这五条线路，五种完全不同的体验啊。哎，陈军，你看我们刚刚聊完这五色，我们是不是得说说五味呀？
0: 哎，于洋，你总结的太好了。我们那个黄骅不仅就这个五色的美景，更有这五味的美食。
1: 嗯，
0: 哎，说到吃了，我可得给你好好介绍介绍。
1: 哎，我最期待这个环节了。其实你说民以食为天，是不是？咱们靠海吃海，到了黄骅，我觉得肯定我们得整一顿海鲜大餐呀，对吧？
0: 啊，那是必须的。
1: 哎，那陈局，您给我们介绍几道地道的，或者说当地人家常做、招待客人也拿得出手的那种海鲜。
0: 嗯，行。
1: 嗯，
0: 这个到河北度周末来黄骅吃海鲜，这是我们的一个金字招牌。
1: 哎，
0: 这里呢，我就给大家介绍介绍啊，那个最家常的，也是我本人最喜欢的啊海鲜美食，一个是清蒸梭子蟹，一个夹熬八带，还有我们这儿这个吃鱼的口诀叫一平二块三塔嘛。
1: 哎，这个我听过。
0: 啊，对，第一道我先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清蒸梭子蟹吧。
1: 好，
0: 对于黄骅人而言啊，最好吃的就是海蟹。
1: 嗯。
0: 海蟹哪儿又最好吃呢？就必须是黄骅本地出产的这个渤海梭子蟹。
1: 嗯，
0: 这个黄骅梭子蟹啊，不仅是咱这个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啊，更是以其这个卓越的品质征服了这个无数食客的味蕾。
1: 嗯，
0: 每年三月到五月啊，九月到十月，这是生产旺季。
1: 嗯，最肥的时候哈。
0: 对，这是它最肥的时候。
1: 嗯，
0: 它为什么好吃？关键在三点：第一，生长环境特殊。咱们渤海湾啊是泥质海滩，这个浮游生物和这个底栖生物特别丰富，梭子蟹吃得好，长得壮，这个肉啊它就肥。第二个呢就是一个鲜，海鲜主要是
1: 哎，对对对，
0: 是个鲜，
1: 就吃鲜。嗯，
0: 那个渔船一靠港，那个梭子蟹可以说是没有直接就上桌的。

0: 吃的就是这个蟹肉本身的鲜甜回甘啊、
1: 哎。
0: 如果谁必要你来、
1: 哎，我觉得我的口水已经流出来了。
0: 我一定要请你吃一下这个梭子蟹啊！
1: 好，一言为定。
0: 鲜到极致，它是发甜的。
1: 对，对的。
0: 对，这个蟹肉是发甜的。
1: 对，这个清蒸梭子蟹，我们吃。

0: 熬汤啊，或者是鱼汤啊，慢慢的给它熬，把它那个八代这个汤汁啊，浓郁滋味全吸进去。这个火候最见功底了啊，鸡得炖的还软嫩入味儿，还不能把那个八代煮老了，不能失去它本身的那个 Q 弹的那个嚼劲儿。
1: 就是这个特别有画面感，而且就是，其实我是特别爱吃这个八代。来，您给大家介绍一下陈局这个吃起来的这种感觉。
0: 我的感觉啊，这个它这个最妙的就是它的口感层次。第一口啊是那个浓郁的这个酱香味儿，咬下去还有点 Q 弹，有嚼劲儿。你再细品呢，就能品到这个海鲜里的鲜甜了，就在嘴里慢慢的就散开了啊。最后呢。最绝的是啥？我最喜欢就那锅汤汁儿。

0: 还有咱这个瑜伽人的这个烹饪智慧，就是这个黄鳌人信奉的嘛，靠海吃海嘛。
1: 嗯，对，
0: 最好的味道从来不需要复杂的修饰啊，新鲜的食材和这个恰当的烹饪方式，就是对咱这个大海最好的致敬
1: 了。哎呀，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已经想好了。也给大家我们京津冀的听众朋友提个醒，您到了黄骅呢，先上蒸锅蒸咱们的梭子蟹，哎，再来一道熬八带啊，最后再照着一平二块三塔木的方子挑鱼，哎，这顿饭吃下来才算没有白来。但是我觉得光吃完海鲜还不够，我觉得这不算是完整的黄骅味道，是不是陈姐？
0: 对，我们黄骅呀还

0: 宫献给了谁呢？茶不思饭不想的张娘娘，就是咱们之前说的那个那个张娘娘，娘娘河，她
1: 对，娘娘河的那个，
0: 对，留下的什么“碧玉佳肴始可见，面经妙手方为花”啊，这个佳话，我们这个"碧见面花"。啊，这个名字也是由此而来。这个500多年以来啊，孙家人一直恪守着这18道工序啊，18道工序，延续着这个古法手艺。到了09年的时候呢，咱们黄花面花制作就入选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 500年的匠心加上现代科技，让我们的非遗美食走得更远了哈。陈爵，您看啊，您刚说了5种颜色。5条线路，5种完全不同的体验。如果说让您用一句话把我们黄骅的这个精神气质和文化底蕴给串起来，那会是什么？
0: 我想那应该叫慷慨英雄地，余言东枣乡。这10个字啊，浓缩了我感觉浓缩了黄骅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底蕴。慷慨是黄骅人骨子里边那种豪迈实在啊，英雄地是对我们革命先烈的致敬。余言呢，是我们向海而生的生计；冬枣呢，又是我们3000年农耕文明的结晶。
1: 说得太好了。那么，对于想来黄骅玩的听众朋友，您有什么推荐的线路吗？
0: 如果时间充裕的话，我建议安排2到3天啊。第一天咱们走咱们的蓝色路线。上午呢去金沙滩啊，去或者东渡码头啊，华中码头。吃住就在南白河镇啊，民宿体验一下咱的沿海风情，品尝这个大海的第一口鲜。第二天呢，我们就走绿色加白色这种旅游线路，去南大岗湿地观鸟啊，然后去巨馆古贡枣园采摘冬枣。当然了，得冬枣熟了的时候啊。
1: 对，其实马上就到了哈，马上就到了。
0: 下午嘛，我们就去海盐博物馆，吃住呢就在黄骅城区就可以了。第三天呢，我们再走一下红色加褐色路线啊，从烈士陵。

0: 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也和您的盆底肌没有恢复是有关系的。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非常高兴的请到的就是我们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妇产医院的妇科主任医师王玉医生。王医生您好。
1: 您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王玉医生啊，是非常有经验也非常权威的我们的妇科的专家，所以呢对于我们很多产后的一些整体的修复啊，盆底肌的康复啊，有着非常好的经验。我想呢，收看我们这期直播的朋友，可能会有一些女性朋友，可能有一些男性朋友。我们说呀，王玉医生，现在我们的这个家庭啊非常的和谐，我们有一些女性朋友在生完了小孩之后，哎呀，说我有一些不适的情况，我有一些漏尿，或者我有一些腹胀等等等等的这些情况，她自己很关注，甚至几年之后还有这种不适。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到医院去，尤其呢是到一些康复医院去，经常会看到自己的丈夫陪着他的妻子去看病，有的时候去进行按摩呀，有的时候呢我们是进行这种理疗等等等等的情况。所以他的身体健康也决定了我们整个家庭的氛围。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呢我们首先呀，先请王主任给我们说说啊，王主任您看为什么女性生完小孩之后啊，她经常会有盆底

0: 还有一个突出表现呢，就是这个盆底肌的肌肉呀、神经啊，它受到损伤以后会出现疼痛。那么这种疼痛实际上跟我们身体其他部位的疼痛道理是差不多的。比如说我们的有时候，哎呀，我的腰扭了，那我们的腰的可能这个肌肉受到了一些扭伤、挫伤，会腰疼。那盆底肌也一样，盆底肌如果受到了一些伤害，那么它的神经肌肉受到伤害以后也会疼痛。那我们女性朋友就表现为
1: 腹痛，对，
0: 然后腰坠痛，还有呢就是我们那个也是很常见的性交疼痛。
1: 对
0: 啊，这个是我们盆底呢比较常见的这样几个问题。
1: 很多的朋友就说，我产后我不漏尿，是不是就说明我是健康的，不用康复了呢？
0: 这个问题实际上我们在门诊也经常会听到我们的女性朋友们问我们，哎，我觉得我现在都挺好的，没有任何感觉啊。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人体呢，它有很大的代偿功能，就是它的问题没有出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的身体是会自我调整的，
1: 对，
0: 它会自我校正，
1: 嗯。
0: 所以说呢，没出现问题的时候，不代表我们的身体的功能都是正常的，只是它的问题还没有累积到一定程度，
1: 是的，
0: 还没有出现这个疾病的表现，
1: 嗯。
0: 我们不能说等到漏尿了我们再去做康复，我们应该呢。

0: 龄的这样的产妇，
1: 产妇对，
0: 我们还是需要额外的再去稍稍关注一下这部分高龄的产妇，然后在盆底康复的时候呢，要进行更加详细的评估，然后呢，要早期的进行盆底的康复治疗。
1: 您看哈、有数据证实啊，咱们国家的女性朋友在生产之后出现这个盆底功能障碍的发生率能够高达25%-75%。那么有的研究啊也显示出来了，在生产之后6周内盆腔的器官脱垂率能够达到72%以上。这个数字是非常非常可观的啊。那么女性朋友可能就会说，我是不是中招了？而且呢，我怎么知道我的器官脱垂了呢？可能它有一些脱垂不是很明显，它自己的没有意识的，或者生产之后对她的这个盆腔啊冲击比较大，她异样感的这种感觉比较明显，所以有些小小的脱垂没有发现。那么我们就请教一下我们王主任啊，什么样的感受，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检查，如果真的有一些脱垂了我们自己没发现，是不是也应该开始治疗？
0: 是，这个脱垂是这样的，我们产后的时候呢发生这些脏器的脱垂，例如子宫脱垂啊，膀胱脱垂啊，直肠脱垂，那有一些轻度的脱垂

0: 这个康复呢是这样的，就是越早越好。
1: 对，
0: 其实我们生完产后以后，我们身体的允许了，
1: 对，
0: 我们随时可以进行康复。那提到这个康复，大家可能觉得我只要来医院里边，医生给我做的才叫康复。
1: 对，
0: 其实我们在家里边呢，就是很多动作都是在做康复，比如说。分娩以后我们尽早的能下床活动就早活动，这样早活动以后呢，可以让我们在分娩过程中非常疲劳的这种全身的肌肉得到一点放松，
1: 对，
0: 然后呢可以让这些肌肉得到一些激活，比如说我们产后的时候，我们躺在床上如果没有睡觉没有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稍稍做做腹式呼吸，那这些呼吸也会激活我们身体的很多肌肉，
1: 没错，
0: 那其实这就是康复。康复并不一定是说我们非要去医院里边去打铜刚过的这样我们才做康复，其实这些都属于康复。
1: 我们有几组数字，刚才呢我们也都说过了，那么我们也是希望呢王主任再给我们说说，其实我们现在有一个误区，我们很多的这个女性朋友或者家属哈，可能到了医院之后都会提这样的要求，什么要求呢，就是我要做剖宫产手术，我不顺产，因为顺产有可能让我的盆底肌出现问题，有可能让我产后的问题过大，如果我要是做剖宫产呢，我是不是就不会影响我的盆底肌了，不会出现漏尿啊，不会出现腰疼啊，不会出现小便失禁呀，不会出现腹痛啊等等，这些问题都不会出现，是这样的吗？
0: 不是这样的，因为呢我们产后盆底功能呢发生问题呢，分娩方式是一个影响它这个功能障碍的一个原因，但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十月怀胎啊，我们妊娠的这个十个月其实对我们盆底肌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我们看就是我们妊娠的过程当中，我们体重在妊娠的时候会增加，那么我们的子宫，我们子宫在非孕期的时候其实才70克左右，但是在怀孕以后就变成了1100克，就是大家增加了大概20倍。
1: 对，
0: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你想就相当于我这个手，我平时只要拖着一个水杯就可以了，但是我怀孕以后这十个月我要每天拖着一个水桶，这个就是对于盆底肌来说就是压力就特别大了，
1: 没错，
0: 所以说那您想想我们这个胳膊我们整天拎一个水桶，我拎十个月以后我这胳膊的肌肉是不是就已经就非常的疼非常的疲劳，
1: 没错，
0: 所以盆底肌也是一样的，包括我们啊怀孕以后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肚子就会变得很大，
1: 是，
0: 那子宫的体积我们怀孕前体积大概5毫升，
1: 对，
0: 那怀孕以后呢就变成了5000毫升，
1: 是
0: 增加了1000倍，所以这些呢都是对我们盆底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些不利的因素，所以说剖宫产呢只能是说在分娩过程的时候可以避免胎儿通过产道对盆底肌造成的损害，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避免这个十月怀胎对我们盆底肌造成的损害，所以说剖宫产呢它并不能完全的避免这个盆底的这个对盆底产后盆底功能障碍的发生，而且剖宫产呢它对盆底的保护呢在几年以后就会消失了，
1: 它
0: 只是刚生完的时候因为它没有通过产道的这种挤压，它可能会产生一些保护的作用，但是呢在几年以后这种保护的作用就没有了，
1: 所以我们说呀可能有些朋友呢您是误区，您的剖宫产和顺产对于盆底肌来讲呢它都是会有一定的损伤的，因为刚才我们王主任举了个特别有意思的例子，就像我们一只手哈，我们平时呢拖着一个小小的子宫，这个子宫呢可能我们查这个 B 超的时候都可以看得到哈，5×6基本差不多哈，但是在您怀孕了之后我们看到很多的产妇她的肚子一天一天一天大起来了哈，那可能有的时候都不是一个水桶了，都是半个水缸了，所以您就想

0: 说我太劳累了呀，我情绪不好呀，或者是我久坐了呀，这种情况导致的不好。这个时候我们自己呢就是找出这样的一个规律，
1: 没错，
0: 发现是什么原因让我们好了，什么原因让我们坏了。
1: 刚才呢您说到评估，我觉得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也想请教您一下，我们怎么评估呢？要检查哪些项目呢？
0: 产后的评估呢，首先来了我们会询问这个分娩的过程，因为这些很重要。比如说她分娩的过程非常困难，有侧切啦，产前啦，
1: 对
0: 这样的一个分娩过程，那我们就医生心里就要有数了，就是不是对盆底肌的损害会更大。
1: 是的，
0: 这是我们首先从询问上面。第二个呢，

0: 五年一届的全国民族文化盛会即将盛大启幕，48台精品剧目，114场精彩演出，联动北京13座剧场轮番上演，荟萃全国各民族舞台艺术精品佳作，奏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乐章。即日起，大麦、大眼睛等票务平台同步开票，等您来抢。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3: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

0: 快点放松，这样的话呢进行一个开根儿的动作。
1: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宝妈在产后的时候她找不到盆底的肌肉，
1: 对，
0: 因为这些肌肉已经跟大脑失联了，
1: 是的，
0: 受到损伤以后，
1: 嗯，
0: 找不到它了。

0: 其实来到医院里的时间呢，我们如果做一些机器上的治疗呢，大概是一周两次左右，当然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对待了啊，大概的这样的情况。那么其余的时间其实在家里边其实也挺重要的，像刚才所说的腹式呼吸啊，这些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啊，或者是凯格尔啊这样的坚持练习，
1: 对对，
0: 也非常的重要。那

0: 注意一下生活方式就可以了。
1: 刚才您也说到了，我们对盆底肌的这个康复不是只在医院里边，和您的减肥啊、减重啊、运动啊都有关系。所以我们特别想请教您，也有很多的这样的宝妈在问，我在分娩之后多长时间就可以运动了呢？我都可以做什么样的运动好呢？
0: 首先我们看这个分娩呢，是自然分娩还是剖宫产。那么自然分娩呢，它可能就是疼痛感啊，在生完孩子以后呢，都会比剖宫产要稍微少一些，它下床活动的时间也会早一些。我们主张非常早的下床，比如说我们分娩完之后觉得还可以了，那么你有了分娩当天或者就下床了，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一种运动，只是呢这个运动呢它比较舒缓，
1: 对，
0: 它比较简单，
1: 对，
0: 那步行也是一种运动，所以说呢是尽早。只要是你觉得你的体力允许了，我可以下床了，我们就可以开始一些简单的运动了。比如说在屋里面慢走啊，稍微活动一下呀就可以。比如说

0: 盆底压力的一些运动，比如说像卷腹你就不要，因为这样对整个的腹直肌啊，还有盆底肌的压力都非常的大。
1: 是的
0: 啊，然后呢，比如说像跳绳这样的，我们就肯定是不建议了啊。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些舒缓的，像一些瑜伽呀、
1: 瑜伽呀
0: 这样的运动啊，对我们整体的康复都是非常有好处的。
1: 刚才您提到了我们这凯格尔运动什么样的时候建议做，什么样的时候不建议做？他说我要做的不标准，会不会不会有用，反而会受伤的？
0: 就是我们的宝妈们做凯格尔运动的时候，首先是在我们，比如说我们可以在盆底筛查的时候，可以稍微咨询一下医生运动的这个力度啊，还有时间。其实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用力过猛。
1: 用力过猛，
0: 对，我们就是怕盆底没有这功能。我们大家知道，我们盆底肌啊，不需要我们练成这样几块腹肌就这样。我们盆底肌它是需要柔和的，它是需要灵敏的，
1: 对，
0: 这样的，它不需要练成大块头。所以说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就注意不要用力过猛就好。
1: 对，您看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宝妈特别注重自己的身材的管理，她觉得我可能在怀孕的时候我。

0: 我们做这些的，我们这时候要收紧骨盆，就不要对我们的盆腔盆底造成一个很大的压力。
1: 没错没错、啊、
0: 比如说像深蹲这样的动作，其实它对这样蹲起的动作、哦、其实它对我们核心肌群的要求是很高的。如果说这个时候你核心肌群发挥不了很好的作用、那这时候盆底肌的压力就会增大。
1: 您看我们现在的这种盆腔的器官脱垂的检出率已经高达了15%-73%了哈，也就是说我们有很多的女性那么在产后都有这种器官脱垂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刚才我们说了，我们做这个脱垂，有脱垂这样的一些女性朋友哈，尤其在产后6周进行这个盆底的功能筛查的时候，那么她的检出率高达了15%-73%。那么出现了脱垂，是不是我们应该马上卧床呢？
0: 脱垂呢，并不是说我们需要马上卧床，而是我们要在日常生活中注意一些、调整一些习惯，比如说在轻度脱垂，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保护好它，不要让它更厉害了。日常一些很多小动作，盆底肌都在受伤害。比如说，我们推一个桌子，大家可以感受一下。那你在推这个桌子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你的盆底也在用力。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这样的动作就要把盆底收紧，把它收起来之后，然后再去推。比如说拎重物啦。

0: 生活习惯，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全身的肌肉，因为我们其他的肌肉如果功能好，也会帮到盆底肌，这是我们在孕前的时候，那么在孕期的时候呢，也要注意活动，因为以前呢，我们都认为就说啊，怀孕要静养。
1: 对，
0: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注意了，怀孕期间呢，妊娠期间，在医生的评估下，如果说我们可以，是可以做一些运动的，比如说一些瑜伽呀，那么一些固定的自行车的运动啊，当然我们不能去做有对冲的这样的动作，
1: 是的，
0: 这样呢我们控制好我们自己的体重，不要让我们的体重过多的压在我们的盆底肌上面，这是我们妊娠期间。那么这个时候产后呢，我们要及早去筛查，然后产后呢，我们尽早来在家里面做一些轻微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然后及早去筛查，如果发现问题了，我们及早康复。其实这也是我们临床上经常提出来的理念，叫三级预防。
1: 三级预防。
0: 对对，一级预防呢，就防患于未然。
1: 对，
0: 就我们孕前的时候，孕期。

0: 写字母的意，也欢迎您在每天十点、十七点与次日六点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2: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3: 京津冀3D 康养。

0: 和贵的问题、
1: 嗯、
0: 因为这个水产品里边的这个门道真的多了去了，比如说这个海蜇头，原来我曾经买过哈，买完了以后吃起来呢、不是像我想象的那么好，后来我发现我买的不是海蜇头、嗯、买的是海蜇皮、
1: 哎、
0: 这个呢完全是不一样的、啊、
1: 不一样，因为海蜇头呢它本身的出成量就很低，完了海蜇皮呢是目前市面上的通货，随时都可以买到，咱们正常的海蜇头一般一个海蜇30斤的话哈，我们30斤的海蜇才能出1斤的海蜇头，
0: 哦，出料这么低、啊、
1: 对，假如要出海蜇皮的话可能30斤的海蜇能出将近20斤的蜇皮、
0: 嗯、
1: 这就是为什么海蜇头要比海蜇皮要贵的一个原因、
0: 嗯、
1: 所以说在外面如果说买的话你基本买的都是海蜇皮。
0: 嗯，哎，咱们今天这个海蜇头我看完全都是一袋一袋都给拾到好的，打开袋就可以吃啊。
1: 对，咱们今天所有的海蜇头呢全部都是给大家做到开袋即食，回家你开袋之后啊，就是把里面自然保鲜的水分倒出去，里面的海蜇头直接做到一个凉拌，而且呢我们还给大家做到自带调料包，很方便，就是醋包啊、油包啊，包括粉末状的面包啊，全部都带。
0: 哎，就那个传统的拌海蜇的那。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1: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时间18点整，
0: 京津冀之声，
5: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5: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5: 协同发展。

0: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关键核心零部件生产能力。
1: 在本届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国内龙头企业悉数亮相人形机器人主展馆，其中天津近十家企业组团参与。详细情况请听天津台的报道。
2: 今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荣为主题，汇集了超过300家国内外企业、2000多件展品，全面展示机器人产业链从上游到终端的完整脉络。在人形机器人主展馆，国内龙头企业悉数亮相，其中天津近十家企业组团参与。今年6月，优必选与静海区经开区签约合作，将仿真人形机器人北方智能制造基地、巨深智能产业创新中心等落地天津。这次优必选首次带来了全系列的产品，集中展示巨深。

0: 快速、部署、持续不忘和长期运营打开更大空间。
1: 放眼全球，商业航天已是大国竞相角逐的战略高地。自2015年起，我国出台政策，鼓励社会资本入局航天领域，引导民间资本参与航天科研生产，大力推动商业航天与卫星商业化应用落地。2024年12月19日，天启星座04组共四颗卫星成功发射。2025年12月13日，北京民营企业紫薇科技自主研发的第二

0: 服务全产业链条组团出海。
1: 我手里的这套系统就是卫星实时监测平台，这上面有600多颗卫星。对于商业航天企业来说呢，它就像是地面上的太空

0: 优质裂缝储层，有效指导了钻井实施，创新提出循环注气开放模式，将部分采注气回注地层补充能量，显著提升油气采收率，多项关键技术实现突破，为深层浅山油气资源高效开发提供技术支撑。
1: 依托这套海上深层复杂浅山油气藏开发技术体系，国中196宁西气田一期开发项目近 65% 浅山开发井初期日产油气当量超200吨，实现了储量向产量的高效转化，进一步夯实了我国海上深层油气开发的技术基础。我国天然气储量分布呈西多东少格局，博中196作为我国东部地区已探明的最大气田，是保障京津冀及环渤海地区天然气稳定供应的重要力量。中国海油天津公司博西作业公司总经理江安说，
2: 我们对气井实现一井一测精细管控，目前气田日产气量达到350万立方米，全力保障周边区域夏季用能需求。
1: 按照整体部署分期开发试验先行的开发策略，博中196气田2期、博中266开发项目钻井工程已全面启动，将进一步增强海洋油气对国内能源供应的支撑作用。
3: 继续来关注民生。

0: 商店昨天将正式开门迎客。河北台记者提前走进卖场，带大家先睹为快，请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1: 走进位于省会裕华区仓盛路的山姆会员商店，九米高的仓储式货架从地面一直延伸到天花板，三米宽的主通道贯穿整个卖场，地面光洁如新，商品陈列整齐，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调试和补货。作为山姆在全国第68家门店，同时也是河北省的第一家，他从立项之

0: 种鱼盆摆放原貌，汇聚京津冀地区40个品种、400多位传统金鱼。西广场文创市集紧扣金鱼文化核心元素，推出非遗手作、国潮文创、特色餐饮等多元品类特色文创产品。本届文化节将持续到9月6号。
1: 恭王府博物馆出版的多感互动文化绘本《万福恭王府》日前面世，这是国内首部全景式解读恭王府万福之源的特色文化绘本。万福恭王府以福文化为核心，以精细艺术手绘还原恭王府建筑与园林风貌，含大跨页震撼图景、解剖式建筑绘图及写实级细节还原，整合 AR、VR、触感、香卡、AI 声符、盖章等多重互动形式，实现视、听、触、嗅的全感官沉浸体验，为读者提供新奇的阅读感受。
0: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1: 再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北京市聚焦中心城区和通州区22家重点医院，增车位、顺流线、延秩序，深入推进一院一策交通综合治理。截至目前，22家重点医院累计新增机动车停车位821个，院内非机动车停车位3693个。
0: 近日，中国公路学会旅游交通工作委员会公布2026年度美丽公路评选结果，全国共有143个项目入选。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承德李家营至平谷济京界段工程、山前大道等2条河北公路上榜。
1: 2026年全国轮滑锦标赛今天在北京延庆区八达岭国际

0: 近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全因指不区分具体死因，涵盖所有死亡病例。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李可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0: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

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二十一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0: 数据局同步实施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百数争先的创新行动，以广泛动员行业内外创新主体，统筹公共与非公共两类数据资源，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以高质量数据有力支撑典型应用场景的创新行动。
1: 此外，交通运输部同步前瞻开展了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安全体系研究，将形成覆盖人工智能应用全生命周期、全业务领域的安全治理框架，为本次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筑牢安全底线。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今年1月起，国家邮政局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启动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工作，推动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破解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难题。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4: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3: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房县基地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5: 自从我们快递进村邮政兜底工作开展以来，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将近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更多了。
3: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

0: 4万台，占全球份额9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从工业车间到家庭服务，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舞台走向工厂和家庭。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收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巨深智能百人会理事长张峰介绍，
2: 报告从产业概况、发展态势、技术图谱、产业链全景、应用场景五个维度展开深入分析与研判，重点分析了中国、美国、德国、韩国、日本五个国家的发展情况，系统梳理了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体系，详细绘制了产业链全景，全面剖析了七大典型应用场景。
1: 大会展区内，机器人已能精准取药、自主拣选打包、制作餐食。张峰表示，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
2: 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的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
1: 技术迭代最终落到产能上。北京市市长殷勇透露，上半年北京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76%，服务机器人增长2.3倍。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全球占比升至97%。应用方面，应急管理领域已开始用于巡检、通信中继和物资运送，行业应用从试点迈向规模化铺开。报告显示，我国机器人产业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的四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正在加速构建。
3: 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在迎新进展，来自东南亚部分国家的游客无需额外下载应用，即可在国内便捷完成扫码付款。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4: 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今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扫描微信收款码或向商户出示付款码，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

0: 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1: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2: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to
3: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

0: 今年暑期，各地积极打造夜间文旅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以多元场景丰富旅客体验，为夜间经济注入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市一线的徽州古村落

0: 乐会还将与鱼灯巡游、板凳笼等特色民俗夜游活动错峰联动。
1: 我们希望通过音乐这个载体，让古老的徽州文化与年轻的艺术表达产生共鸣，让细腻的夜晚不仅有风景，更有声音和故事。
2: 夜幕降临，位于陕西西安市雁塔区的大唐不夜城灯火璀璨，人潮涌动。汇聚陕西本地特色美食及小吃品类的曲江碳水节，成为景区里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体验项目。山东游客王思琪：
3: 这里价格特别亲民，一站式的美食，正宗美味。
2: 西安大唐不夜城工作人员金汉介绍，碳水节期间，景区还开展了唐风巡游、街头演绎、趣味互动等丰富活动，把陕西饮食民俗转化为可逛可吃可打卡的沉浸式体验场景，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夜间消费。
4: 我们在大唐不夜城筹备了五大美食区，汇集了像辣牛肉夹馍、油泼辣子等100多家的碳水美食商户，游客朋友们来到这里可以一站式打卡。
5: 华灯初上，在福建福州市中国船政文化景区3000吨船台旁，市民游客围桌而坐，海鲜烧烤的香气与闽江晚风交织弥漫，草坪上小朋友们尽情嬉戏玩耍。福州市民林桂芳：
6: 晚上吃两串烧烤，听听音乐，很惬意。
5: 今年7月以来，景区推出了

0: 政策措施。
1: 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九点，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0.94米，其中5条河流维持超保。水利部维持针对江苏、浙江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上海、安徽、河南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0: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自今天。

0: 10万亿日元。同时，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三个项目列为重点，分别是应对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所谓新型作战方式的新型防御方式，着眼于长期战事的所谓持续应对能力，以及防卫装备品生产基础和自卫队员待遇改善等防卫力基础。如何看待这份防卫预算？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认为，
1: 第一点呢，是日本正在从传统的被动防御全面转向攻防兼备。那么第二点呢，这已经不再是以往单纯的一些像军事装备的采购行为，而带有明确的军需产业政策的色彩。
0: 大阪府日中友好协会评议员伊官耀表示，在目前日本经济动力明显不足的情况下，进一步推高防卫预算不会给日本社会带来任何好处。
2: 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对此表示反对，因为这样一来，民生领域、医疗、教育、福利以及公共建设等就会不断遭到削减。我认为与国防、军事力量以及所谓的威慑力相比，更有效的是友好的外交，外交才是推动日本发展的关键。
0: 此外，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使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对此，孟明明分析认为，
1: 将水中平台像比如潜艇和无人潜艇等与高超音速武器结合呢，是日本提升自身攻击能力的一个实质性关键性的一步，那反映了高市政权下那日本军事安全政策的攻防理念呢，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是日本政府现在坚决发展新军国主义的一个明显的例证。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回应称，这是美国为转移自身财政问题而对伊朗进行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0: 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
1: 下面是一道选择题。

在邺城中的顺记五金铺开张之后，凭借着他始终坚持的诚信经营的原则，加上他之前在黄浦江上用小船倒卖五金件的时候和这些外商们结下的深厚的人脉，这店铺的生意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多的人们愿意到他这里来采购五金器件。不仅如此，甚至有一家大型的外资公司找上门来，要跟他合作。

如果利用现在这个机会得到美孚在中国的代理权，那是有利可图的呀。于是叶成忠经过一番思考，与美孚签订了为期10年的代理销售合同。当时的上海还没有使用电灯，因此这煤油灯一上市就大受欢迎，顺记不仅在

谨慎。然而到了1891年，机会来了。话说这一年的某一天，邺城中的一位姓严的朋友登门拜访。这位严老板干的就是钱庄的生意，他和邺城中既是好朋友，又是生意上的伙伴。两个人落座之后，严老板开门见山说，叶兄啊，我今天是特意来向你求救命之计的。叶城中听了心里一惊，连忙问道发生了什么事。严老板说，几个月之前

局打算在杨靖帮建一座桥，有这事儿吗？只见这位管建设的董事叹了一口气啊，哎，是有这个事儿啊，不过现在财政困难，还差了很多钱呢。叶成忠一见正中下怀，立刻说道，这样吧，我愿意出资6000两银子给你们做修桥的费用。董事听完一惊，就立刻问他，那么你愿意无偿的捐款吗？叶成忠微微一笑，这笔钱差不多是总建设费用的1/3吧，我愿意无偿捐款，不过有2个小条件呢。董事一听说叶成忠愿意无偿捐款，那早就是喜出望外了，哎呀，你有什么条件尽管说，只要你愿意捐款，什么条件都能商量啊。叶成忠又是微微一笑，第一，这个桥必须在1年之内动工建设，第二，桥建好之后不能收过桥费。董事一听叶成忠的这两条建议，那还算是很合理的，自然很爽快地答应了下来，双方当时就签订了合同，而叶成忠呢，也就很快把捐款划到了工董局的账上。说到这儿啊，您可能多少已经明白了叶成忠的用意了。他知道法租界希望在自己的南部边界上修一座桥，可是资金存在困难，于是他捐款促进这座桥尽快开工。这座桥一旦竣工，不只是杨靖帮两岸的人们受益，他在杨靖帮边上的那块土地

0: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3: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节目重播版。
2: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2: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2: 京津冀新干线。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李可，
1: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2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5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3摄氏度。
1: 明天是周五，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5和0，提示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超3000件前沿展品亮相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
1: 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9月将在天津举行；
0: 河北省启动人工智能加制造典型案例征集，以标杆引领推动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
1: 2026年北京中山公园鱼跃中山金鱼文化节今天启幕；
0: 中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朋友圈扩展至57国。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天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

0: 经济三地热点。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正在北京举行的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上午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幕。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设置开幕式、主论坛、配套活动等环节，同期举办机器人博览会和机器人大赛，前沿展品超3000件，首发新品300多件。观察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可以发现，具身智能正告别实验室仿真和炫技展示，大步迈向规模化应用。
1: 大会开幕式上，机器人大世界 3.0 正式启幕。从 1.0 时代的一方展厅，到 2.0 时代的一片园区，再到 3.0 时代的一座城，北京经开区统筹12平方公里空间，打造北京机遇具身智能制造引领区。在本届机器人大会开放合作主论坛上，北京经开区相关负责人发布北京机遇人机共融具身智能新社会建设构想。北京亦庄将加快打造100款可实际落地的特色机器人产品，推动其在1000种细分领域实现应用，加快实现10万台套级具身智能机器人规模量产，形成100万套关键核心零部件生产能力。
0: 在本届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国内龙头企业悉数亮相人形机器人主展馆，其中天津近10家企业组团参与。详细情况请听天津台的报道。
2: 今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汇集了超过300家国内外企业、2000多件展品，全面展示机器人产业链从上游到终端的完整脉络。在人形机器人主展馆，国内龙头企业悉数亮相，其中天津近10家企业组团参与。今年6月，优必选与静海区经开区签约合作，将仿真人形机器人北方智能制造基地、具身智能产业创新中心等落地天津。这次优必选首次带来了全系列的产品，集中展示具身智能在工业制造、商用服务和家庭陪伴等领域的应用，其中也包含了即将在天津落地量产的仿真人形机器人。
3: 人形机器人从单一赛道的这么一个爆发呢，逐步的深入到各个生活的应用场景当中去了，就是把我们整个超仿真机器人的生产制造放到了天津，那这其实会大大促进加快量产交付的这个过程。
2: 大会首发新品超过150件，比去年增长 21%， 在工业巡检、触觉传感等细分赛道展现天津在机器人产业链上的多元布局。智易时代带来了可用于管道检测的挂轨式巡检机器人，以及农业田间、园区、电站的智能巡检车。帕西尼推出的足底多维触觉传感器，可以实时感知机器人足底受力变化，识别地面特征，从而优化步态。新一代五指数据采集手套主要用在数据采集方面，通过搭载的新一代触觉传感器，精度、灵敏度都更好。
4: 我们最新的第四代的触觉传感器也是在天津这边有小部分已经展开实验了，那我们在这个实验过后就会大量的去把原本的这个版本去进行一个升级。
1: 再来关注三地其他重要活动。今天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举办，会上介绍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3号到6号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办，以深化文旅融合、智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将集中展示文旅产业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呈现数字文旅发展新趋势。今年为该博览会的第3届，也是第2次落户天津。

0: 特色亮点，打造文旅产业盛会。本届博览会立足“十五五”文旅产业发展战略定位，锚定产业先导示范、企业交易平台、城市流量入口、百姓欢乐节日核心方向，启用十个展馆，展览总面积达10万平方米。同期举办1+18系列活动，全力打造国内领先、国际知名的文旅产业盛会。
1: 来关注产业发展方面。昨天，我国首颗集成多项国内首创技术的雄安造卫星鸿鹄03星顺利发射入轨。北京蓝箭鸿勤科技有限公司依托规模化卫星量产能力，为商业航天发展注入强劲新动能。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记者寇霞的报道。
2: 2、1，点火。
3: 7时35分，鸿勤科技自主研制的鸿鹄03星搭载朱雀3号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颗卫星是面向卫星互联网大规模组网需求打造的技术验证星，搭载企业自主攻关的三大核心单机产品：金乌动力系统、赤羽能源系统、白泽电子系统。鸿勤科技副总裁严旭：
4: 三大核心单机产品旨在破解卫星动力、能源、算力三大难题，系统搭载多项具有行业突破意义的技术创新成果，其中就包含了国内首次亚工质电推进系统的在轨验证等。
3: 本次发射实现了我国商业航天领

0: 到卫星批量制造，中国商业航天正在补齐规模化发展的两块关键拼图，为星座快速部署、持续不忘和长期运营打开更大空间。
1: 放眼全球，商业航天已是大国竞相角逐的战略高地。自2015年起，我国出台政策，鼓励社会资本入局航天领域，引导民间资本参与航天科研生产，大力推动商业航天与卫星商业化应用落地。2024年12月19日，天启星座04组共四颗卫星成功发射。2025年12月13日，北京民营企业紫薇科技自主研发的迪尔5号中国科技城号空间试验器成功发射。此次发射成功的鸿勤科技由昆仑资本、金国投基金等投资组建，是国内唯一具备卫星火箭从研发端、生产制造、总装集成测试到发射全产业链协同优势的卫星组网解决方案商。去年，公司在雄安新区建成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该产线目前具备年产100颗以上平板式通信卫星能力，自动化率超过 7%。一个卫星总装下线全程仅需约30小时。
2: 同样在商业航天领域，作为上合组织天津峰会的重要成果之一，位于天津滨海新区的中国上合组织数字经济合作平台聚焦商业航天领域，助力国内企业拓展上合国家业务。详细情况请听天津台的报道。
3: 江苏商业航天企业太湖星云主营卫星遥感数据与相关技术服务，且专程来到天津，与天津港保税区对接数据出行。

0: 信息后，就可以智能匹配合规路径，生成申报材料，将安全评估的全流程压缩到一个月左右，成本也可以降低至原来的十分之一。降本提效产生的实际价值，吸引了航天玉星、太湖星云、东方星链等40多家商业航天领域的头部企业，携手卫星测控、遥感应用、数据服务全产业链条组团出海。
1: 我手里的这套系统就是卫星实时监测平台，这上面有600多颗卫星。对于商业航天企业来说呢，它就像是地面上的太空指挥中枢，靠它来远程的调度卫星，接收回传数据，哪怕是远在中东的服务订单啊，坐在办公室里就能完成交付。
0: 依托中国上合组织数字经济合作平台，目前滨海新区已经和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6个国家联动，围绕他们的需求梳理了9大领域17个重点项目，聚焦商业航天、专利数据等领域实现精准对接。
2: 今年四季度我们将实现通过链接哈萨克斯坦超低时延的直达链路哈，打通亚欧大陆的关键的数字信息的这种底座，通过数字基础设施的硬联通、数字的制度规则的软联通以及数字人才的新联通，把我们的先行区也打造起来，成为我们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区域。
3: 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方面，8月18号到25号，河北省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典型案例征集工作，将遴选一批技术先进、成效显著、可复制推广的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典型案例，通过标杆引领，推动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
4: 河北省工信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案例征集主要面向人工智能加钢铁、人工智能加化工、人工智能加生物医药等10个方向。申报案例应聚焦应用场景实际需求和所解决的重点问题，以落地并取得成效具有引领作用，充分体现人工智能技术与行业深度融合，推动降本、增效、提质、减排等实际价值。
3: 来关注能源领域。近期，作为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国家天然气产储供销体系建设重点项目，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开发效果超出预期。项目投产对优化区域能源结构、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详细情况，来听天津台记者翟静秋的报道。
5: 渤中196气田位于渤海中部海域，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气田埋藏深度超5000米，油气层分布范围广，储层类型复杂，开发难度远超常规海上油气田。中国海油天津公司工程技术中心渤西钻井经理祝国伟说，
6: 面对最高温度达204摄氏度，硬度超过常规碳钢的地层，我们相继攻克极硬地层钻井工艺、抗高温钻井液体系等4项关键技术，构建起适配渤海深层自主可控钻完井技术体系。一期项目成功实施6000米以上超深井10口，平均井深超5500米。
5: 不仅是挖掘深度深，这次油气埋藏的位置有一个专业名字，叫做深层前山。这是数亿年前的古老山头，经过地壳板块运动深埋于地下，油气就藏在身体内部头发丝般细小的微裂缝中，分布规律错综复杂。要把油气从这些细微裂缝中抽出来，主要面临储层在哪、井怎么打、气如何采三大世界性难题。海上开发还受限于海水阻力、作业空间有限等因素，常规衰竭开采模式采收率低，挑战更为艰巨。中国海油天津公司渤海石油研究院油藏总师李艳来说，
7: 通过多学科联合攻关，我们精准锁定优质裂缝储层，有效指导了钻井实施，创新提出循环注气开放模式，将部分采出气回注地层补充能量，显著提升油气采收率，多项关键技术实现突破，为深层浅山油气资源高效开发提供技术支撑。
5: 依托这套海上深层复杂浅山油气藏开发技术体系，渤中196宁西气田一期开发项目近 65% 浅山开发井初期日产油气当量超200吨，实现了储量向产量的高效转化，进一步夯实了我国海上深层油气开发的技术基础。我国天然气储量分布呈西多东少格局，渤中196作为我国东部地区已探明的最大气田，是保障京津冀及环渤海地区天然气稳定供应的重要力量。中国海油天津公司渤西作业公司总经理江安说，
8: 我们对气井实现一井一测精细管控，目前气田日产气量达到350万立方米，全力保障周边区域夏季用能需求。
5: 按照整体部署分期开发试验先行的开发策略，伯仲要

0: 967.27，博中266开发项目钻井工程已全面启动，将进一步增强海洋油气对国内能源供应的支撑作用。
1: 继续来关注民生。在交通出行领域，北京市交管局昨天通报，今年全市机动车、非机动车保有量双增长，但重点路口高峰时段交通拥堵指数同比下降 9.1%， 重点示范路口守法率达到 93.2%。
2: 在医疗卫生方面，伴随着高校秋季开学，2027年度大学生居民医保集中征缴期今天正式开启。征缴期与普通居民医保征缴期保持一致，方便大学生群体及时便捷缴纳居民医保。详细情况，来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伴随着新学期开学，2027年度大学生居民医保参保工作同步开启，医保、税务等部门派专人进驻迎新现场，为新生提供参保缴费指导及医保政策咨询服务。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一级主任科员兰宁介绍说，2027年度大学生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在学籍地参保且符合医疗资助参保条件的困难大学生，尤其困难身份认定地医保部门按规定落实资助参保政策。
4: 大学生可以选择按照个人缴费标准一次性趸缴。

0: 选择分年度缴纳的，待居民医保集中征缴期开始后，可在税务部门公布的任意缴费渠道自行申报缴费。
1: 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一级主任科员兰宁特别提醒，如大学生父母、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为河北省内参保职工，还可绑定共济账户，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余额为大学生代缴医保费用。
0: 通过河北智慧医保微信小程序进入个人账户共济，绑定共济人后进行医保缴费。除了代缴医保费用，大学生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自付部分也能直接用近亲属的医保个人账户余额支付。
2: 在消费方面，备受河北石家庄市民关注的河北首家山姆会员商店将正式开门迎客。河北台记者提前走进卖场，带大家先睹为快，请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3: 走进位于省会裕华区仓盛路的山姆会员商店，九米高的仓储式货架从地面一直延伸到天花板，三米宽的主通道贯穿整个卖场，地面光洁如新，商品陈列整齐，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调试和补货。作为山姆在全国第68家门店，同时也是河北省的第一家，它从立项之初就被列为石家庄市重点商贸项目。山姆会员商店石家庄店副总经理刘乃畅：
4: 目前门店的所有的工作已筹备完成，那在即将到来的8月21日，门店也将盛大开业。石家庄作为河北省会城市，拥有坚实的经济基础和消费潜力，与山姆会员商店的目标客群高度契合。山姆生根中国市场多年，始终关注区域经济发展与消费升级趋势，河北市场对高品质商品的和差异化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而山姆以会员第一的理念，通过全球精选商品和独特的购物体验，能够精准满足本地消费者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
3: 逛山姆第一感受就是大，这家店总建筑面积超过7万平方米，地上两层是零售卖场，面积达到2.5万平方米，地下两层是停车场，规划了1100

0: 覆盖超1000款高复购商品，最快1个小时就能送达到家。
1: 那在线上服务中，我们的极速达服务会持续扩展配送范围。那在今年7月24日百灵仓启用后，极速达覆盖更多区域，未来将根据会员需求陆续新增云仓，进一部分扩大线上服务覆盖范围，满足更多区域会员的及时消费需求。
2: 在生态环境方面，近日随着候鸟秋季迁徙序幕的缓缓拉开，河北沧州南大岗湿地迎来了一场令人瞩目的生态盛况。近百只国家二级保护鸟类白皮鹭在此大规模集结，请听沧州台记者吴思瑜的报道。
3: 在南大岗湿地开阔的浅水区域，放眼望去，波光粼粼的湿地之中，近百只白皮鹭或低头专注扫水觅食，或单腿站立悠然休憩，或互相梳理洁白的羽毛，正惬意地享受着长途跋涉后的停歇时间。南大岗产业园区文化旅游局宣传科科长张景星：
4: 在往年的候鸟秋季迁徙初期，白皮鹭往往以零星或小群体的形式出现，像今年这样，在初秋时节便形成近百只规模的大集群，在历史同期非常少见。
3: 白皮鹭对栖息环境有着较高的要求，尤其偏爱水质清澈、食物丰富的浅水湿地等生境。这次大规模集结，不仅为今年的候鸟秋迁打响了精彩的前奏，也凸显了南大岗湿地在候鸟迁徙路线上的重要战略地位。南大岗产业园区文化旅游局宣传科科长张景星：
4: 随着秋季迁徙进程的不断深入，南大岗湿地将持续为大批南迁候鸟提供至关重要的能量补给，护航它们跨越千山万水。
5: 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今天2026年中山公园鱼跃中山金鱼文化节拉开帷幕。文化节精心打造4个金鱼主题展区，汇聚虎头、鹤头红、蝶尾等十大品系80多种、1800多尾优质金鱼。其中京津冀金鱼展区通过18个直径 1.5 米宫廷木海、14个直径 0.8 米老款式泥盆，恢复传统鱼盆摆放原貌，汇聚京津冀地区40个品种、400多尾传统金鱼。西广场文创市集紧扣金鱼文化核心元素，推出非遗手作、国潮文创、特色餐饮等多元品类特色文创产品。本届文化节将持续到9月6号。
2: 恭王府博物馆出版的多感互动文化绘本《万福恭王府》日前面世，这是国内首部全景式解读恭王府万福之源的特色文化绘本。万福恭王府以福文化为核心，以精细艺术手绘还原恭王府建筑与园林风貌，含大跨页震撼图景、解剖式建筑绘图及写实级细节还原，整合 AR、VR、触感、香卡、盖章等多重互动形式，实现视、听、触、嗅的全感官沉浸体验，为读者提供新奇的阅读感受。
5: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日。

0: 两条河北公路上榜。
1: 2026年全国轮滑锦标赛今天在北京延庆区八达岭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帷幕，赛事将持续到23号。来自全国各省市166支代表队1411名轮滑健儿将上演轮上竞速的精彩对决。据了解，这是国内速度轮滑项目级别最高、权威性最强的专业赛事，也是运动员等级认定的重要依据。本届赛事首次落地延庆，参赛规模创下该赛事历史新高。
2: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0: 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今天上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单位恒大集团有限公司、被告单位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被告人许家印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对恒大集团数罪并罚，判处罚金人民币 88.2 亿元，对恒大地产判处罚金人民币70亿元，对许家印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违法所得继续追缴，不足部分责令退赔。
1: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自2026年8月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以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0: 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财政部19号宣布将大幅增加长期国债回购规模之后，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明显回落，美元走弱，国际金价大幅上涨。当天，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价格突破每盎司4500美元。美国财政部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市场人士认为，扩大长期国债回购有助于缓和长期债券市场压力，但并不能解决美国财政赤字和债务持续膨胀等问题。
1: 法国公共卫生署19号发布公报说，初步估算显示，法国今年7月3号到22号热浪期间共出现1243例全因超额死亡。据此前估算，法国6月17号到7月2号热浪期间的全因超额死亡数为5764例。超额死亡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全因指不区分具体死因，涵盖所有死亡病例。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李可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1: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2摄氏度。
0: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5摄氏度。
1: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3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浩兰。
1: 我是李可，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您即将收听的是教育面对面。
3: 驱车从约未知俭，刻苦耐劳未知勤，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弘扬清廉之风。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5: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4: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5: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4: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5: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4: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5: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4: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6: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7: 远离 emo，
8: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

0: 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20:00。

0: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 FM102.5
0: FM102.5 教育面对面。
2: 这个八月，不少北京爸妈的手机都被遇见京小宝点亮，小程序里的暑期成长加油站、入园适应课火热播放。而在线下，北京的普惠托育亲子活动运行满半年，已累计开课2.2万余场，服务小朋友超过25万人次。在北京市第五幼儿园的托班里，孩子们也正在经历着从紧抱着脖子不放手到自己主动挥手说再见的蜕变。在前门幼儿园的四合院中，老北京传统游戏正帮小朋友们提前适应集体生活。随着9月份公办园托班应设尽设进入最后倒计时，这最后一公里早已经不是文件上的字，而是家门口一场可约的亲子课，一次稳稳的托幼衔接。今天的教育面对面，我们就邀请三位名园掌舵人为您拆解入托衔接的通关密码。
3: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
4: 各位好，我是小月。
3: 刚才在片花里也谈到了啊，这个我们现在其实有了更多的机会去了解孩子入托以后的生活，而且我们为了孩子的这个托育服务，北京市教委也好，包括各个基层的幼儿园也好，做了很多的准备。那么究竟这个孩子入托以后是什么样子的，如何去破解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带娃难的这种困境，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今天的节目内容。刚才片花丽谈到了几个数据，我要希望跟大家再重新分享一下。比如说有 2.2 万场活动，当时是在我记得好像是在周末吧，然后去举办了这样的一些活动，然后包括还有像25.6 万人次的参与。其实这些数据听起来就会让我们知道这功夫已经是做到了你的身边，希望你能够来到园里去看一看，了解体验。但是很多家长呢心里可能还会打鼓，就是家门口这托班到底靠不靠谱啊，这老师是不是只是看孩子吃饱饭然后安全的送出来就完事儿了呢，尤其是吃饭他是不是能够满足孩子长身体的这样的相应的需求。因为现在越来越精细化的这种对孩子的这个培养也好，然后喂养也好，所以家长可能会有自己各自的个性化的一些需求。
4: 这个 2.2 万场活动以及 25.6 万人次哈，服务这么多的小朋友，这些数据还仅仅只是3月到5月的数据，那现在呢还有更多的数字正在增长。那今天呢，为了回答我们听众朋友们以及各种家长朋友们的这些关心哈，我们也请到了三位名园的园长，分别是北京市第五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邹平。邹园长您好。
5: 嘿，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4: 还有北京市第五幼儿园的城市副中心园书记副园长张爽。张园长您好。
6: 您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4: 欢迎您。还有北京市东城区前门幼儿园的党支部书记园长者亚楠。者园长您好。
7: 您好。
3: 请来三位呢，其实也希望三位这个各自幼儿园掌舵人啊，跟我们讲一讲就现在的整个的托育的整体的一个情况。我们首先我特别好奇，就是在副中心办园的张院长这边，因为是一切都是新的啊，但是对于很多家长的这个印象，托班呢就是帮忙看孩子啊。但是我们的记者在前期走访探访的时候发现，在五幼我们的副中心园，这个老师们连孩子比如说怎么样去用好这个勺，然后包括最关键的家长特别难教用很长时间教的一件困境的事儿，叫上厕所这件事儿，男孩女孩还不一样啊，这些细节都有专门的一个研究。所以我特别希望您就是借着我们这个心愿啊，讲一讲就是咱们是怎么把这个养跟育结合起来的。比如说这勺子过

0: 过渡计划怎么让孩子们两岁多就开始自己能用勺吃饭了，这可解决了好多家长大难题。幼儿园学会了，回家也可以啊，家长也减负了。
1: 好的。那自从我们开设托班以来呢，的确也听到过家长有表达过他们最初的想法，是希望幼儿园能够帮他们照顾孩子，照顾好孩子的一日生活。但是从我们教师的角度出发呢，养和育是分不开的。那我们开设托班以来，一直都在秉承着保育为主、教养合一的这样的理念。那目的呢，就是让孩子在幼儿园当中不仅要完成吃饭、睡觉、喝水这样的事情，那更重要的呢，是通过这个一日的生活，通过我们老师的保育照护，去培养孩子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以及基本的生活能力。那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勺子过渡计划啊，因为刚入托的孩子两岁多，他的手部小肌肉是还没有发育好的，那普通的勺子对于他们来说可能使用起来会很困难，特别是在那个舀起食物往嘴里面送的这个过程，总会洒，总会漏。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在入托的初期为孩子们就准备了直柄歪头勺。那这种勺呢，它的手柄是比较宽比较短的，就特别适合低龄的孩子，他最初的这种大把钻的这种方式。而且它这个歪头的设计啊，就特别方便孩子对他蒯完之后往嘴里面去送，这样呢就大大降低了孩子的进餐难度。那到了托班的中后期，我们也会给孩子准备和中小班一致的直柄直头勺，这样也是帮助孩子有一个这个逐渐的适应的过程，
0: 能力进阶。
1: 对对，让他们能够更平稳的在这个餐具使用上面从小托班过渡到小班。那此外呢，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我们的老师他平常其实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会去观察孩子。那比如说我们的老师会观察到我们班级当中有30%左右的孩子，他这个用勺是错误的方式。那针对这部分孩子呢，我们的老师就采用这种一对一个别指导的方式，比如说用这个小手变小手枪，就是这种趣味的方式去教会孩子，如何用三指去捏，然后这种正确的握勺，并且呢，在我们平时的这个游戏的过程当中，老师也会通过比如小勺崴豆子，或者是娃娃家里面的小餐厅，这样比较有趣味的方式去帮助孩子巩固掌握用勺的方法。那我们的老师其实就是这样，在这个平时的生活当中，从一点一滴的细节去入手，那通过观察分析和研究，然后根据2到3岁孩子他的一个年龄特点和个体化的差异，然后去制定一些科学适配的保育照护的计划，从而呢来帮助孩子去促进每个孩子他的这个身体的发育以及生活自理能力的提升。
2: 所有这些方法听起来真的是都是一点一滴的试出来的，老师们非常用心啊。那接下来其实我也很关心一个问题，就是孩子们的吃是最重要的，不光是民以食为天，那孩子们的这个食品安全更是最重要的，怎么在保证安全的同时又有科学的营养，让孩子能够长个儿。那在这儿能不能也分享一下我们副中心员的一些经验和建议，同时也能辐射到更多的宝爸宝妈们。
1: 好的好的，的确啊，吃对于孩子的这个生长发育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常说这个民以食为天嘛，针对2到3岁的孩子来说，吃的好不好直接关系到孩子的身体健康。那我们副中心员呢，就针对托班的孩子吃什么怎么吃投入了大量的研究。我们呢这个就是会考虑兼顾到这个营养的适配以及孩子的个体差异。那首先呢，就是基础营养的适配。我们会以中国学龄前儿童平衡膳食宝塔为指导，特意为托班的孩子构建了荤素搭配、粗细结合这样的膳食结构。特别呢是针对2到3岁孩子对这个高钙的需求，我们就优化了在园奶制品、豆制品这样的供应，而且还会指导家长利用周末以及晚间的时段，通过这个奶制品来补充孩子钙的摄入。那其次呢，包括这个过敏的替代保障，因为我们现在发现就是过敏的孩子越来越多。那么针对这部分孩子呢，我们就联合保健医建立了这个过敏幼儿的档案，制定了过敏食材的这个替代清单。 那比如说对牛奶过敏的孩子，那我们就会用豆制品、黑芝麻糊以及油菜，然后来补充孩子这个对钙的摄入。那对鸡蛋的这个过敏的孩子呢，我们就会比如通过鱼肉、胡萝卜来作为替代，这样呢可以既补充孩子蛋白质以及维生素 A。 那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餐食的过渡计划，那在入托的初期，我们为了适配孩子的这个咀嚼能力以及消化能力，会以餐食软烂小颗粒状的为主。然后到了中期呢，孩子逐渐适应了我们幼儿园的这个饮食的这个环境，也掌握了一定的饮食的这个习惯，所以我们就会过渡到小块状然后易咀嚼的这样的食材，也是便于孩子去锻炼他的咀嚼能力。那到了托班的后期，我们就会和小班的这个食物的状态基本上一致了，然后这样也是让孩子在这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当中，最大的去降低孩子在饮食上的一个适应的难度。那最后是我们的一个食材的摄入差异化策略。那我们针对不同食材它的营养的特点以及孩子的接受程度会制定一些差异化的策略。那这一部分呢，其实也建议我们的家长在家给孩子做饭的时候也可以借鉴和参考。那比如说对于这个蛋白质类的食材，因为如果孩子一餐摄入过多的话，会容易造成孩子消化系统的这种负担。
2: 嗯，
1: 所以呢我们就采用这种化整为零分时段补充的方式。比如说在早餐的时候，我们主要就以牛奶和鸡蛋为主。那到了午餐和晚餐呢，就可以给孩子提供一些肉食啊，或者是豆制品。那对于孩子接受程度比较低的，比如说绿叶菜或者是菌菇类的这样的食材呢，我们就采用的少量高频供应，或者是隐形融合搭配这样的方式。比如说把它剁碎了，然后放到主食或者粥食当中，或者放在馅料当中，这样就是潜移默化的去优化孩子的膳食结构。那我们就是通过以上这样种种的方式和策略，来保障孩子的膳食营养以及他的科学适配，然后来促进和满足孩子他的生长发育以及健康的成长。
2: 嗯，这少食多餐不光是适用于大人，对于我们这个托班的小宝宝们更是如此。
1: 是的，
2: 就别给孩子有那么多的肠胃的负担啊。那我也比较关心一个问题，就是你看啊，您刚才说的这些特别特别的细致，真是细致活。那其实也体现了我们这个北京第五幼儿园一以贯之的一个高品质，因为我们是五幼的城市副中心园。那我现在呢，也很想请问邹园长，作为名园长啊，您看您一直强调这个托育需要有温度、有质量。那您觉得啊，如果想要办一个让家长很放心的托班，最应该有的一点，应该把握住的一个底线会是什么？
3: 其实我想要用一句话来说吧，其实是信任，还有一个就是爱和真诚。刚刚张园长我就讲的非常细节啊，
2: 是
3: 包括小勺子。其实儿童的年龄特点它决定了为什么他会大把抓，其实他是训练指尖肌肉，训练他手眼协调能力。他从大把抓，有的时候孩子会吃个面条吃的满嘴都是，
2: 对
3: 吧？对，
2: 那时候咱们真不应该着急，对吧？
3: 然后很多家长就一下子就慌了，然后就是哎呀他吃不好，弄得身上哪哪都是，就去喂。然后本来孩子可以训练的能力一下子就家长包办了。其实孩子从大把抓饭到握大把握勺，然后到这种到大把抓勺到握勺到铅笔拿勺，我觉得这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我们托班是非常细腻的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小锅小灶，它跟3到6岁的儿童有明显的差异，同时0到3岁、2到3岁它有月龄之差。所以我们在做这个无论是主食辅食的时候，我们都会依据孩子的年龄特点。我觉得从细节上来说，刚刚主持人问我一个五幼一贯之嘛，北京市第五幼儿园呢，我们是建园是1954年，那么距今呢，我们已建园72年。其实一直以来呢，我们把园所文化，它的这种文化的传承， 发展、创新以及园所内涵和高质量持续发展，我觉得它是灵魂和支柱。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零到三岁是我们公共教育体系中延伸的一种新域，而这种新域呢，托幼一体，我觉得是我们的核心抓手，是我们关注到一个

0: 人长链条发展至少0到6岁它的一体化的问题，而我们内在的这种变革，那么就是在培育我们的心智，而这种心智其实刚刚张院长举了很多的例子，这些例子是什么呢？就是我说明了我们在这个锻造师资队伍上，在我们的儿童生活化的课程上，乃至于在我们的多项的服务上，我们在不断的下功夫，这就是我们所做的跟家庭之间的这种温度。而这种温度是什么呢？是应该是让婴幼儿和家长都应该被看到。那么对婴幼儿来说，被看到是什么呢？我们常常提到了一个回应性照护，说回应性照护是包办吗？是养全都给他去准备好吗？其实不是，它更多的应该是体现在我们每个信号，儿童的这个信号我们被接住。有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2到3岁的儿童，他语言可能他还在爆发期之内，然后他说不出来，他突然愣一下，他为什么呀？他可能是自身的生活所需，是吧？他有的时候急了，他不会说他想要这个东西，他可能是会用眼神。那么我们的老师如何去观察，去捕捉，这就是我们老师的功夫啊，是我们老师的专业水准。那么对家长来说，托育其实我们不仅是育儿童，我们也在育家长。我们期待的是教育他能够带回家，他能够把学到的方法，比如孩子吃饭我们准备的勺啊，我们的碗尽量不用特别平的托盘，为什么？孩子一咬一下就出去了，是吧？小一点有一点深，孩子又能快得上来的。我觉得这些是什么呢？这个温度是对孩子发展规律的尊重和回应。我觉得这就是温度。而质量是什么？对于我们学前人来说，我觉得我们的专业，对儿童适龄的把握，观察的能力和支持的效应，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质量。质量它是应该来源于每一所幼儿园，每一个老师对我们儿童每一个细微的信号的这种捕捉和适宜的支持，这就是质量。有的时候我们跟孩子一起玩球，哎呀，你抛球可以，滚球可以，扔球，其实为什么呢？发展他的是动作，他的臂力，是吧？然后他是追踪的能力，那么这些都是我们的专业人做专业的事来具体的指导我们的家长，我觉得这就是质量。你要说我们跟家长之间的这个定心丸，真的就是彼此之间的这种关系的处理和爱与真诚的信任。我们特别期待就是2到3岁儿童的托班，就是让每一个特别柔软的孩子被温柔着守护着和给他接住，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心里的初衷嘛。
1: 应该说是这个园区的历史有72岁的历史了，
0: 是的，
1: 非常悠久深厚，
2: 老园了。
1: 对，那么我们在这儿呢，其实也有一个问题了，就是您看，很多人都希望能够接触到普惠托育亲子活动，因为到今天的话，到9月1号应该也是正式要满半岁了，这个活动辐射到了那么多的孩子，但是可能想要抱这个孩子或者说能抱上的还是相对比较小的一部分。那么但现在很多家长呢都会有一个小程序叫做遇见金小宝，这其实也是我们教委去推出的一个程序，在里面可以看到一些园所的动态，包括呢约课啊，像这些的话，我不知道五幼会不会也有这种智慧化的一些手段能够跟我们做一些分享，让家长能够顺利的约课。
0: 其实北京市我觉得有很多优质的幼儿园，其实每个园我们普惠的幼儿园都在开展这样的活动。遇见金小宝呢，我觉得是它是对让我们的家长能够在家门口能去带着孩子去参与这样有质量的亲子活动，这是一种技术赋能。那我们的家长要做的是什么呢？其实它是对于幼儿园来说，我们是应该是提升服务效能。那么家长呢，我觉得一方面呢是他可以参与啊，是数据和档案的一种建立，就是让这种更优质的这种学前教育能够跨越时空，赋能更多家庭的一个作用。这个金小宝呢，我们所有的家长都可以在微信的这个小程序直接下。

0: 我们会考虑，哎呀，这么小的孩子来不来呀？
1: 嗯，
0: 然后有时候会考虑，如果来的特别多了，我们怎么办呢？
1: 怎么承接呢？
0: 是吧？我们的承接其实有很多的方法。那么一个是这个天气好。

0: 区都能看到
1: 方圆五公里内、
0: 哎、对对对，
1: 嗯，
0: 他都可以看到，就是什么呢，是一个托育服务的地图，
1: 嗯，
0: 给他这个地图呢，他就可以多项的选择。刚刚主持人说了，说哎呀五幼，我们可能每一次我们满足的家庭是20到30个、
2: 啊、
0: 可能家长也会比较愿意来多、
2: 嗯、
0: 那么这样的话，我觉得家长可以多项选择，在不同的优质的幼儿园都可以去选择，根据家长，根据宝宝这个的需求自主。比如说有的幼儿园是爬爬乐，他可能更适合1到2岁的孩子、
2: 嗯、
0: 有的幼儿园是今天玩户外彩虹伞或者是7届，他可能更适合2到3岁的孩子。那么家长就可以根据自己孩子的需求去选择，了解他的活动的目标内容，在这个信息上是完全都可以有的。
1: 嗯，
0: 那么他就可以去多项选择那个活动呢，之后呢也可以教师及时的推送照片或者视频，这样我们其实这个活动不仅仅是一个人带孩子能够看到孩子的发展和游戏的一些情况，他也可以及时的让全家人都可以共享儿童活动的一些情况。
1: 嗯，刚才园长说的有一点我非常有感触啊，就是因为在这个北京市的

0: 之后，这孩子就说我可以自己来做这件事儿，慢慢的可以放开爸爸的脖子，放开爷爷的手了。我觉得这个是培养孩子自主性、独立性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成长的阶段。那其实可能无忧的一些好的方法就可以作为一个参考。那接下来啊，就是家长的一些回应了他们的担心，就是公办园开这个托班哈，会不会只是把小班的这个内容做了一个简单的细化？哎，我把那个内容稍微简单一点儿。是会是这样吗？那五幼会不会有一些对应性的做法？
1: 这个不会，因为什么呢？因为三到六岁的儿童和这个零到三岁的孩子是不一样的。其实我们常常这样讲哈，说这个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啊。那么为什么说到这个？

0: 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1: 是的，
0: 一方面是儿童他的这种有点认生啊，或者说他还有依恋，
1: 嗯，
0: 或者说他安全上他有点恐惧，那么怎么让他放手？其实我们老师更多的是通过跟儿童之间的交互游戏，就比如说儿童来的时候不打招呼也没关系，我们有的爷爷奶奶就非要让孩子说，就是
1: 老师好，
0: 问好，问好。然后我们的老师基本上这样，没关系，但是我们会主动问宝宝好，老师喜欢你，你要不要跟我拥抱一下？宝宝不愿意，那我们就可以不拥抱。然后在游戏过程当中，小皮球滚走了，孩子就去跑去追，然后老师跟他滚球，他自然而然的就接纳了老师跟他的关系。
1: 嗯，
0: 走的时候你根本就不用说，他就会慢慢的扑向老师的怀抱，他就会自己走，他就会逐步的从牵着手到独立迈出的这样的第一步，其实往往是通过游戏。其实我想就是我们所说的渐进式，或者说我们在生活化课程设置上我们是有不同的，采取这样的方式。那么这种我想它是一个速度，是可预期的一个节奏，每个孩子都像树叶一样，它都不同，而我们安全的过渡空间恰恰就在这样的活动当中去生发了。那么不是断裂，它应该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1: 是的，
0: 所以零到三岁这样亲子公益活动，它应该是一种灵活的，是温和的，是家长在场的，孩子安全的，就是让孩子在正式入园之前呢，能够向集体生活一步一步迈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同时我觉得是儿童独立生活能力和他的一个像一个前期的预演一样，所以作为家长来说不必特别的焦虑，也不必特别的着急，孩子在活动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就会生发出他的成长节奏来了。
1: 嗯，园长说这一点特别好，就是有时候我们家长真的不要小瞧了这个孩子的内心世界。
0: 嗯，
1: 咱们别让他一进园就总觉得，因为他们的心理其实特别简单，就是好像我一见到幼儿园我就要总是要强迫我问好，他就会有一种抵触的心理，咱们不要这样。嗯，
2: 从家庭走到托班是孩子非常重要的一步，因为他从了自己一个非常熟悉的一个环境之中，走向了一个陌生的环境，有新的老师，那是一个新的他遇到的一个职业的一个陌生的一个人，他会陪伴他，遇到新的同学也是他的一些新的一种这个人际关系的一种重新的树立，他的社会性的一个树立。那么究竟怎么样去让孩子走好托班这一步？现在不是说托班好不好的问题，是好多家长怕自己孩子适应不了托班怎么办，
1: 分离焦虑。
2: 其实学校幼儿园都有办法，所以在一段这个片花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的教育面对面，也欢迎您在一段广告之后持续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3: 汽车人任行，老大，最近老下雨，卡住了。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作为汽车人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保养，尤其是在夏天，天热雨多，电路、轮胎、底盘、发动机、雨刷器都可能出现问题，你最好到正规的修理厂去做一个全面检查。还有，哇，你看看你身上，看这里，看这里，看这里，怎么都是泥点？下雨会冲掉的吗？雨天才更要勤洗澡，雨水会伤害我们的皮肤的。走，跟我去保养。变不了怎么办呢？上来，我背你。擎天柱提醒汽车人，雨天更要注意爱车养护。
4: 再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的面装脸面的人。
5: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一棵树。
6: 您好，您的快递。
7: 我拆，我拆，我再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5: 拆过之后，精致也全变废物。我是地球。一装一拆之前。

0: 消耗资源是我，消化污染也是我。
1: 选择简单适度的包装产品，拒绝为过度包装买单，绿色消费，为地球减负。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3: FM 幺零零点六，
2: 京津冀之声。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4: FM 102.5
2: 教育面对面。
5: 这个八月，不少北京爸妈的手机都被遇见京小宝点亮，小程序里的暑期成长加油站、入园适应课火热播放。而在线下，北京的普惠托育亲子活动运行满半年，已累计开课 2.2 万余场，服务小朋友超过25万人次。在北京市第五幼儿园的托班里，孩子们也正在经历着从紧抱着脖子不放手到自己主动挥手说再见的蜕变。在前门幼儿园的四合院中，老北京传统游戏正帮小朋友们提前适应集体生活。随着九月份公办园托班应设尽设进入最后倒计时，这最后一公里早已经不是文件上的字，而是家门口一场可约的亲子课，一次稳稳的托幼衔接。今天的教育面对面，我们就邀请三位名园掌舵人为您拆解入托衔接的通关密码。
6: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
7: 各位好，我是小月。今天跟您一起分享的是九月入托倒计时普惠托育衔接的全攻略。那坐在直播间里的三位嘉宾呢，分别是北京市第五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邹平。邹园长您好。
8: 你好。
7: 还有北京市第五幼儿园城市副中心园书记副园长张爽。张园长您好。
9: 您好。
7: 同时还有北京市东城区前门幼儿园的党支部书记园长者亚楠。者园长您好。
10: 您好。
7: 刚才呢，我们是先聊了托育体系的一个扎实落地，同时也是讲了一下北京市第五幼儿园以及城市副中心园的一些非常优势的一些办法啊。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其实要把目光聚焦在我们的一个胡同里，那其实也就是北京市东城区的前门幼儿园。者园长所在的这个幼儿园呢，它不光是地理位置非常的
6: 黄金，
7: 对，特殊，而且是四合院哈，古香古色的。
10: 对，
7: 那同时呢，它也是一个有着非常多历史，而且还有非常特色的育人办法的一个幼儿园。那听说呢，您这边有一个九月四部曲，这具体是什么？能不能请您给我们简单讲一下？
10: 好的，主持人，是这样啊，就是像刚才您说的，我们前门幼儿园呢，它是1956年建园，是在前门文保区内，周围都是北京最地道的老百姓，是老百姓身边的一个为大家建的这样一所幼儿园，幼儿园里呢，有您刚才提到的四合院，还有教学楼。那我们刚开始开办托班的时候呢，我们就在把它当一个系统工程在想，按照相应的一个想法，我们就在想托班

0: 大树，这棵树特别有意思啊，就是它一年四季会跟着小朋友的着装而变化。夏天的时候呢，这棵大树就穿短袖，冬天的时候这棵大树就戴围脖，然后夏天短袖上的图案呢是由小朋友用点点给这棵大树上做的属于这棵大树的点点短袖。所以可以看到我们幼儿园的这个建设托班的时候，在硬件上是费了心思的，而且是打造童趣化的。我们四个字的核心是矮，整个所有的家具要矮，要便于托班的小朋友取放，圆减少一些尖角，这样更安全。软，幼儿园的四周呢都用泡沫的那种软垫做好了保护。还有一个就是趣，比如我们提到的这个四季大树。所以每天早上起我们会看到小朋友进入到幼儿园，他会跟大树你好，大树也有自己的名字。那这是我们在位置上的选择。所以对于孩子来说，他其实我们离大人理解是上幼儿园，对于孩子来说，孩子理解就是我又去找大树玩了，我又去幼儿园吃好吃的了，
1: 很具象化。
0: 对，我又找老师玩好玩的游戏了。所以我们尽量让孩子感受到快乐而无压力。第二个呢就是老师的选择。其实家长非常在意你们的老师是什么样的呢，所以在我们托班建设的时候，我们选了一个叫三有老师。他是什么？对，
2: 哪三有呢？
0: 第一，这个老师三十加，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所以他是亲身能感受到这个孩子成长的一个过程，而且有聚焦到二胎育儿经验。第二呢，他是有研究能力的区级骨干教师以上，所以他能用专业来托举孩子的成长。第三，有丰富的家长工作经验，他会站在家长的角度来共情送孩子上幼儿园这件事儿。所以呢，三有老师呢能够解决一些家长的焦虑呀，还有育儿的痛点呀。所以很多我们，因为我们后来的托班非常好招生，所以很多家长就说我就是奔着这个老师来的，就是我们能感到这个老师让家长放心。
2: 其实通过这样的一个专业的老师啊，刚您说的

0: 能够形成一个比较好的合作。
1: 嗯，
0: 我们就是共同为了孩子成长去战斗的一起伙伴。
1: 对，
0: 对吧？
1: 是这样的。
0: 但如果要是开始适应不好，那这个后面的好多事儿就别扭了。
1: 对，
0: 对吧？所以您这个三有这个策略，确实从我这一个外人看，我都觉得还是蛮成功的。
1: 对，所以家长其实他放心了以后呢，我觉得很多教育的共识就很容易达成。
2: 嗯，
1: 那接下来就说到了，就是我这个孩子入园，其实很多家长会焦虑的点在哪儿？哭，他适应吗？他在幼儿园有人管吗？老师照顾这么多小朋友，忙得过来吗？其实这时候就提到刚才邹园长提到一个很专业的词，叫回应性照护。对于托班的宝宝啊，这个老师应该具备两个非常好的那个职业能力，一个是他要很有爱心，
0: 嗯，
1: 他对于托班的孩子要不嫌烦，他要很有爱心，看到宝宝就很开心的这种职业状态。
0: 嗯，
1: 第二个呢，他要有专业的能力。那我们现在回到回应照护，我们来看看孩子他是入园以后会发生哪些事儿，我们老师会怎么做。一般的小朋友入园第一个阶段，我们很理解他从一个熟悉的家，特别熟悉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以家庭以自己为核心的这样一种生活环境，来到幼儿园以后，他会感觉到第一件事是有点焦虑。我们很理解啊，因为宝宝就是这样的。所以这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这时候我们就看到孩子是有一个叫
2: 我想问问
1: 接触期。
2: 接触期，
1: 对，
2: 那您刚才说的这个包括跟爷爷奶奶去告别等等，您所说的这个回应性照护到底回应的是什么，我们照护的又是什么，这些方式方法，如果啊我们孩子没有去学校，没有去幼儿园上托班，在家里又能怎么做，咱们怎么落地。
1: 好，谢谢您这样的提问啊。因为回应性照护是基于老师观察儿童的基础上，然后给一些具有教育行为的一些方法。比如说啊，我就问您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啊。回应性照护，我们曾经有一个小朋友，他的名字啊特别有意思，他叫九月，是小名啊。然后他来到幼儿园就很焦虑啊，他就哭。然后因为每个孩子的特点也是不一样的，他的特点就是他不希望你过去搂搂他抱抱他，他需要自己有一个独立的环境，这时候他认为自己是最安全的。然后我们老师就在想，哎，这时候如果我过去说来我抱抱你吧或者怎样，孩子是不舒服的，我们要尊重孩子。好，这时候老师的观察就给老师的回应性照护提供了一个判断。然后我们就会发现慢慢的他对自己的名字叫九月这件事儿特别感兴趣。然后我们老师怎么做呢？九月，然后就聊你是几月出生的呀，然后他不理你，然后问他你是九月出生的吗？这时候你看到他的眼睛里一点点光，
2: 好像动了一下。
1: 对，动了一下。然后老师就赶紧捕捉这一点，哦，你是九月出生的呀，哦，那是这样吗？哎，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啊，咱们班的小兔子那个玩偶他是十月出生的，他是你的妹妹，你知道吗？然后其实这时候老师跟他的这种回应就进入了一种童话的方式，他就感觉这时候他好像不再惧怕你了。然后这时候老师就说，那你今天能把你的妹妹带回家吗？然后让他陪你在家睡一天觉，明天再把他带来，可以吗？这时候这个小朋友的感受就是
2: 我有一种责任，
1: 对，不拒绝，他好像觉得幼儿园跟他之间产生一种联系了，所以老师就给他找了一个小筐，来，咱们现在把那个十月装进小筐里，然后呢，今天你想着走的时候一定要把十月带回家啊，虽然这时候小朋友不会表现出马上情绪的改变，但老师从他的观察里看到了

这只小猴子。他好吧，那你今天可以把十月和十一月都带回家，等到带完十二月的时候，他开始跟老师一起做游戏、吃饭、喝水了。所以，其实回应性照护并对于幼儿园来说，就是老师基于观察儿童的基础上，有一个情感链。

0: 他的第一个探索期啊，就是回形照护。第二个呢，他开始有一个接纳期了，就像刚才我们九月提到的，我可以接纳你了，你可以跟我说一些话。但是呢，这时候老师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保持一致。就是有的小朋友来幼儿园，他会有什么？他有自己的阿贝贝，阿贝贝，然后可以来，可以拿来，只要你钱不焦虑，我们都是可以的。
1: 嗯。
0: 第二个还有什么？有的小朋友睡觉的时候一定要拍一拍，
1: 嗯。
0: 然后有的小朋友睡觉的时候要拽着妈妈的头发，
1: 嗯，
0: 这些都是我们在前期家访的时候了解到的，而且观察到孩子需要这样的一种方式，那我们就保持这一致性原则就好了。那我们在中午的时候，小朋友午睡这一个挑战的黄金期，我们进到班里会看到什么呢？老师的这只胳膊拍着这个小朋友，那只胳膊胡乱着那个小猴的头，然后可长头发的那个发梢可能在另外一个小孩的手里，然后另外一个老师看到这个小朋友拿着一个阿贝贝。就是我们会就是支持孩子把他们的生活习惯一致迁移到幼儿园，而不急于改变他。
2: 嗯
0: 嗯。
2: 像这种方法，我感觉那个瞬间这些幼儿园的老师们就好像一棵大树一样，就好像您前门幼儿园的那棵大树一样宽容包容有爱心。
0: 是第三个呢时期，我们就能看到，经过前两段以后，孩子就进入信赖期了。
2: 嗯，
0: 信赖期是什么呢？你就能看到孩子张开小手，老师好，老师好，这样的一个时期的时候，老师要做的什么呢？就是预判。比如说预判，小朋友接下来他一愣神儿，哦，老师就知道他可能要上厕所。
2: 哦，一个眼神就能看出来。
0: 对，一看，或者是当我也想玩这个玩具，他也想玩这个玩具的时候，老师就会预判到他接下来的交往行为是什么样的。
2: 嗯，
0: 然后这个预判期过了以后，最后的就是一个稳定期了，会形成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情绪的这么一个链接。
2: 嗯，
0: 那在这里边的时候，其实老师还要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来帮助孩子顺利过渡，就是让家长成为参与者。他会就是尤其是刚开始这一个月里，给家长频繁的发微信，告诉你啊，今天宝宝中午睡觉了，别紧张，然后他今天也上厕所了，然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他的情绪，他又是认识了哪几个小朋友，包括有些2岁多入园的孩子，他的表达没有这么清晰的时候，老师也会把今天他叫出了李老师这件事告诉家长。
2: 就是解决完了孩子的焦虑，还要解决一下家长的焦虑。
0: 是的，
2: 这深度链接幼儿园和学校之间啊，就是幼儿园和家长之间。
0: 嗯，
2: 那我们其实也想把目光聚焦回北京市第五幼儿园，因为很多孩子呢入园的时候都不会表达，就像我们哲园长说的一样，甚至呢可能还会穿着纸尿裤就来了。那这个时候，尤其是对托班的小朋友，五幼他到底是来怎么通过方式，哪些方式能够做好这个托小之间的一个衔接，也就是托班和小班之间的这样一个衔接，有哪些方式和方法？
3: 那我先来说一说啊，就是
2: 有请张院长。
3: 我们呢在托幼一体化的这样一个理念的指引之下，也是非常重视这个托小衔接的这个联动的。那我们呢主要是从我们的环境资源、教师资源和活动资源三个方面去考虑的。特别是在教师资源部分，我们非常重视教师队伍的这个建设。我们所有的托班老师都是受过3到6岁学前教育的这相关学习经历以及实践经历的这样的老师。那我们现在随着开设托班之后，也越来越多的老师都加入到这个托育知识和理论的学习。那特别是在上个学期，我们这个开设了亲子的托育活动，那我们也有很多的老师都加入到亲子活动的设计和组织当中。那我们的老师呢也是就是这样在不断的学习和实践当中去把这个托育的知识和我们学前教育的知识进行融合，然后这样逐渐形成了懂托育会学前的复合型的教师队伍。那还有呢，我们会利用园所教研这样的方式，比如说让托班的老师和小班的老师一起去参加教研，还有甚至我们五幼五个园，我们会参加联合的教研，我们会围绕着同样的一个话题，比如说聚焦孩子的自主游戏，我们去共同的探讨，大家一起去分享2到3岁以及3到4岁小班的孩子他们在这个自主游戏当中的一些不同的表现，共同去探讨，比如说我们怎么去进行材料的投放，有哪些支持策略，然后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就

0: 帮助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他们能够在一个游戏经验上获得一个有效的衔接。
1: 嗯，那现在我也想就是聚焦一下我们普惠托育亲子活动吧，因为在五幼这边应该是在七月份哈，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数据，应该是运行了满接近20场，然后辐射到了300余户家庭。那么，从我们者园长这边其实应该也有相关的活动，我们就请三位园长分别来聊一聊吧。像这种普惠托育亲子活动，对于正式入托前的这种作用，会起到一个缓冲性的作用吗？然后有没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就是孩子们的一些变化，参加活动之前，参加活动之后，他们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和方法，表现哈？那我们先请邹园长。
2: 行，其实普惠托育亲子活动，从3月份开展以来哈，我们应该是依托这种专业的托育，包括我们跟社区之间的一些联系，我觉得这种资源的这种最大化不断的在扩大，特别是面向辖区0到3岁婴幼儿家庭提供的是一种开放的、便捷的。专业的亲子活动和育儿指导，其实这个教育对象来说，我们不仅仅是儿童，我们还有很大一部分成分是我们的家长，还有呢就是他们的养育者和看护人。那么这个累积的数字很多，我想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我们提出了什么呢？园社联动跟社区之间，因为我们来参与活动的基本都是1公里之内的我们街坊邻居，他以前呢他们是站在门口有时候看，现在我们敞开大门让他们进来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这样的一个教育上的一种零距离接触，家长是非常感动的，能够让这种又有善育的这样从政策实景我们到落地到家门口的日常，我觉得这是一个大的突破。那么这里边呢，我一方面就是我们回应民生的关切，还有减轻家长育儿的负担，就是我们在想，当我们的家长能够在这儿参与活动的过程当中，能享受到早教资源，缓解他们的这个入园，这个带娃特别难，非常累，而且呢，这个无人指导。这样的一个填补，这样的一个现实的压力，那么我们在参与过程当中，我们也有爸爸参与的，也有妈妈参与的，更多的是隔辈人参与的。那么我们想的是，就是做什么呢？就是在参与过程当中，让孩子那种细微的变化和对幼儿园的这种喜欢，能够通过游戏的方式让家庭养育到幼儿园养育这样一个平滑的过渡，其实我觉得就是托前的启蒙，比如在幼儿园里边走跑跳攀爬，然后我们一个爸爸他到我们这儿参与了6次活动，然后每次都抢到这个名额，
1: 那手真快。
2: 然后我们就问他，每一次，而且都是父母参与。他说，感觉我们真的不是儿童在训练，我们觉得我们在学习。然后我们老师们就是教孩子游戏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家长无形的被替代，就替代了孩子。比如我们让宝宝说话的时候，家长就是一下子就占据了，然后这时候老师就告诉他慢慢来，不要着急，我们要倾听宝宝说话。其实我想我们这样的托前是什么呢？是我们希望的是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我觉得这样的方式能够真正形成高质量这个学前教育托育，能够进入千家万户，我觉得这个变化虽然可能不是在很短的时间，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了我们的成效，我们也感受到家长对我们幼儿园这种工作的支持，其实让我们的学前工作者也感受到满满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价值感。
1: 从当时采访那些家长的眼睛那些目光的亮的程度，就能感受到他们对于五幼的一个信任哈。那其实我也想问问，在胡同深处哈，这样前门幼儿园有没有什么类似的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然后这些家长们是怎么样把这些方式方法能够带回家的？我觉得这其实才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3: 好的好的，是这样，我就觉得其实有很多特别，作为教育人我们能看到很多特有意思的故事，像我们开展这种亲子托育活动以后，我们就会看到、嗯。

0: 每次差不多一两分钟我们的名额就满了。
1: 嗯，
0: 然后这时候呢你就能看到很多家长带着宝宝来，然后家长就会说哎好像不用我喂他，我们家宝宝在活动里能跟老师一样喝水。比如说特别简单的一件事，家长跟我们提过说，老师我们在家啊带着宝宝喝水，他会用那个吸管杯。
1: 哦，
0: 我们当时就会很焦虑，说孩子上幼儿园以后他能用小水杯喝水吗？
1: 嗯，
0: 他会发现我们老师在幼儿园用什么方法。小朋友们，我们肚子里现在养了一条小小的鱼啊，我们多喝点水，让我们的小鱼在里边游得更开心。
1: 嗯，
0: 然后孩子举着杯子，而且在同伴互相影响下，在托育这个活动里咕咚咕咚就把水喝完了。然后结果孩子回家就家长就会跟我们说，我们回家也是这个方法，好像慢慢就把吸管杯变成了小水杯。其实家长是会能够得到一些方法的，所以我们想说的是，亲子托育带给家长的四个字就是眼见为实，就是我们相信孩子是有能力的，然后把它放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家长也看到了很多有趣的方法和有用的妙招，对幼儿园的老师和整体的环境产生了更大的链接和信任感，这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感受。今年我们小班的时候有一个小朋友就是一直在参加我们亲子托育嘛，然后每次都是老人带着来，然后我们家访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因为每次亲子托育他们会做一个小作品带回去，
1: 嗯，
0: 他们家摆了历次的小作品，说我们虽然刚刚进入幼儿园，但是我们是幼儿园的老生了，
1: 嗯，
0: 我们现在对这个幼儿园不陌生，
1: 嗯，
0: 然后而且他发现，因为我们幼儿园的老师都是一直在有自己的老师那个代班，同时他也是兼职亲子托育，诶，发现当这个老师正好是我亲子托育的时候遇上那个老师的时候，这种家长的距离感也会骤然缩短。
1: 嗯，其实给真的是一个缓冲带的作用。
0: 对，
1: 嗯，那在张爽园长这边，我们也简单分享一个小案例吧，然后也有一些家长的提问，我们一会儿要回答一下。
2: 好的，其实我觉得我们的这个亲子活动啊，就更像是一座桥梁，
1: 嗯，
2: 它可以让孩子能够提前去知道

0: 个什么样的地方，那我可以在幼儿园里面都做些什么呢？那有了这些感知之后呢，孩子在进入小班进入幼儿园之后，他就会觉得幼儿园对于我来说就不陌生了，而且会就是在他心里面建立起一个对幼儿园的一个初步的认知，这样就帮助他真正入园之后可以更加快速的去适应新的环境和新的幼儿园。
1: 特别好，就是一个提前脱敏的作用。
0: 对，是的。
1: 我们现在家长其实我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你看有一个家长提问哈，孩子今年就要入小托班了，那这段时间我应该怎么给孩子做一些心理建设呢？有没有一些可以落地的方法？那我们还是请哲院长。
2: 哦，是这样，我觉得其实就是有一个期望效应吧。我的感觉是这样，首先我们要可以带他到幼儿园周围来转一转。因为现在很多幼儿园的大门啊，就是可以看到里边在活动的小朋友，然后我们要做好就是脱敏，像您说的，让他对这个幼儿园不再陌生。第二个呢，就是很多幼儿园在新生入园之前他会有家访，老师会跟家长建立一个非常密切的联系，在这段时间里一定要做好联系，然后老师本身就会指导他一些方法，比如说老师会把幼儿园一些环境，你好，我是未来你的哲老师，这是你的小书包柜，这是你喝水的地方，这是我们上厕所的地方，把这些视频给孩子看，建立期待。我觉得这两点做好了，剩下我们交给孩子，相信他一定可以的。
1: 那么下面一个问题的话，我问问张爽老师哈，您看，像这个普惠托育亲子活动呢，其实有的时候名额还是相对比较少的，可能家附近的这5公里，哎，都想上的都爆满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是不是就真的没有办法了呢？
0: 这些家长呢其实不用着急，因为我们在这个精小宝上面还有一个候补的这样的一个设置，那如果爆满的话，家长可以选择候补，那这样呢我们园方就可以看到家长的这个申请，如果有的孩子在这个报名结束之前他因为各种原因取消了，那我们就可以去选取这些候补的孩子去参与活动。
1: 也就是说活动没有开始之前名额都是动态的。
0: 对，是的。
3: 其实刚才通过我们三位园长的这样的一个介绍啊，其实我觉得

0: 我们每一件事儿都已经尽在掌握了啊，这个情况我们都已经做了预案，做了预设，所以你放过来你一定要放心，得交给专业的人。另外一个呢，其实我觉得对于家长来说，他们也要去学习怎么样去跟一个新的这个学校这样的一个部门去打交道，去跟老师打交道，因为原来都是作为一个被教育的个体，是学生，现在有了小宝宝了，我们重新跟学校打交道，要转换身份，作为一个家长，怎么样跟幼儿园跟老师进行沟通，进行我们可能会有家访，我们可能会有家长会，对吧？怎么样去向老师提问题，哪些问题我们可以去找老师帮忙去解决，对吧？然后包括什么时候跟老师去沟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时间，我觉得家长也有需要去学习的地方。我觉得刚才谈到的这些亲子活动都是一个契机，让我们能够走进幼儿园去进行相应的了解，可以更好的做好这种入托前的这种适应。
1: 衔接的核心它不是学会多少技能，而是一段又一段的安全依恋关系。也感谢三位园长今天做客我们的教育面对面。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0: 个水果也会中雷。
1: 翠红葡萄，染色草莓，吃辣柑橘，防不胜防啊！食品安全第一。
2: 就因为舍不得他，所以我舍得了朋友、家人、妻子、孩子、健康，甚至生命。他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3: 其实一根香烟真的没那么重要，有舍才会有得，戒烟从现在开始。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我陪着你。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北京时间21点整，
9: 京津冀之声，
11: 京津冀之声，
9: 调频100.6兆赫，
11: 调频100.6兆赫，
9: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关注协同发展，关注我们的生活。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协同发展进行时。大家好，我是于越。2026年8月5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正式宣布，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这是该荣誉自2019年设立以来首次花落亚洲城市。北京也成为了继里约热内卢、哥本哈根、巴塞罗那之后，全球第四座获此殊荣的城市。2029年北京还将同期承办第3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主题为回归平衡。今天节目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副主任建筑师黄思维，请他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世界建筑之都究竟是什么奖。

0: 为什么北京是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亚洲城市，以及2029年世界建筑师大会会给北京带来什么？欢迎黄工。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于老师好。
0: 非常感谢黄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黄工也是刚从巴塞罗那回来。
1: 是的，
0: 巴塞罗那正在举办的这个应该跟咱们2029年
1: 对已经结束了，
0: 对，要举办的那个世界建筑师大会应该是一个事儿，
1: 对对，是同一个事儿。然后并且巴塞罗那也被评为了世界建筑之都。咱们今天讨论的主要问题我理解主要是分两个，一个是来解读世界建筑之都的事情，然后另外呢，由世界建筑之都引出了世界建筑师大会这样一个行业内的空前的一个盛事。
0: 对啊，没错。首先呢，还是想请您帮我们来介绍一下，就在8月5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北京成为2029年的世界建筑之都。这个世界建筑之都到底是什么？这个称号是怎么来的，并且它是怎么评的呢？
1: 好的，首先呢，需要跟大家解读两个概念，一个是关于世界建筑之都的概念，另外一个是关于世界建筑师大会。这两个盛事呢，其实是非常紧密关联的。世界建筑之都呢，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也就是 UIA 联合成立的全球性的一个荣誉机制。刚才于老师也提到，从2019年正式启动，每3年评选一届，它的核心定位呢是表彰那些将建筑、城市规划以及文化遗产作为推动可持续城市关键发展力量的这样一个城市。它其实是一个非常至高无上的关于建筑行业的一个很高的这样一个荣誉。然后它的评选呢，其实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然后呢结合这个世界建筑师大会，然后一起在3座候选城市当中选一个，然后咱们北京非常荣幸的是获得了这个殊荣。然后呢，北京是在2023年7月的时候，在哥本哈根世界建筑师大会上获得了2029年的主办权，并且刚才于老师也提到，我刚从巴塞罗那回来呢，也参加了这次从巴塞罗那世界建筑师大会的

0: 哎，世界建筑师大会的举办地其实呢也是获得世界建筑之都的一个先决的这样一个条件。
1: 嗯，
0: 也就是说你这就像奥运会一样，北京比如说获得了2028年的这个举办地，但同时呢也会获得奥组委相关的一些殊荣，是这样一个关系。
1: 嗯，
0: 所以呢北京是继里约热内卢、哥本哈根、巴塞罗那之后全球第四座也是亚洲第一座获此殊荣的城市，因为这个活动是从2019年的时候开始举办的，每三年一次。
1: 嗯，
0: 刚才也说了，世界建筑之都它的评选其实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国际建筑师协会 UIA 一起来联合评选的，所以二者其实是绑定关系。按照201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遗产中心与 UIA 签订的合作协议，每三年指定当年的 UIA 世界建筑师大会的主办城市为世界建筑之都。也就是说大会的主办权这个称号其实是一体两面的。当你拿到了这个大会主办权的时候，也就自动获得当年世界建筑之都的这样一个称号。这个设计逻辑呢，是世界建筑师大会本身就是全球建筑界的最高级别的一个学术盛事，被誉为世界建筑界的这样一个奥运会，能承办这样的大会本身就意味着国际建筑界对这座城市建筑的成就规划水平和组织能力有了一个极高的认可，所以把世界建筑之都的称号与大会的主办城市绑定，既给主办城市一定的权威认证，也要求这座城市在大会之外策划贯穿全年的建筑文化活动，让建筑议题从专业圈走向公众圈。
1: 通过皇宫的介绍呢，我们知道了这个世界建筑之都啊，它除了说它里面要有很多的这个非常厉害的建筑之外，其实对于整个城市的规划也是，
0: 规划和文化，
1: 对，规划和文化也都是有
0: 一个高度的认可和背书，并且呢它能够推进这个城市继续在这几个方面着力和发展。
1: 也就相当于呢这个城市的规划和文化实际上对于它所在的区域乃至全世界来讲也是有这种示范性的意义的。
0: 对，是的，是的。
1: 那这回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价北京是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啊，并且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那皇宫在您看来，刚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到的这个丰富的建筑遗产和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您觉得分别指的是什么？那北京是怎么把这二者结合在一起的呢？
0: 那咱们先说一下丰富的建筑遗产方面吧。就是北京呢，它其实是有3000多年的建城史，然后以及有870多年的建都史。就比如说像是金中都、元大都以及明清的这个古城，而且同时拥有8处世界文化遗产，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是全球拥有世界文化遗产最多的城市。而且并且就是咱们在前两年7.8公里的北京中轴线、紫禁城、胡同四合院、3山5园构成了从宏观山水格局到微观院落空间的完整建筑文化谱系。这不是几栋老建筑的这样一个概念，而是一整套延续了数百年的东方的一个造城的这样一个体系。然后咱们再说一下面向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愿景啊，我个人认为这主要体现在这么几个层面。一是城市副中心低碳城市建设，探索超大城市的绿色发展模式，这个是北京独有的一个模式。第二呢是关于中关村、亦庄等密集的这样一个科技片区，然后标志着对未来生活和技术水平的应用和探索。第三呢就是关于绿色城市、智慧城市，以及比如说像北京的 City Walk 啊、慢行系统啊、城市生态修复啊等系统性的这样一个实践。但两者如何来进行一个结合呢？北京走出了一条保护性创新的这样一个路径，不是把遗产封存起来当博物馆，就比如说像好像举别的国家例子也不太合适啊，但是其实很多的国家它都是把遗迹当做一个可参观的这样一个展品来展示，而不像是北京，比如说北京的老胡同啊，比如说北京的中轴线，大家是可以走进去的，并且在里面不断生活的，业态是在里面不断的叠新的，所以它不是一个把建筑围起来当博物馆，也不是拆旧建新，而是通过城市更新让历史空间服务当代生活，这点是至关重要的。比如说像是咱们的首钢园从工业秀带变成了一个冬奥的场馆和文化的创意片区，比如说像隆福寺，它的这个胡同保护性的这样一个机理同时植入当代的美术馆和文化商业中心，比如说前门的这个草场胡同在保留院落格局的基础上探索新的业态，这些案例证明了遗产和发展不是对立的，遗产可以成为城市更新的文化资本，发展也可以反过来为遗产提供保护的动能。
1: 嗯，你看这个发展又反过来成为遗产的保护动能。
0: 是的，
1: 对，我觉得这个说的是特别的准确的。对
0: 对，也就是咱们其实是把几百年前的生活不断的延续下来了，它是一个非常有生命力的这样一个古都和城市。
1: 嗯，
0: 就是你所踩的每一块砖，走的每一步路，其实都是探寻着古人的这样一个遗迹。
1: 对，实际上做了这个节目之后呢，也去了很多的这个城市更新的案例当中去调研、去参观、学习。您在说的过程当中，我其实脑海里面浮现了很多啊，那可能是一个这个古建筑，但是现在呢，我们走进去之后，你会发现里面的业态非常的丰富，比如说里面可能有咖啡馆，然后可能有酒吧，然后可能有一些这个读书的地方，或者
0: 是
1: 当地的社区交流的一个空间。总之呢，就是很高的人气儿。
0: 对，
1: 就是建筑这个东西，古建，特别是古建筑，当然在您的面前，我来聊这个肯定是有点这个班门弄斧的那种感觉。就是你说那种古建筑，它在人使用的过程当中，反而能维持它的生命，维持更长的时间。
0: 是的，是的，而且其实在不同的时代，它的使命是完全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像是长城，像是在古代，那就是一个咱们国界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保护性的军事性的这样一个建筑。但是到了现代呢，它就比如说像几年前的时候，它就是人们观赏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这样一个城市，或者说是文化地标。但是到了现在，它就变成了一个人们可以随时在那里爬山啊，在那里慢跑啊，这样一个非常好的融入人健康生活的这样一个场所。同样的建筑，它在不同的时代其实是有不同的使命的。
1: 没错啊，我们所生活和居住的这个城市，北京，它其实呢也是全球拥有世界文化遗产数量最多的城市。长城、故宫啊、周口店、北京人遗址、颐和园、天坛，还有明十三陵、大运河，以及北京中轴线，一共
0: 太多了，
1: 八处啊，八处世界文化遗产。对于很多的城市甚至国家来讲，可能有一处世界文化遗产
0: 就已经非常了不得了。
1: 对，但是北京有八处。您觉得刚才我们提到的北京这八处世界遗产，那对于北京获评世界建筑之都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0: 这个获得世界建筑之都啊，我认为是北京参评最硬核的一个底气。
1: 嗯，
0: 首先呢，它构成了一种不可复制的非常有特色的一种遗产基础。全球没有第二座城市，就像于老刚才说的，全球没有第二座城市能在一个市域范围内同时拥有，就是跨越了几千年，从远到远古人类遗址，就是咱们的周口店，再到古代的军事工程，就是长城，再到皇家的宫殿，就是故宫，
1: 是，
0: 再到祭祀建筑，比如说天坛，这是咱们北京最具特色的一个单体的这样一个建筑，其实天坛它主要是一个建筑群啊，然后再到皇家园林，就比如说像颐和园，然后再到帝陵，就比如说像明十三陵，然后再到线性的水利遗址大运河，这多了不起啊。

0: 这样一条线，这样一个完整的时间跨度和类型的覆盖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也就是说它并不是同样的建筑，同样的八类建筑它平了，它是贯穿整个时代以及贯穿各种类别，然后贯穿整个生活方式，
1: 对，
0: 从无到有，从活到死，从人到天的这样一个非常大跨度的这样一个纵横交错的这样一个八个世界遗产的这样一个成果。
1: 就是您说完之后，我觉得这八个世界文化遗产它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八种类型。
0: 对，完全不同的八种类型。当然它肯定也是凝聚了结合了中国广大劳动人民的这样一种智慧的一个结晶。然后同时呢，它更为重要的是北京这些遗产的活态保护和利用，就是刚才说的，它不是一个我把它罩在一个罩子里然后供人去观赏的一件事，它是能够走进去的，它不是一个圈起来的保护，而是让他们持续的参与城市的生活和城市的发展。比如中轴线申遗过程中同步推进的周边环境整治和公共的空间的提升，它不是光提升一条线，它是周边人的生活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和提供。
1: 而且我觉得是不是中轴线就生活在中轴线当中的人的生活实际上也是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0: 对，这就是我最想要说的，就是在中国它的这种遗产最宝贵的是人的遗产和文化的遗产，而这种文化和人只是聚焦在或者说是物化在了这个建筑上，让大家能有一个着力点去观赏它，但其实是人的上下五千年的这样一种智慧和共同信念的一个结晶。
1: 那同时呢，国际建筑师协会主席张力他在评价北京获奖原因时候，他也提到了三个优势，那就是东方古都的建成空间机理啊，结合奥运会等全球事件展现的当代建筑智慧，以及通过城市更新给世界带来的启示。您是怎么看待张力主席提到的这三个优势的？
0: 我觉得如果咱们是面向大众的话，可能要跟大家解释几个概念。首先是这个张力主席，他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院长，并且我们刚从巴塞罗那回来，也目睹了一个非常历史性的时刻啊，就是张力院长被评为了国际建协这一届的建协主席，这也是第一次有中国人被评为了 UIA 世界建筑师协会的这样一个主席，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大事。所以呢，张力院长他提出的这个概念其实就相对比较高屋建瓴一些。然后呢，我谈一谈我个人的理解啊，就是第一个，咱们北京的优势就是东方古都的建成的空间机理，其实就是咱们城市的一个面貌，就是我们管城市的这个面貌，从俯视图上看，它其实是一个很有肌理感的这样一个街巷，所以呢，我们管它叫做空间肌理。然后古都建成的空间肌理呢，再加上两次奥运会，因为北京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一个双奥之城，所凝聚出来一个当代建筑智慧，这样其实就会客观上造成一个古都的这样一个城市，以和非常现代化甚至有点面向未来这个建筑之间进行一个文化的碰撞，这其实是非常难能可贵而且也非常让人激动一件事。就是北京老城胡同院落体系是世界上非常独一无二的一个城市肌理，夏季奥运会和2022年的冬季奥运会这两个全球性的事件催生了像是鸟巢、水立方、首钢的滑雪大跳台等一批当代建筑标杆，传统肌理呢和当代的地标在同一座城市里并置对话，这种时间的厚度是像之前的里约、哥本哈根、巴塞罗那其实很难以具备的。第二个优势呢，就是关于独特城市空间的治理体系带来的更新实践，就是刚才说到的城市更新部分。中国的制度优势使北京能够推进大规模系统性的城市更新，像是自然修复啊、基础设施建设啊、新技术应用啊、以人为本的这种微更新和微改造，这些在其他国家可能要经过数十年的博弈，但是北京可以非常高效的统筹的来推进这些工作。然后第三大优势呢，就是像是中关村亦庄等科技片区对未来城市的这样一个探索，也就是说我们不光是面向过去有很好的机理，我们举办了奥运会，然后面向现在我们有很好的制度优势，以及我们面向未来有更深远的这样一个畅想以及对于生活的一个实际的探索，这代表北京不只向后看的古都，更是向前看的一个创新的城市。建筑和科技在这里能够得到深度的融合。
1: 我们的节目也是一直专注于城市更新，特别是关注北京城市更新的发展。那您觉得北京城市更新的这些实践在这次评选当中它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0: 当然了，北京城市更新的角色绝对是这次实践的一个最具说服力的加分项。因为前三个事业建筑之都啊，像是里约、哥本哈根和巴塞罗那，在遗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方向呢各有侧重，但北京提供了一个超大型历史古都融合，通过针灸式、渐进式更新实现老城复兴的一个完整的样本，它其实是非常非常有代表性的，而北京的现实情况也为这种代表性提供了强有力的基础。其实前两年事业建筑师协会的秘书长去我们那儿做过一次演讲，当时我们跟他进行了一个对话，就是我们问出了世界建筑大会或者国际建协更希望在北京看到什么样的建筑。他的回答就是更希望看到新旧融合的这样一个建筑，其实就是针对了咱们目前所面临的城市更新，而北京也进行到了一个存量发展的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时代，也就是说是从大拆大建转向一个微改造精细提升，从拆旧建新转向保留肌理加功能的这样一个升级。北京的城市更新模式为全球历史城市治理提供了一个非常可以借鉴的东方方案，这恰恰切中了中国当前国际建筑界最关注的议题之一，就是咱们的城市更新。
1: 黄工，您在说的时候啊，就是我看了一下，因为北京它应该说是超大城市，就是它大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它实际上比我们前面说到的那几个曾经获得世界建筑之都的那三个城市加起来还要大很多，大很多很多。
0: 这个角度确实对我们做建筑来讲是非常新颖的一个角度啊，因为我们往往都是一个城市和另外一个城市同向的对比，从来都没有过说是一个城市和其他三个城市加在一起进行对比，
1: 加在一起，
0: 这也是我第一次听说这个概念，也感到非常的受到启发。
1: 加在一起还要大特别多。对，另外呢，这个北京的这个建筑它的跨度也是非常的大，你比如说就是那些我们前面介绍那些世界文化遗产我们有很多，对吧？然后呢，这些新的建筑比如说双奥给我们带来的这些遗产也有很多，
0: 也有很多
1: 啊。然后再有呢，就是除此之外，北京其实还有一些我觉得很了不起的，这或者是很漂亮的建筑，比如说像国家大剧院呐、或者像这个大兴机场啊，等等等等。那在您看来，北京最让世界惊艳的建筑有哪些？就是咱可以盘点一些啊，就是您可以多说几个。就
0: 好的，
1: 那还有以及这些建筑，比如说您有可能提到一些传统建筑，有可能提到一些现代建筑，就是您在介绍的时候能不能也介绍一下他们各自的特点是什么？
0: 是的，就是刚才也跟大家介绍过，就是北京其实是一个跨度非常大，类别非常多，然后并且呢，像是北京无论是自古它作为这个皇城古都，还是未来承担着四个中心的重大使命，它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以及未来都会不断发展出更多的这个项目。这个其实就要分享一件事儿啊，因为这次是我们去西班牙巴塞罗那参加世界建筑师大会，除了作为这个参会方以外呢，然后我个人也是参与了世界建筑师大会关于中国馆的一部分的设计。然后当时其实刚才于老师问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就是当时我们也是在崔凯院士的这个带领下，然后整理出来北京有哪些项目是最值得向世界来进行展示的。
1: 哦，咱们有过官方的整理是吗？
0: 这个算是学会层面的一个整理，学会层面的整理。这个其实是北京崔凯院士呢，当时把这个北京的建筑分成了12类，然后呢，我们找了12张桌子，
1: 12类、
0: 对，12类，然后做成桌布，然后放在上面。当时是12类建筑，每个项目每块桌布上都放着一个9宫格，然后我们就甄选了每类项目上头都有这个9个建筑，然后来进行展示，向世界人民来进行展示。
1: 就是这么富裕吗？
0: 不是，这个是精挑细选出来的，这个还是精挑细选。

0: 在这个范围内。
1: 天哪，
0: 所以呢就是我跟大家简单的梳理一下这个类别啊，类别其实有很多的，就比如说像是北京的古建筑，古建筑里头包括故宫啊、中轴线啊，然后还有天坛啊、颐和园啊，刚才说过的这几类事业遗产，
1: 总之有九个。
0: 不只是九个，
1: 其实
0: 还
1: 是九宫格吗？
0: 对，当时我们展示的是九个。然后，但是呢，其实也是精挑细选，而且当时也是非常的纠结，有很多的这个建筑，它的力度、它的知名度以及口碑都非常好。
1: 嗯，
0: 然后这是关于古建类的。
1: 嗯，
0: 然后还有关于城市更新类的，城市更新类的就比如说像隆福寺。
1: 嗯，
0: 大吉巷，朗园，
1: 嗯，
0: 然后呢，还有就是首钢甚至都不算，
1: 首钢
0: 算到了工业遗产那类的，
1: 哦，
0: 工业遗产类的就是包括比如说像是首钢园
1: 798，
0: 798，
1: 啊，
0: 然后呢751，
1: 啊，
0: 然后像是什么卫星厂的改造，这是工业遗产类的，
1: 嗯，
0: 然后还有包括大型工建类的，
1: 嗯，
0: 大型工建类的就比如说像是 CCTV 大楼，这个跨度非常大，像是这个。水立方还不算，水立方、鸟巢这些都算到体育建筑类的，
1: 啊，体育里面的。
0: 然后还有交通类的，然后
1: 交通哦，机场
0: 交通类的机场、
1: 啊、
0: 火车站，北京的七大火车站，
1: 嗯，
0: 还有三大机场，
1: 嗯。
0: 然后当时甄选的时候，我们也非常的纠结啊。
1: 嗯、
0: 然后还有社区类的，比如说像是一些做的比较好的菜市场啊，
1: 嗯，
0: 幼儿园啊，还有一些比如说像是百子湾那边的这个社区啊，
1: 嗯，
0: 等等，这些都是非常有代表性的。还有就是。像是博物馆类的，
1: 嗯，
0: 博物馆类的其实有很多，比如说像是首都博物馆，
1: 嗯，
0: 然后中国历史
1: 国博
0: ，然后呢，
1: 军博
0: ，
1: 嗯，
0: 然后等等等等，然后其实是北京有非常非常多类别的建筑，然后还有像是景观类的，比如说像是南海子公园，
1: 嗯，
0: 然后像是南苑森林公园，然后奥运公园等等等等。
1: 你看这个皇宫刚才光介绍类别就介绍了这么多，如果要是请您在我们节目当中推荐的话，我觉得时间的关系，上半时段可能时间不够了。这样，
0: 叶老师卖个关子，
1: 您也不是我卖关子，就是您也看一看，就是在那么多，你看十二类，每一类里面选九个建筑，您都觉得，您和组委会都觉得很头疼，有很多的这个宝藏的一些建筑。那这样，咱们稍事休息一下，下半时段呢，请皇宫帮我们推荐几个，也是呢，在这个组委会的名单当中的，也是呢，因为现在还处在暑期，如果大家来到北京的时候想去逛一逛的话，我觉得沿着这些建筑的这个足迹去逛，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好，那时间的关系，上半时段咱们就暂时先告一段落，稍事休息一下，下半时段继续跟您分享。

0: 游戏开始了。
1: 改装一下，速度飙起来，这次肯定能通关。
0: 违法改装加速，预警，血条减30%。
1: 这小场面。
0: 未戴头盔，防御为零，碰撞掉血减40%，剩余30%。
1: 血条咋掉这么快？
0: 电池进入电梯，高危违规，剩余血条清零。
1: 我的车！
2: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5月1日正式实施，要求骑行必须佩戴头盔，严禁私自改装电动车，严禁电动车电池进入居民楼。
3: 文明规范骑行，平安出行，全程稳赢。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6: 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4: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6: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7: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协同发展进行时。大家好，我是于越。前段时间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正式宣布，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那该荣誉也是2019年设立以来首次花落亚洲城市。同时呢，在2029年北京还将同期承办第3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主题为回归平衡。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的副主任建筑师黄思维，请他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世界建筑之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奖，北京为什么能获得，以及2029年世界建筑师大会将给北京带来什么。欢迎黄工。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于老师好。
7: 上半时段的结束的时候稍微给大家卖了一个小关子，就是关于，其实这也不是皇宫了，这是您和组委会共同选出来的这种这个北京无与伦比的建筑，当时分成了12大类，每一大类都严挑细选，选了9个建筑。
8: 对，这个我觉得怎么说呢，其实是在北京有非常非常多非常非常好的这个建筑，然后这次呢，因为其实是篇幅有限，场地有限，然后呢，我们又希望把这几个建筑固化下来，它不是以电子稿的身份，而是说是我们做成桌布，然后来展示给这个世界人民和其他国家的这个建筑师来看，也能当作礼物来送出去。所以我们就是单从这个维度甄选了一些，然后并且甄选过程中其实也非常的纠结啊。这个也是在这个崔院士的带领下，然后我们从他的就是某一个维度然后来进行一个选择，总共是12类。然后12类呢，它就分成这个大型公建，工业遗址，体育建筑，交通建筑，高等院校，生态景观，历史遗迹，博物馆，然后以及城市更新，还有胡同社区项目，最后是咱们的这个建筑设计类的这个机构，然后结合在一起进行了一个展示。大家可以

0: 开，
1: 没错，
0: 所以是为了尽可能多的把项目容纳在一起。
1: 对，你看从北京的这么多项目当中，刚才9×12，那是108个，都已经那么困难，那么复杂了。
0: 是的，
1: 就是因为我们有好的东西有太多了，
0: 是的，是的，
1: 太富裕了。
0: 是
1: 但是在这些108个当中，因为我们的节目它篇幅更有限，黄工就是请您帮我们来推荐几个的话，您会推荐哪几个建筑？
0: 行，如果是让我列一个必看清单的话，那首先肯定是咱们传统建筑首推的故宫，这个是必看的。而且之前的节目中咱们其实已经聊过很多次关于故宫了。
1: 是，这故宫我是这么觉得的，就是我觉得几乎大多数人都去过故宫，他去过之后他可能就是再去，
0: 每次去其实都是不一样的，
1: 每次去都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是吧，
0: 就是而且呢，就是这跟我小时候去故宫还不太一样。刚才也说过了，就是咱们其他国家的一些对于历史遗迹的态度和北京现在是有些区别的。比如说我小时候去故宫的时候，那就纯打个卡照个相，然后而且大家都是在天安门前，然后在故宫的这个门口，然后做一个就是大家跟全家福似的这样一个合影，
1: 是
0: 全都这样就结束了。然后但是现在故宫呢，是你每个季节去它的活动都不一样，你每个时段去它的展览都不一样，然后甚至你不同的天气去它所能够呈现出来的这种感受也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雪天，故宫的票就特别的难买，然后到冬天的时候呢，故宫它甚至有火锅店，夏天的时候它给卖雪糕等等。
1: 这是我稍微纠正一下，都得申请，
0: 对，都得申请，
1: 它
0: 不
1: 是买票
0: 的事儿。 对，是的，是的。所以呢，但是从建筑角度来讲呢，故宫它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木结构的宫殿建筑群，它的价值

0: 就是非常理智的一个核心，就故宫其实它本身已经申过一次遗了，然后但是在故宫的这种影响下又形成了北京的这种中轴线，中轴线再一次申遗成功，故宫它讲述的是皇权礼制的故事，而中轴线讲究的是皇城根下老百姓人民生活的故事，它的影响其实是非常巨大的，然后不光是影响北京，甚至影响了咱们整个的国家。
1: 没错，其实就像您刚才说的似的，如果要是以小见大的说呢，就是你看故宫它这么大的规模，它这么多人去游览，但是就像您说的，不同时候去，不同季节去，看到的东西也不一样，活动也不一样。我觉得咱们国家有很多的这种古建筑，实际上也是你不同的季节去，里面就会有不同的活动，不同的时候去，就会有不同的收获。
0: 对，这其实说的高屋建瓴一点，是咱们国家对于遗产保护和以人民为中心的这样一种遗产活化利用的一个非常核心的基础，就是能够让人走出画面而走进这个生活。
1: 哎，对啊，那除了故宫之外呢？
0: 除故宫之外，那当然就是天坛了。
1: 天坛
0: 这个、
1: 啊、
0: 对，如果咱们先从历史遗迹开始说起了嘛，尤其是咱们的祈年殿，咱们最标志性的这样一个建筑，就是尤其祈年殿，它是中国古代天人合一哲学在建筑上的一个极致的表达。圆形的坛，蓝色的瓦，还有三层的这种屋檐，用建筑语言把天的概念给具象化了。这个我觉得是非常了不起的，就是中国人和天之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对话。它其实体现的这种思想呢，我感觉它可能并不是一个传统人文的，而是中国人眺望星空时的那种浪漫。而且天坛它自己本身作为一个建筑美学，建筑的一个结构美学、配色美学和它的整个的这个空间感的布局上，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美的。咱们祈年殿吧，作为非常核心的一个单体建筑，但其实在里面能够打卡的地方也非常多。就是天坛包括很多它自己本身周边的一些文创啊，甚至它天坛也出了自己的月饼等等，其实也是能够。

0: 从崇爱大街那一块开始往南走，然后一直到天坛的这个周边，很多街巷的尽头其实都是以天坛作为这个底景。
1: 嗯，
0: 这个是在很多，就比如说像凯旋门，像是这个埃菲尔铁塔等等，很多的国外的规划也都是，就是大家也都殊途同归的这样一种规划的方式。
1: 嗯，
0: 然后除了天坛以外，那肯定就是长城了。严谨来讲叫长城北京段。
1: 嗯，
0: 因为长城它其实是非常
1: 长，
0: 对，很长的，它是咱们中国文化的一个脊梁嘛。
1: 嗯，
0: 长城的北京段也是非常非常有它的这种文化意义、代表意义。
1: 嗯，
0: 迎合了广大人民群众、劳动人民的这样一个智慧的结晶和劳动的这样一个成果，
1: 嗯、
0: 然后以及它有一种家国情怀在里面。
1: 嗯，
0: 并且长城那个地方其实它的季节变化。它的这个风景也是非常非常美丽而独特的。就除了八达岭长城以外，我个人比较推荐大家去这个慕田峪长城，虽然陡了一些，但是景色非常非常的好。
1: 嗯，
0: 就上次也提到了过，就是我们系主任过来的时候，我们带他爬都是慕田峪，当时也是咨询过非常多经常接待外宾的这些朋友，然后他们说这个外国有人来了之后全都去慕田峪，就是那里的景色是非常非常独特，昨天去也是非常好看的。
1: 嗯，实际上我最开始想的是就不让您说这些北京的这世界文化遗产，但是我觉得您的这个角度好像确实跟我们这种普通游客去的角度不太一样，所以没事，您继续您继续啊。
0: 那之后咱们就说说这个现代建筑方面。
1: 哎，可以。
0: 现代建筑方面呢，就是刚才也说北京是一个几千年的古城积里，在融合了双奥的这样一个文化，所以现代建筑最具代表性的、
1: 鸟巢水立方，
0: 鸟巢水立方，但其实是应该是两批建筑，就是很多建筑都是随着那批来建起来的。
1: 嗯、
0: 比如说，随着夏季奥运会，有了 T3 航站楼，
1: 嗯，
0: 随着冬季奥运会，有了滨次岱和大兴机场、
1: 哎，
0: 其实它是两个，就是中国的深奥啊。我个人感觉，它不是说是花钱给外国人看热闹这么一件事儿，它是真正就是我们把自己步入到国际的节奏和步伐当中，跟着世界一起来发展，给自己提供一个发展的契机和全民的希望的这样一个机器的事儿。它其实更多的是为中国老百姓塑造了很多可以想象的空间以及工作的这样一个动力。所以现代建筑方面呢，就是首先推荐是国家体育场的这个鸟巢，是这个普林斯顿得奖大师赫尔佐格与德梅隆以及咱们中国工程院院士李金刚团队做的一个作品。
1: 嗯，
0: 它这个无疑是最具全球辨识度的一个钢结构编织形态，突破了传统的一个体育场的样式，就是它的这个结构的体系，然后以及它的本身的形态和设计理念。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宣传片，就是鸟巢这个是怎么盖起来，它不是说我怎么研究这个地形，然后怎么来编织这个钢结构，这都是其次的事儿。
1: 嗯，
0: 我记得当时看鸟巢宣传片是每个国家都有一只小鸟衔着一棵树枝，然后飞到这个地方，逐渐形成了一个鸟巢，非常浪漫的一种中国叙事。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天坛和故宫是古代中国的哲学思辨，那鸟巢和水立方就是现代人民的一种浪漫情怀。
1: 嗯，并且呢，实际上我觉得全国人民可能都很关注，说这个冬奥会和奥运。

0: 奖。然后这个是扎哈哈迪德事务所和我们公司一同研发出来的全世界最大的单体建筑。它的这个放射性五指廊和流线型的屋顶是工程技术与建筑美学的一个高度的统一。就是它也是一种结构的创新，使用了很多 C 型柱，使用了很多这种新型的采光的空间，并且它的效率是非常高的。它效率非常高的就是它的这种五指廊能够让人实现最快效率的这样一个游客的吞吐，然后也是能够非常好的融合老百姓对于中国的城市肌理以及建筑文化，也许我们这个传统文化的这样一个期待。然后除了这个呢，还有非常重要的就是大家有很多看法的，像是 CCTV 总部大楼，它的悬挑的这种环形结构在建成时确实是给世界带来巨大的震撼，它是一个我们国家能够给世界展示出我们的设计能力，我们的开放包容程度以及我们的建造能力一个非常重要的标杆，就是对于我们去开发很多海外的承接很多海外的大跨度建筑其实是带来非常多的这种帮助和机会。
1: 是，但是它有个问题，就是咱进不去，是吧？前面说的那些呢，咱们都可以，不仅是能进去，并且呢可以近距离的去体验啊。
0: 还是我这个太狭隘了，我太从建筑师的角度来出发，但是可以通过大家对于比如说中国尊或者 CCTV 大楼的这样一个关注，大家可以去 CBD 一带朝阳区来走一走，那一带是非常好的开放性街区的一个典范。
1: 没错，
0: 在那里反正就是每次我去朝阳都感觉进城了嘛，确实是非常的国际化。然后以及 CBD 现在有很多新的 CBD 东扩了以后会有很多新的这种街区的开放，大家可以随时在那一带走走。然后以及咱们之前聊过的比如说像是 The Box 啊，或者说是三里屯啊等等，其实也都在不断的更新不断的迭代，都在那一带，然后那一带可以说是北京非常国际化的这样一个代表吧。有很多现代的建筑，如果说是那些地标是吸引我们过去的，而周边的这些街巷的街里则是能够吸引我们驻足的，所以对于北京能够申办世界建筑之都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是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大众获得了五彩斑斓琳琅满目的一种生活体验。
1: 没错，您说这个是特别对的啊。另外呢，我们还关注到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总规划师石晓东，他的这个观点我觉得跟您前面说到这个观点很像，
0: 是我跟人的很像，
1: 对，您的观点跟他的很像。对，就是北京的建筑文化并非简单的地标建筑的堆砌，而是由中轴线、紫禁城、胡同四合院还有三山五园等共同构成相互嵌套的空间秩序。关于这句话您能不能再帮我们解读一下，北京建筑的魅力跟其他的城市有哪些不同呢？
0: 我觉得首先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个前提，就是北京当年能够申办世界建筑师大会成功这件事儿。它的这个牵头呢是住建部和中国建筑学会，然后以及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然后一起来牵头来争取的这个项目。所以呢，在北京其实因为北京是一个超大城市的这样一个治理的难题，所以呢是在北京是规划先行的，所以在北京高质量的规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而不是说是我在这里拿到一个命题之后我就直接在这做建筑了，而是有高质量的规划，然后核心区怎么规划，然后我们周边多点地区如何来规划，其实都是有相关的要求的。有了规划之后再做城市设计，做了城市设计之后再做单体的设计，所以刚才说的这就为我们目前城市发展相互嵌套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政策基础和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前提。石总规划师这句话呢，他点出了北京建筑文化最核心的一个特质，它不是一个建筑的集合，而是一个秩序的体系，这个秩序体系就是北京它自己本身规划的理念。他说的山水环境、城市轴线、街巷街里、院落空间、公共建筑这五个层次的嵌套啊，就是为大家来从我的角度来进行一个拆解，就是最外层的山水环境，比如说像是西山啊、永定河啊、潮白河啊，构成北京的一个大地的格局肌理。它是从一个最宏观的概念，就是从北京的地形和它的生态来考虑的。然后之后呢，是咱们城市轴线，比如说你先是有一个大的一个区域了，依照哪个来发展呢？就是依照咱们的城市轴线来进行发展。7.8公里的中轴线贯穿南北，统一全城。然后再往里呢，是沿着轴线进行这个城市肌理的这样一个生长。然后胡同构成了城市的一个毛细血管。最后是建筑空间院落。四合院呢，是最基本的居住单元。最核心的呢，是公共建筑。就比如说像是宫殿啊，

0: 庙坛啊，还有一些公共建筑等坐在这里秩序上的关键节点像。从这五个层次，从宏观到中观再到微观，一环套一环，每一层都有自己的逻辑，又共同服务于整个刚才最开始说的那个体系和秩序，这个其实是最重要的。它在环环嵌套的同时，其实它也是有理序在里面的。这跟很多城市的区别在于哪儿呢？就比如说像是巴黎啊，它的魅力来自于它的林荫大道和标志性的建筑的一个集合，它还是这个由点带面的，它不是由这个秩序来做的。比如说像是纽约的这个网格路网加摩天大楼的一个垂直城市，罗马呢是层层叠叠的历史的地层，而对北京的独特性在于它有一层从城市选址到单体建筑都贯穿始终的完整的规划哲学。而且这种哲学呢延续了数百年，它不是咱们今天形成的，不是咱们今天提出的。咱们今天提出的一些创新性的这种规划理念，其实也是基于原始的文脉和城市的机理，所以至今一直在影响咱们城市的发展。就是比如说你站在景山上俯瞰整个故宫的时候，那种对称秩序层次带来震撼，它不是某一栋建筑给你的，它是整个空间体系给你的。这也就是咱们石院长说的，并非单体的地标的建筑的堆砌，它是一个整体的体系。
1: 回归到我们这个2029年世界建筑师大会啊，前面我们也介绍了这次的这个主题叫做回归平衡。
0: 是的。
1: 那这个主题是咱们定的吗？还是说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的？
0: 不是，它不是一个命题作文。它就跟咱们当时申奥的时候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一样。
1: 一样是吧？
0: 对，都是咱们自己根据咱们的实际情况，根据咱们在世界上的角色，以及咱们想要做的事儿，输出出去，然后让人家来看咱们是不是具备一定的代表性或者引领性。
1: 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回归平衡这四个字，或者说他想表达的主要是什么？为什么我们选择了这个主题呢？
0: 其实我觉得中国的文化是非常博大精深的，就是回归平衡，大众有大众的看法，建筑师有建筑师的看法，规划师有规划师的看法，所以这四个字我感觉其实是分量非常重，但是大家都能听懂的，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精妙的这样一个命题。所以呢，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包罗万象的命题啊。它的这个全名叫做回归平衡，为所有人的美好生活而建造。这是我们申请那次大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母题。那这个是它从这个 UIA 的官方解释上它是怎么说呢？它是三个维度的平衡。第一是人与人之间的平衡。第二呢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第三呢是人与技术之间的平衡。这三类平衡其实就是跟我们建筑师日常的工作是一样的，我们在思考这个人的需求，我们在思考这个件事儿或者这个建筑它对环境的改变，以及这件事儿它对技术上是不是有足够的影响和革新和创新。所以呢就是这个事儿，张力主席对此有一个很深刻的解读啊，他认为回归平衡的三层含义，第一呢它反映了东方智慧中主客体的这样一个统一，在对立极端中寻找平衡点的这样一个思维方式。这个其实就跟我们平时做设计一样，我们平时做设计的时候会经常面临很多的矛盾点，就是大家需求可能都不一样，但是我们要通过一栋房子来平衡掉大家的需求，这个是我们日常要经历的事情。第二呢，就是在当今世界的技术变革影响下，资源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都出现了很多偏激和极端化的现象，我们要借着这个机会来呐喊出来我们平衡世界的这样，就是我们回归均衡的这样一个人类的共同期待。第三呢，未来并不是意味着对过去的背离，很多被忽视的一些传统智慧恰恰是应对未来挑战的一个启示，所以也体现出我们面对过去和未来之间的这样一个平衡。它是分成这个三方面的。
1: 另外呢，最后还有一个问题，黄工，就是我们获得了世界建筑之都这样的一个称号，不仅呢要主办世界建筑师大会，并且呢还需要有这个贯穿全年的展览啊、会议啊、教育啊等等公众活动。那您能不能提前给我们介绍一下，到了2029年咱们北京会有哪些值得期待的并且我们作为市民能够参与的活动？
0: 好呀，其实我这边就有活动非常值得大家参与，但是我先宏观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
0: 首先呢就是整个活动肯定还在筹划的过程中啊，就是我们是一步一步的在做的，每年都会有每年的计划，然后到了2029年的时候最后形成一个集成和最后的一个爆发和呈现。根据目前的安排啊，就是2029年北京将以回归平衡为主题举办贯穿前年的四大类活动，包括展览、学术会议、 教育项目和公众活动，同时呢承办世界建筑师大会，就是最核心的那个大会，就是全世界建筑师全都大概10000多人聚集一堂，大家一起比如说有颁奖仪式啊，有理念输出啊，有最终的这样一个接旗仪式等等，就跟这次去巴塞罗那参加那个大会是一样的，应该是为期1-3天的时间。但是在整个过程中全都是建筑主题的各类的活动，公众也可以参与。具体的方面包括呢，就是围绕绿色低碳、城市更新、历史文脉保护等前沿议题的学术交流，中国不同代际的建筑师代表作品的集中展览，这样其实给青年建筑师提供了很好的一个交流的平台，以及面向公众的这样一个科普的活动。最值得一提呢，是预热活动其实已经启动了，这件事情我也有一定参与，就是2026年的8月份的时候，公布了一个永定长安邑青年建筑师的国际设计竞赛，在首钢园和园博园，也就是永定河一带呢，拿出了一块地，然后进行了一个国际设计竞赛的这样一个征集活动。然后这是2029年大会前期示范项目之一，大家也可以关注，也非常欢迎大家去参与。当然，北京2029年呢也会有大量面向市民的公众活动，比如说像是历史街区的建筑漫步，就是这类的 City Walk， 比如说像是老旧建筑会有一些开放日。比如说像是儿童的建筑教育工作坊等等，然后建筑呢，它不应该只是建筑师要做的事儿，也关系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当然，就是我也给自己打一个广告啊，就是我在负责其中青年建筑师学术交流沙龙的活动，搞了一些像是学术酒吧呀，或者说是在一些咖啡厅，然后做一些面向大众的青年建筑师的一些对建筑的介绍，以及对建筑理念介绍的一些活动。到时候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这些线下活动的一些衍生。
1: 就是您说的这个也是所有人都可以参与的吗？还是说青年设计师可以参与的？
0: 对，青年设计师发起，然后。

0: 进行探讨。
1: 是啊，这个呢可能是对于那些这个对建筑比较感兴趣的朋友们，近距离的接触优秀的青年建筑师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0: 是的是的。
1: 嗯。非常感谢黄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为我们介绍北京这次获得2029年这个世界建筑之都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奖，以及2029年世界建筑师大会能给北京带来什么。我们看到呢，从故宫到鸟巢，然后从胡同微更新再到首钢园的重生，北京可以说是用一座城市的实践回答了一个问题，那就是3000年历史与现代化生活是可以共存的。
0: 是的。
1: 2029年世界建筑师将汇聚北京，回归平衡，探讨建筑如何连接文化、自然与人。再次感谢黄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要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是于越，咱们下期见。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收集，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时间22点整，
0: 京津冀之声，
4: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4: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5: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6: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5: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6: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5: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7: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沧州台主持人于洋，欢迎您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京津冀3地主流媒体。

0: 海，但可能没有踏上过那条和美国路易斯安那州还有南美苏里南齐名的世界级古贝壳堤。你吃过海盐，但您可能没见过中国产量最大的长芦盐厂，百里盐田如雪山绵连。那我说到这儿，有听众应该是已经猜到了，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去的就是英雄之城，也是冬枣之乡，盐业之都，沧州黄骅。今天我们就带着大家一起来揭开这座宝藏城市的神秘面纱。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渤海新区黄骅市文广旅局副局长陈世玉。陈局长，欢迎您。
1: 局长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来到咱们玩转京津冀，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我们黄骅。
0: 嗯，陈爵，您看这个黄骅呢，它是用一个英雄的名字命名的城市，那我想这背后一定是有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那能不能先给大家讲讲这个感人的故事呢？
1: 好的，黄骅呀，原名叫黄金山，1911年的时候呢，出生在湖北省阳新县，1929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历次反围剿和长征。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他从延安出发，东渡黄河，奔赴到抗日前线。在出发前呀，他才改名的黄骅，立志在民族救亡图存的洪流中做一匹革命的骏马，所以他这个骅呢带一个马字旁。到了1943年，黄骅任咱们冀鲁边军区的司令员，但是在同年6月30日，他在新海县大赵村主持军事会议时不幸被叛徒杀害了，年仅32岁。为了纪念他，1945年新海县就更名为黄骅县，1989年撤县设黄骅市，2022年6月启动了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实现了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运行，遂改名渤海新区黄骅市。
0: 嗯，32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哈。你看一座城市以英雄为名，那我觉得这本身就承载了一种精神的力量哈。
1: 是啊，黄骅的精神塑造了

0: 我听说黄骅的文旅资源哈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概括，叫做五色旅游，我就听上去觉得很新鲜，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对，这是我们黄骅文旅的一张特色名片，我们深度挖掘了红绿蓝褐白五色旅游文化，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五色旅游体系。这五种颜色呢，分别代表了我们黄骅五种不同韵味的那种文旅资源。
0: 红绿蓝褐白，哎，我听着就特别有画面感。那咱一样样的来哈，我们先来说这个红色吧。
1: 红色也是我们黄骅最厚重的底色了吧？以赵伯升故居、黄骅烈士牺牲地遗址、黄骅烈士陵园为主体，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红色文化旅游线路。
0: 那您刚刚介绍了黄骅烈士哈，那赵伯升烈士呢？
1: 赵伯升是黄骅人，1897年生在咱那个滕庄子镇瓷庄村，是宁都起义的核心领导人，我们红军的高级指挥员。他毕业于那个保定陆军军官学校，31年秘密入党的。同年与董振堂等人率领17000多名官兵发动了宁都起义，组建了红五军团，屡立战功啊，并且获得红旗勋章。33年在黄石渡战役中，赵伯升亲临前线指挥作战，不幸壮烈牺牲，年仅才36岁。他留下了我死国生，我死犹荣的铮铮誓言。09年赵伯升获评全国百位革命英雄模范人物。
0: 这些诗句其实至今读起来仍然是令人觉得非常动容的哈。
1: 是的，我们黄骅赵伯升纪念馆呢，包含2处这个红色场馆，一处就坐落在咱黄骅市烈士陵园，另一处世纪展览就在这个烈士故里滕庄子镇瓷庄村，这2个都是省级国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常年呢面向咱们党员呀、师生啊，讲述咱们英雄的救国历程，是传承咱们红色基因、开展党史研学、缅怀革命先烈的一个重要的红色平台。
0: 一座简朴的故居承载的却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哈。
1: 是的，而且呢，红色文化在我们这儿传承从未中断过。大赵村党支部原书记啊孙立国，他们一家人呢就接力讲解黄骅烈士的故事，他的父亲孙树章就是义务讲解员，后来呢村民孙金生啊接过他们的接力棒，一讲就是16年。目前83岁的孙金生啊，至今还在咱大赵村残遗址纪念馆呢，给这个来访者讲述黄骅烈士的革命事迹。现在孙立国也加入了讲解队伍，啊，接力讲述一个英雄的故事，这感觉就是我最真实的传承吧。
0: 真的是哈，就是大家在共同守护一段记忆，我觉得这份坚守真的让人敬佩，让人感动，真的。
1: 除了这些阵地建设啊，我们还联系了我们那个市融媒体中心，把我们黄骅革命烈士的事迹制作成视频发布到网上，录制了黄骅革命先烈事迹等主题片，拍摄了电影英雄黄骅，创作了长篇革命历史小说血魂黄骅将军，通过这种多种的艺术形式，让我们的红色文化薪火相传。
0: 真棒，从电影到小说，从短视频到光盘，红色文旅的传播方式其实也是越来越丰富了哈。
1: 是呢，在这个红色文化的熏陶下呢，我们这些年黄骅涌现了将近1100多个道德模范先进个人和集体，其中有3个人啊荣获的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20个人荣获中国好人称号，也就是说是英雄的精神塑造了我们这个英雄的城市，他的那个英雄精神在红色文化中啊代代传承。
0: 从红色英雄到身边好人，这是一种精神的传承。那我们刚刚说到的是红色哈，那接下来我们再说说绿色吧。
1: 绿色文化游呢主打是一个生态休闲，我们这里既有这个田园风光，又有那个生态湿地。
0: 田园和湿地一动一静，还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节奏哈。说到这个湿地呢，那我们大家肯定也都知道，这南大岗湿地就是黄骅的一张生态名片。
1: 没错，南大岗湿地就在我们黄骅市东北部啊，在这个渤海岸的西岸，占地有7500多公顷。它是那个从东亚到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上的一个重要的停歇地、 觅食地和繁殖地，也是咱世界自然遗产地、国家重要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你听听这些，哈哈，这个名单头衔。
0: 对，
1: 我们这里有整个环渤海地区保存最完好的滨海湿地生态系统，是名副其实的候鸟天堂。我们这儿有鸟类，大概270多种，有丹顶鹤呀、白鹤、东方白鹳，这国家一级保护鸟类就17种，大天鹅、灰鹤。二国家二级保护鸟类52种，每年这个春秋季迁徙季，数十万只候鸟就在我们这儿停歇觅食啊。我们景区还有观鸟亭、观鸟栈道、望远镜，这给咱们广大这个摄影爱好者啊、游客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拍摄视角，近距离观测湿地鸟类，感受咱们自然生态之美的那个理想之地。
0: 嗯，
1: 我们这一年啊，四季风景如画呀。景随时宜，春如翠潭，夏似绿波，秋如落雪，冬尾晒金，生态环境十分良好，空气负氧离子呢还特别高啊，非常适合疗养，素有心灵港湾、负氧之乡、康养福地、观鸟天堂啊这么一个美称。
0: 嗯，
1: 24年7月啊，咱们沧州南大港候鸟栖息地作为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组成部分，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填补了我们河北省世界自然遗产的空白。
0: 世界自然遗产，哎呦，我觉得这个分量是非常足的啊。
1: 对，不过你可能想象不到啊，20多年前我们南大港湿地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那时候啊，迫不得已，人们为了谋生嘛，在咱那个围塘养鱼、收割芦苇，再加上当时的环保意识不太强，湿地生态呢受到一定影响。它的转变呢，从2002年啊，南大港湿地和鸟类省级自然保护区成立开始，一系列的生态修复工程啊，就这么相继展开了。总共退氧还湿面积达到300多公顷，让土地呢重新自然呼吸。我们还开展它那个水系连通，疏浚河道28公里，增强它这个水体的流动性，改造了鸟类的栖息地200多公顷，改善生态环境3000多公顷。为咱们鸟类打造一个理想的栖息繁衍之地，这些硬核的举措才让我们这片湿地啊算是重获了新生。
0: 嗯，退氧还湿、水系连通，哎，这些专业的生态修复措施听起来就挺有力度的。
1: 嗯，是啊，将近10万多只鸟儿用翅膀给我们点赞。湿地内呢还有丰富多样的生物种类啊，广袤无垠的芦苇荡以及清澈见底的湖泊，随着咱这个季节更替啊，数以万计的候鸟在此栖息觅食，让我们这个南大港湿地成了观鸟爱好者的天堂。
0: 您刚刚说特别好啊，10万只鸟用翅膀点赞，哎，这大概是自然界给我们的最高评价了吧。
1: 嗯，
0: 您看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立刻扛着望远镜去南大港蹲一天了哈。哎，不过咱们沧州的绿哈，我觉得不光长在湿地的芦苇荡里，还挂在枝头上。那我知道黄淮有一种果啊，果子啊，也是从这片水土里长出来的绿色名片，特别有名。其实在节目开篇，哎，我也跟大家透露过啊，就是我们的冬枣。我们是不是该说说咱们黄淮冬枣了？
1: 对呀，黄淮种植冬枣啊，大概将近3000年的历史了。
0: 嗯，
1: 上溯到可以秦汉之前啊，史书上记载燕赵千树枣啊，自古有这个鱼盐枣之饶这种记载。黄淮冬枣的传奇故事还是我们沧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呢。
0: 哎呀，3000年的种植史哈，而且是市级的非遗，看来这冬枣啊，咱这冬枣还不只是甜，还带着故事和传承。哎，那在我们黄淮这个冬枣树最集中的地方大概在哪儿，陈局？
1: 但在那个齐家坞古剧馆那个故宫枣园了。
0: 嗯，
1: 对，它南临简河啊，星际简河，俗称是娘娘河。故宫枣园总共面积啊大概1000多亩，是我们中国现存最大最古老的古冬枣园。更难得的是啥呢，它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唯一一个以植物类的单位。这个园内啊，100年以上的冬枣树就1000多株，600多年历史的枣树将近200多株。
0: 嗯，
1: 这里是我国啊现存栽培历史最长、面积最大、品质也是最好的故宫枣园了。
0: 那您刚说的这个600年的枣树现在还能再结果吗？
1: 结呀、啊、结呀、啊，这些古树啊，现在还是那依然枝繁叶茂，硕果累累啊。这个关于这些冬枣的传说啊，也很多。

0: 据传说，当年汉武帝在张武筑台求仙的时候，当地人就给他奉上冬枣，就把它称之为仙枣。明朝那个弘治帝啊，孝宗朱佑樘，他的原配张氏啊是清县星济人，张皇后遭遇他这个弟弟张鹤龄和张延龄督办疏浚这个星际检河，随后啊人们就管这条河啊叫俗称娘娘河啊。娘娘河紧靠我们这个冬枣园，这个甘甜的河水给我们这个冬枣啊质量提升，就带来了良机了。不仅让冬枣成为了皇宫的贡品，还成了当时那个达官贵人呐、富豪士绅呐、互相那个赠送的那个
1: 礼品。
0: 对，这个习俗呢一直延续到清末，故宫枣园呢由此而得名啊。现在我们每年秋天啊，游客都可以来采摘采摘尝尝我们这个百果之王的美味。
1: 600多年的古树至今还在结果，天哪，我觉得这哪是枣树，这就是活的文物。听您这么一说哈，我就觉得这个秋天我一定要去这个聚馆村亲手摘一颗百果之王，我来尝一尝哈。
0: 欢迎啊。
1: 那您看除了这个巨观的古贡枣园，那黄华还有哪些地方能够让大家体验这种采摘的乐趣，还有这种感受一下乡村的这种慢生活？
0: 我们这个滕庄子镇也有一个孔店的万亩冬枣采摘园，那是一个省级的农业旅游示范点。我们目前做的比较成熟的呢是我们齐家坞镇。它依托这个独特这个自然资源和这个深厚这个农耕文化，精心打造了摘果宝冬枣、品冬枣文化、享垂钓之乐、得乡野之趣的这么一个乡村旅游业态，吸引了好多游客过来深度体验咱们的乡村的慢时光。
1: 摘冬枣、品文化、享垂钓、得野趣，哎呀，这个慢时光这三个字儿，我觉得光是听听就觉得顿时松弛下来了哈。绿色生态游的田园诗意咱们是品到了，那接下来我想带大家把目光从我们的枝头和湿地转向更辽阔的地方。都说沧州有海的一面，河海之城嘛，对不对啊？那
0: 对
1: 这片土地和大海之间又藏着怎样的故事呢？陈局长，来，咱们的蓝色文化游该从哪儿说起？
0: 蓝色文化游就是我们黄华的海洋风情了，主要包括南海河风情小镇、黄华古贝河堤，还有我们这个码头出海游。
1: 一听这些景点哈，我觉得就跟刚才的这个绿色生态游是完全不同的玩法哈。陈局，陈局，这个海洋风情游里，您感觉最不能错过的是什么？
0: 先介绍我们这个地理环境吧。
1: 好，
0: 我们黄华呀，东临渤海，拥有长达100多公里的海岸线，沧海文化风景区啊，就有咱们全国最大的人工金沙滩。2017年呢，咱们被列入这个河北省的十大重点旅游产业开发名录，游客可以在咱这个金沙滩呀观海景、乘快艇、看表演，旅游旺季呢还不定期举办什么风筝节呀、音乐节呀、篝火节啊这些活动。东渡码头是我们沧州首家的海港旅游码头，
1: 十里金沙滩能撒花，东渡码头能出海，那这蓝色文化游真是动感十足哈。那您刚提到的这个古贝壳堤呢，这名字听起来就很有这种历史感，而且我觉得我对它充满了好奇，古贝壳堤。
0: 这个可有的说头了。我们黄华的古贝壳堤啊，是世界上三大古贝壳堤之一，与这个美国的路易斯安那州贝壳堤、南美苏里南贝壳堤齐名的。它是由6道与咱这个海岸线啊基本平行的这个古贝壳堤组成，总延伸呢有76公里，大概从7000年前就开始逐步形成了。
1: 天哪，
0: 它这个发育时间长，规模大。出路好，连续性强，序列还比较清晰啊。它这个时间跨度和包含的地质古环境啊，整个世界说比较罕见，在咱那个国际第4季地质研究中啊，具有十分重要这个地位，被誉为咱这个天然海洋博物馆。
1: 真的是跟美国南美的贝壳堤齐名，能被称作世界三大之一，我觉得这个分量真的是不一般哈。不过很多听众朋友可能跟我一样哈，脑海当中冒出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个贝壳堤它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呢？还有就是它怎么形成的呢？
0: 我给大家说一下啊，那贝壳堤啊，说白了就是由海生的贝壳和其那个碎片。

0: 细沙、粉沙，包括泥炭啊、淤质粘土，这个薄层组成的。
1: 嗯，
0: 与海岸线呢大致平行，或者是夹角很小，这么一个滴状的啊地貌堆积体，它是一个堆积体。
1: 嗯，
0: 据专家考证啊，咱们这个贝壳堤呢是由这个海洋潮汐长期的不断的冲刷而成，海水啊潮涨潮落，年复一年，就像那个大浪淘沙似的，将这个细小的贝壳逐渐都推到岸边来，一层一层沉积下来的。对，它是我们研究这个黄河变迁、海岸线变化、这个贝壳堤岛形成的环境等这些重要的一个基地。98年呢，经过省政府批准，黄骅这个古贝壳堤啊，成了咱这个省级自然保护区。啊，保护区总面积大概有117公顷，游客走在上面啊，当然现在咱们尽量不要走啊，就有点破坏了。眼前可是几千年前的贝壳啊，那种时空交错的感觉，这非常令人震撼。
1: 几千年的贝壳，耳边呢是潮起潮落的声音，这种时空交错的感觉，我觉得就是我们想象脑海当中想象一下，就会让人觉得非常的奇妙啊。那听了您刚才对海的诉说，我觉得我们是不是也该让嘴巴动起来了？就有没有这么一处地方能让我们把海的味道尝个够？
0: 啊，必须有啊！我们首选呢就是这个南白河的风情小镇。咱南白河呀，依托这个渔业加旅游啊，统筹这个陆海资源，这个和这个大海的潮音是吧，重塑渔家唱碗、河海垂钓，还把特色美食等休闲旅游东西啊资源转变为产品，将这个乡土的文化艺术、海洋文化等地方元素融合发展，浓墨重彩的打造了最鱼香、最鱼味儿啊、最鱼俗的原生态生活体验地。咱们游客来了以后，可以赏海滨的风景，品这个渔村的美食，甚至可以体验一下渔民的劳作。近年来了呢，咱那个南白河这个小渔村通过发展旅游成了一个热门的打卡地了。我们敢把到河北度周末来黄骅吃海鲜作为我们这个头号名片，很大程度上就是基于这个南白河的那个风景小镇，还有我们的出海游吃海鲜这些对游客这种强大的吸引力啊，好多省外的游客都慕名而来到我们这儿来旅游。
1: 哎呀，您看陈局，听着您的这个描述，我仿佛已经闻到了这个海鲜大排档的这个香气啊。
0: 是，
1: 哎，而且仿佛听到了渔船的汽笛声。哎呀，这鱼香原味生活还真的是让人很心动哈。不过咱黄骅的文旅资源远不止绿和蓝两种颜色，您看刚刚我们说到了从湿地又说到了海岸啊，我们再往历史深处走一走，我们说到历史，我们先从哪儿开始探寻呢？
0: 那就是我们这个褐色历史文脉游了。
1: 嗯，
0: 褐色呀就是代表的就是历史的厚重，
1: 哎，
0: 主要包括呢就是我们的福利城遗址和海丰镇历史博物馆。
1: 褐色，我觉得这个颜色选的特别准哈。你看，我觉得就是它第一个就让我想到了，你看各个博物馆也好，基本上都是这个颜色的主色的基调，对吧？而且，哎，对，让我想到了土地根脉，想到了那些哎被岁月沉淀下来的故事。我们黄骅这方水土到底承载了多少层的历史厚度呢？陈局带我们仔细看看聊聊。
0: 哎呦，黄骅的历史可悠久了，最早啊可以上溯到那个新石器时代。在7000年前呢，就有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了。这儿啊，古称那个兖州之地。春秋战国时期呢，啊，先后给那个为这个齐国、燕国所属。到了秦朝啊，设置柳县。这个柳县呀、啊，是我们秦推行郡县制嘛，首批制县之一。当时秦始皇28年的时候，也就是公元前219年的时候，他让那个方士徐福给他求那个长生不老之药。率千名童男童女，就各500名嘛。途经此地啊，我们在这儿呢还发掘了那个瓮罐藏，就是什么呢？我们老家用来腌咸菜那个缸，你知道吧？
1: 知道。
0: 陶瓷做的缸，对，用瓮罐。用这种瓮，当时不叫缸啊，当时叫瓮啊，用瓮做棺椁啊，葬的这些大部分是孩童，这些瓮棺葬就是对徐福东渡的一个最好的一个见证。
1: 您看7000年前哈，人类繁衍生息，徐福东渡的这个传奇又在这儿留下了足迹。其实听起来黄骅的历史简直就像一本厚厚的书，我们光靠文字记载还不够。其实我特别好奇。

0: 就是有没有什么能看得见摸得着的食物，就让我们大家比如到了那儿，真真切切的能够触摸到那段时光啊。还有就是陈局，你看我们比如您刚说到这一点，这个考古当中是不是有一些什么发现给我们一些答案？
1: 是的是的，咱这个伏地城凤冠藏群这种发现啊，为咱们这段历史呢提供了一个实物的佐证。这个伏地城遗址承载着它是战国遗风，是这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黄花市博物馆呀、设有伏地城啊凤冠藏考古展示大厅，我们游客可以到那儿真实看看啊现场的那个考古现场，感受一下2000多年前的咱们这个历史的温度。
0: 嗯，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玩转京津冀》，我们节目稍后继续。
2: 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

0: 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宝宝罗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宝宝罗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3: 你知道，随时关紧水龙头可以节省很多水。你知道，夏天少开空调或把空调的温度控制在26度以上，既可以省电，也可以减少碳排放。你知道，少开车，多乘坐公共交通，同样可以减少碳排放，而且也可以缓解拥堵。你知道，把垃圾做好分类再扔掉，既可以提高垃圾处理效率，还可以变废为宝。你已经知道了很多，甚至更多，那为什么不开始行动呢？
4: 环保知行合一。
5: 到达犯罪现场，
6: 请汇报情况。
5: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6: 还有其他情况吗？
5: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6: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5: 有的。
7: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8: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5: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9: 人类。
10: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究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11: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

0: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玩转京津冀》。哎，刚刚我们陈局讲了，可以到我们的黄骅市博物馆，我们游客可以真实的到我们的这个考古现场，感受2000多年前的历史温度。刚刚我们说到这个瓮棺葬群呢，让人能够触摸到2000多年前的呼吸，而历史的长河还在向前流淌。那我听说我们黄骅还有一处金元时期的北方第一大港，陈局是吗？
2: 没错。当时的海丰镇就是我们金元时期北方的最大的港口，它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北起点。海丰镇遗址啊，就在咱们那个黄骅市杨家庄镇和海丰镇村啊杨庄村中间。于86年全国文物普查时啊，首次被发现。遗址啊，南北1200多米，东西1900多米，面积啊超过了200多万平方米。经过了3次挖掘，出土器物啊，主要以这个瓷器为主。有专家就认为了，咱们海丰镇遗址应该就是宋金时期、宋元时期，是吧？这个海上丝绸之路的北方起点，瓷器呢就从这里远销东北亚、韩国、日本，甚至更远的一些地区。
1: 您看，瓷器远销海外，原来我们黄骅在古代就是对外开放的一个前沿哈。
2: 没错，到现在啊，咱们海丰镇的地下呀，还埋藏着一座这个千年以前的港口城市呢。黄骅呀，其实是一种从大河文明走上海上文明的。
1: 嗯，
2: 海丰镇遗址啊和福堤城遗址都是我们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黄骅市作为咱海上丝绸之路申遗城市联盟之一，河北省唯一一个海上丝绸之路申遗城市，境内啊有2处国宝单位入选全国这个总共5处的聚落类海丝拾遗点。
1: 从新石器时代的文明星火，到战国瓮棺葬的生命标记，再到金元海丰镇的千帆竞发，褐色文脉就像一串时光的钥匙，帮我们打开了黄骅一页一页尘封的过往。不过当这种历史的褐色和大海的蓝色相遇的时候，哎，还催生出了另外一种颜色，是不是陈局？
2: 对，白色啊，我们这个代表的就是盐文化。咱们这儿有河北海盐博物馆、海丰镇唐代盐业遗址，还有这个长隆盐厂啊，以这些为主体。
1: 嗯，那我们这个黄骅盐业历史大概有多久呢？
2: 黄骅啊，自古就有鱼盐之力闻名天下。这个长隆盐厂呢，也是我国海盐产量最大的盐厂，产量呢就占全国海盐总产量1/4。啊，黄骅是这个长隆盐厂的发源地，境内啊光盐田就30多万亩，原盐产量150多万吨，历史上就有这个万灶青烟皆煮海的这个盛况。黄骅市内呢有这个张武城遗址啊、海丰镇遗址啊、唐代煮盐遗址啊，再现了这个数千年前这个煮盐盛况。
1: 万灶青烟皆煮海，就是这个画面，我觉得一想就很壮观。这些散落在历史当中的盐业记忆，如今我们在哪儿能够集中的看到、触摸到呢？
2: 我们这个海盐博物馆啊，2009年10月就开馆了，是河北省首家这个盐业博物馆，也是咱们全国展示盐业。

0: 个黄花县志记载啊，从西周开始，这里就有产盐的历史，春秋时期就开始盛产了。那个怎么说呢？叫宋之盐以河北称冠，元之盐啊以河间著，明则银花玉叶，驰誉长芦。这个黄花海盐呢，统称就叫长芦盐，经久不衰，盐称至今。
1: 嗯，
0: 这个咱们最有名的就是一个新立灶村。这是黄华最早采用传统工艺制盐的一个村落，也是自古至今仍延续啊以盐业为主的产盐专业村儿。全村祖祖辈辈世代传承，就靠制盐为生。这个2008年，在这个村的东南啊，发现了一处战国时期的遗址，发现了很多这个古代的煮盐用的器具。据这咱们省文物部门考证呢，说这个战国时期这里的先辈们就用那个陶罐，当时用陶罐熬盐的历史啊。新立灶，这个村民中这个灶字，咱们那个灶台啊，古意啊就煮海为盐的灶地啊。新立灶啊，意思就是辛辛苦苦建立起的煮盐的地方
1: 啊。
0: 就算到了现在，咱们黄华的这个人工制盐技艺啊，这个也是我们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哎呀，您看真的是哈，从西周到明清再到我们今天的长芦盐厂，我们黄华的这个盐文化真的是用海水写的一部活历史哈。哎，
0: 对，
1: 特别是您刚提到的这个新立灶村啊，村民里这个灶字儿，灶台的灶，它就是藏着上千年的故事。哎，陈局，那么这个原始制盐它到底是怎么做的呀？还有就是这门手艺现在还能看到吗？
0: 能看到，这个涉及的这个就比较专业了，我也是了解的比较肤浅，我大概跟你说一下啊。这个原始制盐啊，是一门这个技术性很强的这个手工技艺，从西周啊到明初啊，它经历了很多阶段。一开始制盐呢是用煎熬的方式啊，史称煮海为盐，它是用那个陶罐熬制出来的。下面用咱当地的芦苇啊、蓬蒿啊、荆条啊煮盐啊，作为煮盐的材料，起火烧沸那个芦水，把水分蒸发出去啊，到了结盐出锅，盐就出来了。

0: 说明卤水还不太够啊，接近了。等到五颗莲子都浮上来以后，这个卤水就到火候了、
1: 哦、
0: 啊，这叫五莲子坊啊。
1: 嗯，
0: 这个咱们这个新立灶村啊，距离这个市区啊大概35公里吧，就紧挨着咱们这个长芦盐场，离渤海岸边呢也就3-4里地。
1: 嗯，很近哈。
0: 对，它地幅非常广阔，有丰富这个卤水和大片的滩涂、嗯、所以说它是这个得天独厚的这个产盐圣地。
1: 嗯、
0: 他们这儿产的盐这个粒儿大啊，晶洁啊，它那个结晶啊比较干净啊，颗粒均匀，含盐量还高啊，质量好，味儿纯，远赴盛名。这个精制盐呢，颗粒小，品质纯啊，干燥洁白如雪。咱这个主要含那个氯化钠嘛，
1: 嗯，对，
0: 氯化钠含量能达到99.3%。
1: 哇，够纯的、真的好纯啊。
0: 对，既是这个食用盐的上品，它同时还是那个化工啊、印染呀、冶金炼油啊、食品工业、这些上等的原料盐，它的声誉很高的。
1: 哎呀，真的是哈，您看啊，就是刚刚呢，我们给大家详细介绍了，红、绿、蓝、褐、白。
0: 哎，对，
1: 哎，这五色旅游，我就有一个感受哈，我觉得这个黄骅的旅游资源真的是非常的丰富。你看这五条线路，五种完全不同的体验啊。哎，陈局，你看我们刚刚聊完这五色，我们是不是得说说五味呀？
0: 哎，于岩，你总结得太好了。我们那个黄骅不仅有这个五色的美景，更有这五味的美食。
1: 嗯，
0: 哎，说到吃啊，我可得给你好好介绍介绍。
1: 哎，我最期待这个环节了。其实你说民以食为天，是不是啊？咱们靠海吃海，到了黄骅，我觉得肯定我们得整一顿海鲜大餐呀，对吧？
0: 啊，那是必须的、啊。
1: 哎，那陈局，您给我们介绍几道地道的，或者说当地人家常做、招待客人你拿得出手的那种海鲜。
0: 嗯，行。
1: 嗯，
0: 这个到河北度周末来黄骅吃海鲜，这是我们的一个金字招牌。
1: 哎，
0: 这里呢我就给大家介绍介绍啊，那个最家常的也是我本人最喜欢的啊海鲜美食，一个是清蒸梭子蟹，一个夹熬八带，还有我们这儿这个吃鱼的口诀叫一平二筷三塔嘛。
1: 哎，这个我听过。
0: 啊、对，第一道我先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清蒸梭子蟹吧。
1: 好，
0: 对于黄骅人而言啊，最好吃。

0: 什么程度？
1: 哦，这个佳熬啊，说白了就是那个我们在家里自己熬煮炖啊，就是这么一个通俗的说法。
0: 嗯，
1: 这是咱们那个黄骅最地道、最有烟火气的这个烹饪手法。
0: 嗯，
1: 就是大锅炖，
0: 大锅炖，铁锅炖。嗯
1: 啊，八代啊，八代就是章鱼嘛。
0: 对对对。
1: 从清明到立夏这段时间啊，它是最肥的了，肉又厚，还没有沙子，口感呢还特别脆嫩。这个黄骅人对这个八代的新鲜度啊要求也特别高，第一得看你眼睛亮不亮啊，必须得眼睛亮的，那说明是活的
0: 啊。
1: 第二得看吸盘呢有没有劲儿
0: 啊，就有人会拿、
1: 啊、
0: 就拿这个手去摁它那个吸盘能不能吸住，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嗯，
1: 对啊，只有这个最新鲜的八代啊，它才能经得住这个长时间的熬煮了。
0: 所以说这个佳熬哈，哎，它不是说简单的炖，其实还是有功夫的。
1: 对对对对，佳熬讲究的是慢火细炖，汤汁啊还得收浓，先把咱的八代啊煮到变色，腿打卷去以后啊，加上葱姜啊，葱姜蒜酱油，用高汤啊或者是鱼汤啊慢慢的给它熬，把咱那个八代这个汤汁啊浓郁滋味全吸进去，这个火候最见功力了啊，既得炖的还软嫩入味，还不能把那个八代煮老了，不能失去它本身的那个 Q 弹的那个嚼劲儿。
0: 就是这个特别有画面感，而且就是其实我是特别爱吃这个八代。来，您给大家介绍一下，陈局，这个吃起来的这种感觉。
1: 我的感觉啊，这个它这个最妙的就是它的口感层次，第一口啊是那个浓郁的这个酱香味儿，咬下去还有点 Q 弹有嚼劲儿，你再细品呢、啊、就能品到这个海鲜里的鲜甜了，就在嘴里慢慢的就散开了啊，最后呢最绝的是啥，我最喜欢就那锅汤汁儿，
0: 往米饭上是不是一浇？
1: 对了，
0: 您看您这一说着，这真的是一会儿这口水都流满了哈。这是说到我们的前两个，还有您刚提到了这个我也听过，一瓶二块三塔嘛，听起来像顺口溜，其实它就是三种鱼。
1: 对，在这个黄骅呀、来说整个渤海地区啊、渤海湾都流传这么一个关于吃鱼的一个谚语，一瓶二块三塔。
0: 哎，对。
1: 这个啊，不要误会，不是说给他们搞排名啊，其实这句话呢是一个关于他这个分量的一个美食的密码。
0: 哎，
1: 啊，指的是一斤的平鱼、二斤的快鱼和三斤的塔木鱼，这个规格啊它是最好吃的。
0: 哎，所以大家来我们黄骅，大家要记清楚啊，注意是一斤的平鱼、
1: 二
0: 斤的快鱼、
1: 三
0: 斤的塔木鱼，这是指这个就一条就这个斤秤
1: 啊。对对对，一条、
0: 对对对
1: 啊，
0: 这个规格是最好吃的
1: 啊。先说一下这平鱼啊，这个平鱼也叫银昌鱼，它这一斤左右啊，也就长差不多这么大吧。
0: 一长
1: 它的油脂特别足，肉质呢还特别嫩，刺儿少肉厚，老人孩子都能吃啊，红烧是最经典的了。再说这快鱼啊，这个二斤的快鱼鲜味是最浓的，哎，它这号称海中最鲜的鱼，但是就是刺儿多。
0: 对，
1: 一般我们说啊，刺儿多的鱼鲜嘛，啊，就是刺儿多。
0: 对，
1: 这那个黄骅人吃它了，就讲究一个趁着鲜清蒸。对，虽然挑刺儿呢费点功夫，但是为了那股鲜啊，也都值了。
0: 哎，对，这个鱼就是这种刺儿多的鱼，其实它是格外的有一种鲜味儿的。就该说三塔嘛了，
1: 这三斤的塔木鱼啊，就是口感最好的规格了。这个塔木鱼啊，吃法呀、非常多样，基本上就是加熬和红烧。当然了，这个物以稀为贵嘛，三斤规格的塔木鱼啊也比较少见。价格呢也比较可观。
0: 对，因为我们可能见的比较多的是那种小塔木，老人讲叫小塔木尖儿啊。
1: 啊，这塔木尖儿，这在黄骅最常吃的就是塔木尖儿。
0: 对，油炸一下，对不对？
1: 然后把那个鱼皮撕掉去，然后裹上蛋液啊，或者裹上面糊，
0: 对，
1: 炸，哎，外酥里嫩，外咸里鲜，那个香味儿正让人记一整天。咱们这个黄骅渤海湾这三道美食啊，每一道就凝聚着咱这个泥质海滩这个大自然的馈赠，还有咱这个渔家人的这个烹饪智慧，就是这个黄骅人信奉的嘛，靠海吃海嘛。
0: 对，
1: 最好的味道从来不需要复杂的修饰啊，新鲜的食材和这个恰当的烹饪方式，就是对咱这个大海最好的致敬了。
0: 哎呀，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已经想好了。也给大家我们京津冀的听众朋友提个醒，您到了黄骅呢，先上蒸锅蒸咱们的梭子蟹，哎，再来一道熬八代啊，最后再照着一瓶二块三塔木的方子挑鱼，哎，这顿饭吃下来才算没有白来。 但是我觉得光吃完海鲜还不够，我觉得这不算是完整的黄华味道，是不是陈姐？
1: 对，我们黄华呀还有一种独特的面食，
0: 哎，
1: 像花，吃着呢像这个艺术品，还带着咱这个盐碱地的这个独特的印记，就是这个黄华面花，
0: 哎，
1: 对，这是我们这个黄华最具代表性的这个非遗美食了。
0: 对，你在别地儿是找不到的。
1: 啊，对，我就我们这个这一带啊，只要过年的时候才会做这个面花，选用啊必须是我们当地这种旱碱麦磨成的面粉。
0: 嗯。
1: 啊，咱这个渤海湾的盐碱地啊，这个昼夜温差大啊，冬春呢比较干旱，这就造成了这个旱碱麦独有的特质。光在这个纯鱼养旱作的这个自然法则下啊，旱碱麦经历了大概250多天这个生长周期，沉淀了13%到16%的这么一个数据的这优质蛋白，远超那个普通小麦。它旱。

0: 种出来的麦子哈，这个蛋白含量反而是更高的哈。
1: 对呀、对呀，这就是这个大自然的奇妙之处了。汉简麦的麦粒啊，比普通小麦啊短小，但是呢饱满结实，它磨出来这个面粉啊，有股独特的这种香甜。再加上这个面花制作啊，它不是简单的啊，我们就直接
0: 不像我们
1: 出来、
0: 对蒸馒头似的那样，对，不是的，
1: 它要经过反复的这揉面、磕花、晾花、醒花、蒸花等等吧，十多道工序呢。
0: 对、
1: 而且
0: 我知道这个面要揉的那种，我们当地人可能叫揉的特别杠，就是很硬。
1: 对，
0: 不然你这个可是磕不出来的。
1: 对，并且我们还独具匠心，把这个面花模子雕成各种各样的吉祥图案。因为我要过年要吃嘛。
0: 对
1: 吧？有雕那个十二生肖的，有雕鲤鱼的、桃子的、石榴的、花篮的等等等等吧。
0: 对，还有这个鸡的这个形状哈，刚说的十二生肖里边都有。
1: 对，腊月28打糕蒸馍贴花花啊，我们这个谚语花花人过年蒸面花的风俗已经延续了好几百年的历史了，寓意呢就是蒸蒸日上，红红火火。
0: 其实您看这个面花，我觉得它不仅仅是一种食物，它是一种文化符号，对吧？
1: 对，没错。对，面花的渊源啊可以追溯到这个明朝弘治年间。

0: 佳肴食可见，面经妙手方为花啊，这个佳话。我们这个地见面花啊，这个名字也是由此而来。
1: 嗯，
0: 这个五百多年以来啊，孙家人一直恪守着这十八道工序啊，延续着这个古法手艺。到了2009年的时候呢，咱们黄花面花制作就入选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 五百年的匠心加上现代科技，让我们的非遗美食走得更远了哈。陈局，您看啊，您刚说了五种颜色啊，五条线路，五种完全不同的体验。如果说让您用一句话把我们黄华的这个精神气质和文化底蕴给串起来，那会是什么？
0: 嗯，我想那应该叫慷慨英雄地，余言东枣香。这十个字啊，浓缩了，我感觉浓缩了黄华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底蕴。慷慨是黄华人骨子里边那种豪迈实在啊，英雄地是对我们革命先烈的致敬，余言呢是我们向海而生的生计，东枣呢又是我们3000年农耕文明的结晶。
1: 嗯，说得太好了。那么对于想来黄华玩的听众朋友，您有什么推荐的线路吗？
0: 嗯，如果时间充裕的话，我建议安排2到3天啊。第一天咱们走咱们的蓝色路线。
1: 嗯
0: 啊，上午呢去金沙滩啊，去或者东渡码头啊，华中码头。吃住就在南白河镇啊，民宿体验一下咱的沿海风情，品尝这个大海的第一口鲜。
1: 嗯，
0: 第二天呢，我们就走绿色加白色这种旅游线路，去南大岗湿地观鸟啊，然后去巨馆古贡枣园采摘冬枣。当然了，得冬枣熟了的时候啊。
1: 嗯，对，其实马上就到了哈，马上就到了。
0: 对对对。嗯，下午嘛，我们就去海盐博物馆，吃住呢就在黄花城区就可以了。
1: 嗯，
0: 第三天呢，我们再走一下红色加褐色路线啊，从烈士陵园啊看一下赵伯升故居、伏堤城遗址啊，那个海丰镇遗址。当然了，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啊，自由组合一下。
1: 嗯，
0: 黄花绝对是你是一座你值得慢下来住下来的城市。黄华这颗镶嵌在渤海湾畔的明珠啊，正在发出更加璀璨夺目的光芒。勤劳、智慧、朴实、好客的黄华人民，真诚的欢迎四海宾朋的到来。
1: 哎呀，说的太好了！慷慨英雄地，余言东枣香，黄华值得每一个人用心去感受。再次感谢。

0: 您即将收听的是傅中心会客厅。
1: 救你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

0: 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0: 张扬，我跟你说，今天咱们要探讨的这个地方啊，其实在30多年前还是一群画家自发聚集的村落，现在却成了全国规模最大民营美术馆最集中的艺术集聚区。我相信你一定知道是哪。
1: 当然了，这肯定是宋庄啊，是吧？
0: 是的。
1: 对，那其实据我了解，宋庄呢，现在它这个光在艺术场馆这个数量上就达到了69家，而且呢博物馆也有12家，每年的各种展览艺术可以说是不间断呀。
0: 就以前我们经常会说，哎，这个宋庄有全国艺术家画家最多的地方啊。而今年的夏天其实宋庄也格外的热闹，千里之行的全国美术学院毕业作品展连续第二年在宋庄举办了，可以说是汇聚了全国14所顶尖美院的毕业创作啊。咱们可以去到现场看非常多有特色的展览，我们的展览合计展出了300多件的艺术作品和很多篇的理论文章，而且还有第三届的儿童艺术节在7月也是盛大的开幕了，以原力觉醒为主题，10大主题的单元融合了咱们现在最新的 AI 创作啊，包括互动的装置，让孩子们能够真正的走进这些美术馆。
1: 哎，那要说到这个夏天哈，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丰富多彩哈。梳理一下呢，是从画家村一直到我们国际创意高地哈，宋庄呢这条路是走了30多年。
0: 对，哎，张扬，我想问一下，今年你有没有带孩子去咱们宋庄？尤其我感觉这些美术展啊，还有户外的装置，特别适合带着孩子一起去。
1: 是的，是的，我夏天的时候呢，就是真的是带娃去了一趟宋庄哈，就因为他比较喜欢那个陶艺，所以就专门去宋庄找了很多那种陶艺馆哈，去做了一下这个手作嘛。
0: 就是现在咱们还不只能看，还能参与一些手作。
1: 而且在初夏的时候，就去了我们这个麦田，哎呦，真的是这个一望无际
0: 花
1: 海，对，夏天的花海，春天的麦田，你知道吗？就是真的是一季一景儿。

0: 各位观众好。
1: 好，我们再来介绍的是中央美术学院千里之行策展团队成员贾俊栋，贾老师欢迎您。
2: 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3: 欢迎三位。本节目在 FM102.5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首播，还有我们的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啊，还有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详细内容，我们先来听一组片花了解一下。
4: 30余年艺术积淀，从自发画家村到全国规模最大的艺术集区区，69家艺术场馆，12座博物馆，数千名艺术从业者扎根于此。今年夏天，千里之行全国美术学院毕业作品展连续第二年在宋庄举办，14所顶尖美院344件艺术作品，70篇理论文章集中亮相。第3届儿童艺术节原力觉醒同步启幕 ，AIGC 装置、光影艺术与孩子们的创造力碰撞出全新火花。从青年艺术家的成年礼到儿童美育的启蒙课，宋庄正在以组织化、产业化、生活化、时代化、国际化的全新姿态，深度融入城镇发展激励。本期副中心会客厅对话宋庄镇，带你解码宋庄的蝶变之路。
3: 我们说了30余年的艺术积淀，从画家村到了现在全国规模最大的艺术集聚区啊，其实这里不只是有数千名的艺术家，包括这些艺术馆啊、博物馆都值得我们老百姓去逛一逛。刚才说到了非常多的活动，你看这个千里之行的美术毕业展啊，包括这儿童艺术节，丰富多彩的活动都在咱们宋庄举办。而这么多年来发展成全国规模最大、民营美术馆最集中的艺术集聚区，肯定有他的经验之道。所以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也想一晨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宋庄这些年发展到底经历了怎样关键的阶段，包括现在宋庄在副中心的这个规划蓝图、文化版图当中是占据一个怎样的位置。一晨，
0: 好的，这个宋庄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啊，因为它这个有艺术家聚集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了。
3: 是的，
0: 但是回顾一下呢，这个宋庄的艺术聚集区的这个发展经历了大概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90年代初啊，以方力钧等艺术家为代表的一批艺术家呀，这个自发的从圆明园然后聚集到宋庄啊，然后在这里生活啊，创作，形成了一个画家村的雏形。所以这个第一个阶段是完全一个由艺术家
3: 一个村
0: 群体自发的啊。然后第二个阶段呢，就是属于一个培育期，大概是2000年初啊，然后政府发现这边这个有艺术家聚集之后啊，开始主动的去做一个文化造镇的战略，来引导艺术家在这里面进一步的向这个产业化、这个规范化的这个方向去转型啊，同步完善一些相关的配套啊，包括艺术场馆，包括服务艺术家的这些公共服务设施。这时候呢，这在政府的这个引导和培育之下，这个艺术家和艺术机构的这个数量跟规模开始这个迅速的增长啊。
3: 有没有统计过它这个增长阶段大概从多少变成多少？
0: 在顶峰时期，它的艺术家大概有7000多啊，就在这里生活创作啊。这个是当时有过这么一个统计啊。后来这个第三个阶段呢，是一个可以说非常关键的阶段，就是随着这个通州作为城市副中心成为国家重大战略之后啊，刚好这个宋庄就在这个通州境内，所以整个宋庄的发展呢，搭上了这个国家重大战略发展的一个东风啊。然后这个副中心的规划里面确定了3个特色小镇啊，
3: 对，
0: 宋庄就是作为这个3个
3: 艺术小镇嘛，
0: 对，艺术小镇是这个3个特色小镇之一啊，所以这个整个市级层面和区级层面啊，对宋庄的发展呢，就摆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位置啊。特别是这个2024年，宋庄镇的这个规划是由这个市委书记亲自审定的啊，可见这个地方的这个发展是政府是有多么重视啊。在这个规划里面呢，就把这个宋庄艺术创意小镇的这个定位啊，进一步明确啊。然后随着这个规划的实施啊，这个政府啊在这里面呢又做了很多的提升，包括环境啊、公共服务配套啊，所以是走向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啊。现在来看呢，这个宋庄作为副中心文化功能的核心承载地啊，同时也是这个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支点啊，这里面这个现在这个艺术家的群体呢，这个还是在进一步的聚集啊，然后也越来越活跃啊。

0: 先来看这里面，刚刚也讲了，艺术家有数千余名啊，然后这里艺术场馆和博物馆呀、啊、加起来大概有八九十家啊，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全国规模最大啊、
1: 嗯，
0: 然后也是民营美术馆最集中的这么一个区域、啊。
2: 嗯，
0: 这个承担着这个国家这个文化战略的一个重要的使命啊。
2: 其实刚才这个易镇长也提到了哈，从自发的集聚哈，然后到我们这个战略的支点，其实这个跨越真的是不简单哈。我们用30年的时间来跨越，大家知道吗？其实现在的宋庄不仅是我们的艺术家的家哈，更是我们副中心文化功能的一个金字招牌哈。
1: 嗯，确实，我们现在叫宋庄都不叫这个通州宋庄，城市副中心宋庄，我们都叫中国宋庄，而且那个大 logo 就立在宋庄上面。我去过，特别是一个绿色的，对不对？艺人是绿色的，然后上面写的中国宋庄，特别有特色。嗯，相信也代表了咱们宋庄在副中心乃至全国的地位。
2: 是哈、啊，不得不说呢，我们今年夏天哈、啊，宋庄呢是一下就举办了2场大型活动哈、啊，千里之行全国美院毕业展，还有我们第三届的儿童艺术节哈、啊。很好奇，就是为什么这些全国性的艺术活动都愿意选择在宋庄呢？包括像宋庄吸引他们的核心魅力哈，到底是在哪里呢？
0: 对，我想啊，有这么几个方面啊。第一个呢，就是还是刚刚讲啊，宋庄位于城市副中心啊、整个城市副中心现在这个文旅活动非常活跃啊。
1: 对，
0: 这个常年有大量的这个游客啊、人群到这个副中心来聚集啊，所以宋庄呢，这个它有这个条件来承接这些这个人群的游客的外溢效应、第二个呢，还是宋庄它本身就有非常丰厚的艺术基底啊，这里面这个依托美术馆群啊，每年就举办的各种各样的活动有千余场、然后这里面在举办活动啊，有一套成熟的这个体系和服务保障机制啊，然后还有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就是我们这里面在通过举办活动，在服务人才和这个产业落地方面有很好的一个转化的机制啊。
2: 嗯，
0: 我们这里面有专门的艺术区党委来专门服务艺术家啊。
2: 嗯，
0: 然后呢还推行了这个万名艺术家集聚工程，包括这个配套这个青年艺术家的卓越的培育计划和驻留计划啊。
2: 嗯，
0: 同时给艺术家呢在职称评定啊、子女入学还有医疗方面都做好这个服务啊。刚刚这个我们这里面还有一个正属的企业宋投啊，刚刚我们右边的这个苏总就是宋投的副总啊，
1: 是
0: 专门是在这个服务艺术这个产业落地方面啊，这个能给艺术家提供非常好的这个产业的服务啊。所以我想这三方面是我们这个各类展选择我们这个宋庄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 您刚才说这个宋庄一家人卡现在已经覆盖到这个职称的评定啊、子女入学这些，现在已经都逐渐的是在落实过程当中了吗？
0: 都已经有了
1: 啊，就是比如说现在艺术家去到宋庄就可以享受这些福利。
0: 没错
1: 啊、
0: 对，
1: 那这个你看就是实打实的优惠和福利啊，
2: 好深入人心呢、是吧？
1: 刚才说到这两个活动，我相信很多人都很感兴趣，尤其是年轻人啊，大家对这个艺术、对这个美的追求是越来越高了，所以说这两个活动很多年轻人感兴趣。比如说咱们的千里之行今年已经是第二年在宋庄举办了，我知道这个是面向尤其是毕业的学生啊，还有一些青年的艺术家。那么现在这个规模的展览和影响力有多大呢？相比这个第一届来比啊，第二届咱们有哪些提升，包括为什么它被称为青年艺术家的成年礼呢？苏总，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3: 好，这个问题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嘞，钱老师。
3: 千里之行全国美术学院毕业作品展是中国青年艺术家卓越培育计划的核心板块。截止到2026年已经是举办了是第13届，也是连续第二年落地在宋庄。本届展览呢采取的是院校推荐和社会公开征集双渠道的遴选模式。一共合计展出344件艺术作品，有70篇理论文章，这个是今年特色的一个亮点。
1: 对，就往年是不是没有理论的文章，光有作品？
3: 在去年的时候没有理论赛道，今年增加了这个理论赛道。其中今年作品门类呢是覆盖了中国画、油画、雕塑、陶瓷、装置和数字艺术、设计等这些主流的美术门类。其实千里之行呢，就它的影响力来讲，其实我感觉它是，首先呢是在国内学院美术成果的一个权威的 检阅窗口。
2: 嗯，
3: 因为这次展览集结了全国顶尖美术院校的毕业成果，它既代表了国内高等美术教育的整体教学面貌，
2: 嗯，
3: 同时呢

0: 业展的最大的一点呢，其实是我们在探索构建这个青年艺术家的培育体系，
1: 嗯，
0: 形成长效的机制，持续呢为国内青年美术事业储备这个后备力量，
2: 嗯，
0: 同时呢青年创作者也反哺驻地，就是我们所在的这个宋庄，
2: 嗯，
0: 推动学院教育、青年创作和地方文化的深度互动。
2: 嗯
1: 嗯，
0: 对于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青年艺术家的成年礼，我们可能作为展览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来说呢，我们是有这样一个理解。首先，这次毕业展是他参展艺术家带着毕业作品来，
1: 嗯，
0: 代表了他一个学习阶段的节点，同时呢也是他艺术人生的起点，意味着他的作品要走出熟悉的校园保护圈，来到公共艺术现场，接受观众的观看、讨论甚至是质疑。第二个呢，就是他获得了来自社会层面的认可与成长资源，
2: 嗯，
0: 对于艺术家来说就是开启独立的艺术道路，
1: 嗯，
0: 我们也就是这个青年艺术家所说的扶一程送一程。
2: 嗯嗯，哎，我特别喜欢最后的这句话哈，就是扶一段送一程哈。
0: 嗯，
2: 怎么讲呢？你看这个就是听起来特别的温暖哈。你看像我们中央美院的这个我们的院长哈，其实也是这个评价也很高哈，说咱们宋庄呢是有开放包容的艺术生态。
3: 嗯，
2: 那看来咱们宋庄也不只是展示我们青年艺术家，而且呢是真的是想把这些青年艺术家给留在这里哈。所以我们也想了解，哎，那我们这个。嗯，怎么说呢，就是这个赛道哈，这个青年艺术家的培育，而且还有像这个产业双赛道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呢？而且青年艺术家在宋庄能够得到什么样的成长支持？
1: 对，尤其是这个怎样的支持啊，嗯，比如说我们办了一个展之后，哎，这些青年的艺术家在这儿办了，那之后还想落在咱们的宋庄，
2: 嗯，
1: 比如说开一个自己的工作室啊，或者说开一个自己的小美术馆，咱们能不能有一些支持呢？嗯，
0: 是啊，咱们今年的这个青年艺术家卓越培育计划还是采用这个学术和产业双赛道协同的运行模式。
1: 嗯，
0: 学术赛道呢就是以千里之行毕业作品展为核心，
2: 嗯，
0: 依托14所艺术院校，通过院校推荐社会

0: 市场、数字艺术平台，打通作品展销、IP 开发、产业转化通道，这两条赛道呢互为补充，构建了从学院创作到市场落地的完整链条。
1: 嗯，
0: 其实咱们这个入选这个青年艺术家培育计划的青年艺术家呢，他在宋庄可以获得很多维度的成长支持。
1: 嗯，
0: 首先就是驻留的硬件保障，优秀的参展者在入选到驻留项目之后，可以获得免费的独立工作室、生活空间以及创作资助，保障他呢潜心创作。其次呢，就是这个学术资源。
1: 嗯，
0: 在宋庄我们有专家导师的专业指导，有专业的学术见面会，同时我们打造了一个驻地中的研究这种过程性的展览，给各位艺术家提供一个学术交流，搭建艺术共同体，完成从这个学生到独立创作者的身份转变。
2: 嗯，
0: 同时呢，在宋庄的支持下，我们有这个展览传播支持，拥有联展、专题展、结项展的展出机会，还能获得主流媒体的宣传推介，在产业端可以对接宋庄艺术机构线上直播与数字平台资源参与 IP 合作，然后作品呢是有一个非常好的市场化转化，就走出咱们各个艺术家属于自己的这种艺术道路。
1: 嗯
2: 嗯，那现在您刚才说到这个具体的转化，包括这个参与 IP 的合作和市场化的作品转化，现在已经有在落地和落实的一些项目吗？包括这 IP 的合作，有没有一些重点打造的 IP 呢，苏总？
3: 嗯，是这样，就是我们这次千里之行展产业赛道呢，已经征集了上百幅的这个作品。
2: 嗯，
3: 然后呢，我们计划呢是在九月中旬，我们会跟我们的下属的二级公司会在这个小红书平台上，跟这个头部的主播，专门做一场专场的这种展卖。啊，这个是我们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销售渠道，
2: 相当于把这个作品能够实时转化，
3: 能够直接推向市场。第二呢，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 IP 孵化和 IP 转化，其实是我们艺术产业正在着力发展的一个方向。除去传统的艺术品交易之外，其实这个 IP 才是最长久的一个获益方式。
2: 对，
3: 我们现在呢有几个项目正在准备落地，九月份的时候我们宋庄的微短剧拍摄基地叫正式开园。那么我们现在正在计划呢，让驻留的这些学生，去年驻留的学生和在我们的基地进行一个艺术创作，围绕基地的这个主题，微短剧拍摄的主题进行一个主题的创作。然后呢，既可以让他们的作品留在这个基地里边进行展示，同时的话呢，也能够跟产业产生直接

0: Yeah, 对对对、是的，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个千里之行的艺术展，包括还有一个活动是第三届的儿童艺术节，哎，这个主题叫做原力觉醒，名字很有意思、为什么叫原力觉醒，包括第三届的儿童艺术节又有哪些升级呢，苏总？
1: 其实我们每年的儿童艺术节的主题呢都是只围绕一个初衷，就是我们要为什么做儿童艺术节、其实我们做儿童艺术节的初衷非常简单，就是我们认为儿童 心目当中是有与生俱来的这种创造力和想象力，我们称之为原力。那么艺术呢是能够最好的引领和激发这种能力的表现和表达，所以我们称之为觉醒。所以今年的主题就命名为叫原力觉醒。
2: 特别有幻想感是吧？
1: 对，
2: 您继续。
1: 然后今年的这个第三届儿童艺术节呢跟往年的区别呢主要在两点上。第一点呢就是我们增加了大量的科技元素，比如结合当下AI 时代的这个到来，其实现在参加儿童艺术展的这些孩子们是未来 AI 时代的主力，对，所以我们认为就是从现在这个时代他们已经开始接触，很多孩子都开始接触 AI， 开始接触这种前沿的科技，那么通过艺术跟科技的结合，其实能够看到结合孩子最原始的这种想象力，其实我们能看到很多很丰富的东西，这是今年的一个特别大的特点。第二呢就是学科内容的结合，其实我们有时候会规避去谈学科学习，但其实我们认为艺术最大的一个优势对于孩子来讲就是激发他的创造，激发他的这个表达能力，而这种创造力和表达力在学科学习当中其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也在探索就是如何用艺术的方式结合学科的这种学习，让孩子们能够在整体的学习能力上有一个明显的这个变化和提升。
0: 我觉得这个特别高深，就怎么说咱们这个学科跨界相融合呢，比如说如何去用艺术的视角去拆解这些学科，比如说什么化学加艺术啊，物理加艺术啊，这怎么实践呢？
1: 其实这个啊就是有非常丰富和有趣的表达方法，比如说化学实验，其实很多化学实验的过程和结果都像是一个艺术创作的过程，而对于孩子来讲的话呢，老师可能教他的是这是一个公式啊，这是一个化学现象，但是对于艺术来讲的话，他会给你讲这样有多美，有多美，它能够表达你的什么东西。其实让孩子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一个现象，理解一个本质，对他的这种学习来讲记忆力会非常的深刻，甚至能衍生出更多的知识来，
2: 就是打破了我们刻板的哈，就是在这个学校里面学的哈，什么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太刻板了哈，就是说怎么讲呢，换一种形式哈，就会让孩子们发现哎，这背后藏着一种美，我们可以用舞蹈，可以用绘画，
1: 是这样的，
2: 甚至任何方式去解读我们的刻板的这种知识哈，
1: 对，
2: 很有意思哈。那当然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个艺术节当中呢还有一个板块啊，是叫原力云端，它是一个公益的单元哈，展出的呢就是我们青海呀、内蒙古啊偏远地区的孩子，还有北京的孤独症儿童的一些作品，能给我们讲讲这些作品背后的故事吗？
1: 其实我们每一届儿童艺术节都会有这个公益板块，这个是从创办初衷就开始的，因为我们认为就是艺术它是一个不分国界、不分阶级、不分任何区别的，它应该普及到任何一个角落去。那么其实呢我们也观察到，就是很多偏远地方，尤其是我们支教的老师啊，我们合作的策展团队里也有支教的老师，然后也有我们在地的这个这种公益的机构啊，包括我们团队里边还有这个家乡的这个工作人员，他们都反映过，就是希望能够让这些不同地方的这种有公益属性的孩子，需要扶持帮助的孩子，也有机会表达他们自己的艺术，也能够参与这种在北京在宋庄能够去参加一个艺术展，这些这个事儿本身就对这些孩子是一个人生当中很重大意义的事件，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一直在保留这个板块。
0: 包括这个里边是不是能够展出一些自闭症孩子们的作品啊？
1: 对，这是今年特别邀请的。
0: 关于千里之行还有儿童节还有哪些细节呢，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1: FM 幺零零点六，
0: 京津冀之声。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3: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4: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3: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从画家村到国际创意高地咱们宋庄的蝶变之路一起来分享30多年我们宋庄是怎么一步一步变到今天的样子的。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通州

0: 欢迎您，
1: 观众朋友们好。
2: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和聊一聊千里之行的台前幕后。我们都知道千里之行的作品啊，是非常多所主办院校一起推荐，包括还有社会征集的渠道。那今年社会征集究竟有多少作品，包括我们的入围率是怎样的，有没有一些让我或者说让咱们的这贾老师印象深刻的青年艺术家的故事和作品呢？跟我们分享一下。
1: 主持人，其实我这边有一组比较详细的数据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年咱们的社会公开征集渠道呢，一共是收到了全国146所院校962位学生投递的1078件作品，经过咱们专家评委和组委会审核，最终有121位学生的134件作品入围，覆盖了39所高校。这样来看，咱们入围率大概是12.4%。也就是说咱们的这个遴选标准还是很严格的。有不少令人印象的这个青年创作者的故事啊，比如说我们在千里之行展览开幕式上发言的这个学生代表。

0: 同学，他呢作品非常的有特色，围绕重庆的这个背篓专线进行创作，
1: 嗯，
0: 就是跟着进城卖菜的菜农体验生活，用水彩记录着地铁上普通人鲜活的市井面貌。作品现场呢还还原了很多的生活物件，把美术馆和现实打通，让咱们整个这个展览场馆充满了这个烟火气。
1: 嗯，

0: 去年参加千里之行毕业展的这些驻留艺术家，
1: 嗯，
0: 他首先呢是完成了一个身份的蜕变，
1: 嗯，
0: 从美院的学生逐步的转向独立创作者，
1: 嗯，
0: 我们在宋庄结成了这种学术共同体，
1: 嗯，
0: 开展交流碰撞，依托我们做的系列的驻地中的研究，
1: 嗯，
0: 这种过程性展览，把创作思考、实验过程进行公开展示，
1: 嗯，
0: 不只是交出成品，更多的是打磨自身的研究方法论，
1: 嗯，
0: 在驻留期间呢，有很多的专家导师会定期指导，艺术家深度扎根在宋庄本土的艺术生态，从现实生活中汲取新的创作灵感，不少艺术家也拓展了媒介方向，打开了个人创作语言。其实我们印象比较深的，像这一批有我们驻留的陈美玲、王一汉这两位艺术家呢，是围绕日常感知、城市植物隐喻开展这种持续的研究，也成功举办了这个双个展。
2: 嗯，
0: 今年的驻留计划在规模和周期上，我们做了进一步的优化和深化。
1: 嗯，
0: 不再是固定的22个人，而是从参展者当中遴选15到30位艺术家，驻留期也拓展为1到3年，然后持续的周期会更长。
1: 嗯，
0: 除了工作室、居住保障，还会持续给到这种专业指导、专题展览和媒体传播，像是拍卖这种更多的机会。也可以看到，咱们这个项目不再是一种短期的体验，
2: 嗯，
0: 而是希望青年艺术家呢，给他提供一个长期扎根、持续成长的孵化土壤，真正做到就是刚才主持人咱们说的扶一段送一程。
2: 嗯，就我不知道这个过程性的展览和最后的作品展有没有什么区别呢？它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是一个长期性的？
0: 对，这个创作是一个长期性的过程。
2: 嗯，
0: 它过程性的展览可能展示的是更多它在这一阶段的一些对于自己创作的思考和一些展示，然后在最终的结项的这个展览当中，是汇集他这个整个一年驻留期间的一个艺术创作的结果。
2: 嗯，包括您刚才说有22位优秀的创作者是入选了这个驻留计划，他们入选了就是一定会去到这个计划里深度的参与我们计划吗？现在这个报名

0: 和想象，也就是说它的潜力和能力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1: 嗯，
0: 另外呢，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 AIGC 的融合这一部分，其实这刚才也说了，就是今年儿童艺术节的一个特色，就是增加了科技的这个板块和内容。那么尤其是 AIGC 人工智能辅助生成，其实现在呢在艺术领域来讲的话，存在着非常大的探索的空间，也有非常好的表现能力。那么对于孩子来讲，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降低了孩子创作的门槛。因为传统的艺术它需要比较长时间专业的这种基础的打磨，技巧的学习。而 AIGC 呢，相对来讲对于孩子来讲，他从小就长在网络时代、科技时代，他们对这种科技手段的应用门槛会非常的低。
2: 我特别感兴趣，这 AIGC 创作，尤其是孩子，他上手容易吗？第一，第二就是他上手是 AI 辅助他来画，还是他去教 AI 去怎么操作、怎么画？
0: 其实 AIGC

0: 这个创意和这个审美啊，通过这个载体啊，来让他们有更加合适的土壤啊。
1: 嗯。
0: 然后千里之行呢，就是帮助这个学生从这个校园走向社会啊，从一个学生的身份完成一个像独立艺术家身份这么一个转变啊，这样的话可以持续为宋庄乃至全国输送这个新鲜的这个艺术创作群体的血液啊。
1: 嗯。
0: 通过这些活动举办呢，在此之上啊，结合我们宋庄本地的原有的名师啊、大家啊，
2: 嗯，
0: 这样的话我们就形成了一个从启蒙到成长再到这个成熟的一个完整的人才梯队啊，
2: 嗯，
0: 这样对我们打造丰富整个宋庄艺术生态是非常有帮助的。
2: 嗯，哎，我在想啊，如果真的办了很多届以后，宋庄会不会出现这个小朋友他之前是参加咱们的儿童艺术节，到了很多年后再参加我们千里之行的这个艺术展览，就相当于一整个贯穿起来他的人生履历，哎，非常精彩，就是宋庄培养出来的艺术家，
0: 肯定会有的。
1: 嗯，
2: 期待一下啊。
1: 对，其实就是感觉好像在这里能够每个人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年龄段的这么一个位置，
2: 对，而且还能把这个艺术生态给真弄活了。
1: 对对，所以可能这我理解哈，这可能就是我们宋庄30多年所沉淀下来的这种艺术气息哈。
2: 嗯，
1: 另外呢，你看像我们又要说到花海了哈。
2: 啊，对，你在开头说带孩子去了一片宋庄的花海。
1: 对对，
2: 现在副中心都在推崇花海。宋庄的花海，张扬，你觉得有什么不同吗？嗯，带孩子去的时候
1: 肯定是藏着艺术气息，而且面积特别大。
2: 嗯，哦，
1: 对对，所以我们想让逸臻来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些花海，不光是景观哈，它还延伸出了哪些更多的一些价值呢？
0: 嗯，对，宋庄的花海还是有它的特点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全国各地，通州副中心都在做花海。
1: 嗯，
0: 宋庄的花海肯定是有很浓厚的艺术氛围。
1: 是，
0: 我们自己这个开玩笑有个概念叫花里有画啊。对，怎么讲呢，就是本身这个花海对我们这个大地艺术来说，它就是一个大的画布啊。
1: 嗯，
0: 这里面为艺术家，这个为这个普通的大众，在这里面这个表达自己，找到一些灵感啊。
1: 嗯，
0: 我们这个很多艺术家去了花海里面一看，他自己的创作欲望就来了啊。
1: 嗯，
0: 然后他就在这里面设置了一些这个公共的雕塑啊。
1: 嗯，
0: 然后在这里面写生。哦，比如我们那个最近我们去看中央美院的侯小磊老师啊。
1: 嗯，
0: 在这里面呢，利用拆下来的旧的红砖做了一个大地画框的一个艺术装置。
1: 啊，
0: 他那个很震撼啊。嗯，然后进去呢，通过那画框看后面的花，就感觉像一幅画一样啊。
1: 嗯，
2: 哦，
0: 还有呢，我们本地的这个艺术家老师叫王振林老师啊，他在那个画里面看到那个花海里有个旧的电线杆。
2: 嗯，
0: 他就觉得那电线杆像那个棒棒糖的棍儿。
1: 嗯，
0: 后来就设计了这个，利用棍上呢再套了一个棒棒糖的一个造型啊，就做了一个花海里的棒棒糖啊，就很有意思啊。这样的作品有很多，包括我们很多艺术家这个天气好的时候在这里面写生啊，还有带着学生去的啊，搞这个美育培训的啊。
2: 嗯，
0: 所以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我们这花海已经成为这个艺术家在这里面创作的灵感的一个源泉啊。
1: 嗯，
0: 同时也成为这个全民美育的一个重要板块啊。我们呢就利用这个

0: 你看那个画的后面刚好有两棵树，
1: 对对，我看到了，你看
0: 后面画框里面呢又有两个秋千，就代表一个爱情的一个寓意在里面。
2: 那不是昨天的七夕节特别适合情侣们去的地方，
0: 有很多去打卡，是这样的。
2: 哎呦，我觉得真的是在宋庄这片地方，包括这片创作的沃土上，咱们的艺术家能够创作出非常多有灵感的作品啊，包括这些灵感真的是需要优秀的艺术家长期扎根，去到我们宋庄才能感受，才能有所创造，有所启发。
1: 其实我好像了解到，现在我们这个宋庄也是着力在打造我们这个4A 级的旅游景区的创建哈。
0: 是这样的啊，这个宋庄本身就有很好的文旅资源，除了刚刚说的这些美术馆博物馆之外啊，它还有很多有特色的主理人的店啊。宋庄的话，你去喝咖啡，我相信这个只要你每个月来一次，一年都喝不完，
1: 特别有名
2: 啊。这咖啡我也去过，
1: 对对对，
2: 包括我去过一个
1: 店哈，
2: 我探过店，我去过有一个是银杏叶，它这个真的是有一棵银杏树往下落银杏叶子，然后这咖啡有名字，就叫做银杏咖啡，有银杏的味道。
0: 你看，我又知道了一个新的，这个我之前都
2: 您没去过是吧？
0: 对，所以过一段时间就会发现有新的咖啡。
1: 对，
2: 真的
1: 就是哈，好你。

0: 那座陶艺哈，对，这个我也去过，嗯。
1: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宋庄这本身就有很好的这个底子，然后我们呢在完善一些公共旅游的一些配套啊，然后正在申报这个四 A 级景区啊，然后通过四 A 级景区跟我们花海也能产生联动啊。
0: 嗯，您看刚才我们说到花海了，我们不得不提到个数字哈，就是我们有一个224公顷的花海啊，规划了五大板块，
2: 这就是刚刚说的那个特别大的花海总面积啊。
0: 对对对，
2: 那这五大板块分别是什么呢？一站包括我如果去宋庄去这一片花海，我到底怎么导航最合适？
0: 而且体验一些什么不一样的东西呢？
1: 对，这五大板块呢是这样，就是一个呢就是我们城中村区域啊，这个拆迁完之后啊，这个有空闲的土地呢大概有将近2000亩、这个呢规模特别大，所以集中连片啊。
0: 什么概念呢？就是如果是这个具象化的话，您给大家解释一下。
1: 对，我们如果说导航的话搜这个叫邢各庄村委会啊，当然这个村委会可能已经不在了，但导航地址还在
0: 啊，导航可以导，
1: 对，进去一看就是集中连片，那真的是海啊，
0: 那确实是个海，
1: 确实是一个海啊。
0: 好，
1: 然后这个我们当初设计的时候呢，是在这里面参照了这个印象派的这画作啊，想有不同的颜色啊，但是可能这个还要再不断的完善啊，因为这个在我们也是刚开始做这个事儿啊，在不断的完善，到下半年的时候我们会在里面再更新不一样的品种，可能再去的时候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啊。然后还有一个地方呢叫美玉花田，它是在这个六环和韩章园社区的中间，这个为什么叫美玉花田呢？就是我们联动了第一实验学校，让学生来参与里面画的种植，还有这个我们有些美玉的培训机构在这里面，马上就会在这个周末啊，会推出这个地平线美术馆啊，这里面有做陶瓷的啊，这个画画的啊，在这里面完成美玉的功能，另外一个就是在安贞一面边上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土草坡。我们在这草坡，
0: 我看到了那个，
1: 对，它原来是一个草坡，然后呢我们在周末的时候呢做放一些电影院啊，放一些户外的电影，然后呢搞一些这个相对疗愈的这个轻松啊，一些音乐会啊，这个很受欢迎，偏民谣的啊，
0: 草坪聚会之类的，这样是吧？
1: 对对对，很放松。我包括我们在那个草坡上面这个设置了一个秋千啊，这个有网友说是这个北京最孤独的秋千，但其实它不孤独，它那个是有两个秋千的。我看到一个评论，就是有一个这个观众吧啊，他是带着他的这个亲人去医院去看病，他说之前每次他去医院看完病之后呢，这个心理感受都不太好，然后有一天他突然出来之后，看到那个
0: 那个
1: 秋千发着暖暖的灯光，然后那个这个整个氛围很疗愈，他就感觉一下子就自己被治愈了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我们达到了最初的设计效果啊，然后我们也在那队里面更新这个，在草坪上再做一些花，这样的话它这个氛围就更好了啊。
2: 确实啊，咱们宋庄赏花和别的地方还真不太一样，这片花海除了咱能够赏花，还能有刚才一人说的特别多的艺术形式，比如说落日的音乐会啊，还有这些电影院，后续也将一一落实，对吧？
1: 对，已经正在落实、
2: 已经正在落实了，
1: 对，
2: 就每周来可能都有不一样的活动体验。那说到这个花海，除了现在这些体验活动之外，我们知道224公顷特别大，后续它的运营啊，包括它的维护，是不是也是一项困难之事呢？
1: 对，我们没有过度的商业化啊，因为这个小铺本身啊，就是整个宋庄地区就很多的这些主理人店啊，在这里面呢，还是我们突出一个共建共享，就让本地的艺术家和这些主理人，让他们自发的参与进来啊。现在已经有很多这样的这个尝试，包括刚刚说的这个地平线美术馆啊，就是由我们王振林老师在这里面推出的每一板块啊。另外呢，这个可以再期待一下，就是我们把千里之行和宋庄艺术节里面挑出一些好的画作，我们打成这个巨幅的喷绘，会立在这个花海里面啊，我们已经正在制作过程中啊，到时候大家再来看花的时候，就不仅能看到花，还能看到这个画啊，就是把这个画作啊从这个美术馆走到户外。
0: 哇，我觉得好立体呀、就是艺术当中又有艺术哈、
1: 是这样的、
0: 对。
2: 哎，那在配套设施方面呢，比如说那边停车方不方便，周边比如说我还想去买杯咖啡啊，这个咖啡店里我进不进，周边还有什么好玩的，能不能给我们推荐
1: 啊？停车我们是规划了10多个停车场，然后能提供500多个车位，这个是不会空缺的。
2: 是免费停吗？
1: 是免费停啊。对， 现在呢，我们这个也在做这个艺术的天幕啊，
0: 嗯，
1: 然后这个大家可以在这边乘凉啊，
0: 嗯，
1: 也打造花海里面的会客厅啊，
0: 嗯，
1: 有些这个露营的椅子啊、桌子啊，大家在这里面能放松休闲啊，
0: 嗯，
1: 然后这个业态其实是自发的啊，
0: 嗯，
1: 有些这个咖啡店他们就开着车啊做这个后备箱咖啡，
0: 嗯，
1: 就已经摆到我们的花海里面去了啊，
2: 嗯，
1: 对，
2: 嗯，那这个花海一年四季它能实现常态化的开放吗？
1: 它基本上是从这个春天开始到秋天都有啊，
2: 就不同的花，
1: 有不同的花，
2: 嗯，不同的花在不同的季节开放。
1: 对，你看这个春天我们种的花，
2: 嗯，
1: 这个季节呢已经开始慢慢的在凋谢，
0: 嗯，
1: 我们已经开始做这个更新的计划啊，
0: 哦，
1: 就是播新的花种，
0: 嗯，
1: 这样的话到国庆的时候又有新的景象会呈现，
0: 嗯，这样，嗯，好。这是刚才说的哈，一季一景哈。那其实呢，也特别想在这个节目的最后呢，各位。

0: 我们对于宋庄最大的感受就是千里之行在宋庄再出发。
1: 好，
2: 就未来还我们的千里之行展依旧会在宋庄举办。
0: 对
1: 好，
2: 苏静。
3: 嗯，那我也结合本次儿童艺术节的主题表达一下，就是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接触艺术，让自己的原力觉醒。
1: 嗯，
2: 说得好。
1: 一直
4: 我用宋庄这个最常看到的一句话叫诗和远方都在宋庄，也欢迎更多的游客，更多的艺术家朋友啊，到宋庄来感受诗和远方。
2: 嗯，欢迎您来到我们宋庄啊，感受这224公顷花海里边的大地艺术。
1: 好，那节目的最后呢，编辑袁浩，主持人袁浩，张扬，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
2: 节目再见。
1: 再见。
5: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之声 FM 100.6，祝您晚安，清晨6点再会。

0: 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3: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4: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5: 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呢，

0: 他的一些组织，比如说血管、神经，还有一些筋膜。
1: 是。
0: 那么这些组织，他们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团体，他们发挥着主要是一个支撑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2: 所以您看啊，这个盆底啊，又有血管，又有筋膜，还有我们的肌肉等等等等，其实非常复杂。您刚才做了一个比喻哈，我们盆底就像我们家里的地板，如果我们的地要是坑坑洼洼的，如果我们的地要是太滑了，我们有的时候觉得这个地渗水不好，那可能它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呢，我们也想请教一下王主任，如果我们这个地出现了问题，那么我们女性朋友会感受到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0: 如果我们这个支撑的盆底出了问题，那么我们女性感受到的呢问题有很多，那么每个人呢不一样，那有的人呢是表现为这样，有的人是表现为那样，那其实很常见的呢还是一个脱垂的问题。
2: 脱垂，
0: 就像刚才我说的这个盆底呢它会支撑，那在我们女性的盆底它主要支撑什么呢？其实我们的子宫啊、膀胱啊、直肠啊、尿道呀、
2: 对对，
0: 它们其实在我们盆底功能正常的时候，它们很舒服的
2: 是的
0: 躺在这个盆底上面，但是如果它的功能薄弱了、减弱了以后了，它们就不那么舒服了，它们就待不稳了，它们就会掉下去。那么这是一个很常见的，就是一个脱垂，就表现为子宫脱垂、膀胱脱垂、直肠脱垂、尿道脱垂、这是一个很常见的盆底功能障碍的表现。那我们盆底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呢、就是一个控制的功能，它可以控制什么呢？它的肌纤维啊、神经筋膜会穿插在我们的膀胱、尿道还有直肠的周围，在它这持续收缩的时候呢、就可以控制排尿、控制排便、所以我们正常的时候我们又控制住排尿了，我们不会随时的想排便，随时的想排尿。
2: 对，
0: 就像盆底肌实际上它是非常勤劳的肌肉，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们可以放松的睡觉，但盆底肌还在工作，它还在工作、它

0: 性呢也会变差，
1: 嗯
0: 啊，所以他在跟年轻人来同样条件的年轻人来比较的时候呢，我们年龄越大呢，他可能盆底肌受到的损害呀、恢复的能力呀，
1: 对，
0: 就会稍微差一些。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呢，就是我们年龄增加以后呢，我们在分娩的过程当中呢，也会出现一些困难。比如说我们自然分娩、那我们年龄越大、可能分娩的过程会越困难，
1: 是、
0: 分娩的时间会更长，这样的话呢也会对盆底肌造成一些伤害。
1: 对，
0: 所以说呢、随着年龄高龄的这样的产妇
1: 对，
0: 我们还是需要额外的再去稍稍关注一下这部分高龄的产妇，然后在盆底康复的时候呢、要进行更加详细的评估，然后呢要早期的进行盆底的康复治疗。
1: 您看啊，有数据证实啊，咱们国家的女性朋友在生产之后出现这个盆底功能障碍的发生率能够高达25%-75%。那么有的研究啊也显示出来了，在生产之后6周内盆腔的器官脱垂率能够达到72%以上，这个数字是非常非常可观的啊。那么女性朋友可能就会说，我是不是中招了？而且呢，我怎么知道我的器官脱垂了呢？可能它有一些脱垂不是很明显，它自己的没有意识到，或者生产之后对她的这个盆腔啊冲击比较大，她异样感的这种感觉比较明显，所以有些小小的脱垂没有发现。那么我们就请教一下我们王主任啊，什么样的感受，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检查，如果真的有一些脱垂了我们自己没发现，是不是也应该开始治疗？
0: 是，这个脱垂是这样的，我们

0: 经非常的疲劳，
1: 没错，
0: 所以盆底肌也是一样的。
1: 嗯，
0: 包括我们啊怀孕以后，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肚子就会变得很大，
1: 是，
0: 那子宫的体积，我们怀孕前体积大概5毫升，
1: 对，
0: 那怀孕以后呢就变成了5000毫升，
1: 是
0: 增加了1000倍，所以这些呢都是对我们盆底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些不利的因素。
1: 嗯，
0: 所以说剖宫产呢只能是说在分娩过程的时候可以避免胎儿通过产道对盆底肌造成的损害，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避免这个十月怀胎对我们盆底肌造成的损害，所以说剖宫产呢它并不能完全的避免这个盆底的这个对盆底产后盆底上功能障碍的发生，而且剖宫产呢它对盆底的保护呢在几年以后就会消失了，
1: 哦，
0: 它只是刚生完的时候，因为它没有通过产道的这种挤压，它可能会产生一些保护的作用，但是呢在几年以后这种保护的作用就没有了。
1: 所以我们说呀，可能有些朋友呢您是误区，您的剖宫产和顺产对于盆底肌来讲呢它都是会有一定的损伤的，因为刚才我们王主任举了个特别有意思的例子，就像我们一只手哈，我们平时呢拖着一个小小的子宫，这个子宫呢可能我们查这个 B 超的时候都可以看得到哈，5×6基本上

0: 底肌的松弛啊，没有好好的康复啊，有一点关系了。
1: 有的，就是我们现在的，比如说现在七八十岁的老年人，
0: 是的，
1: 那个年代呢，对于盆底肌的康复还不像我们现在这样重视。
0: 对对对，
1: 而且那个时候呢，也是多产啊，就是生好几个孩子，那个对盆底肌的这个整体的重视程度都不如现在。就是我们年纪偏大的一些老年人呢，出现这种，比如说盆底功能的问题啊，尿失禁的问题啊，跟他的分娩，第一个是有关系，
0: 那
1: 第二个呢，跟年龄其实也是有关系的。
0: 是的，
1: 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我们身体的我们的肌肉呀，这些它的功能也会衰退，
0: 对，
1: 这样呢可能会出现一些盆底功能障碍的一些表现。
0: 哎，我有的时候腰酸，有的时候不酸，有的时候尿频，有的时候不尿频，会有这种情况吗？
1: 会的，盆底肌的状态其实跟我们人体的状态也是有一些共同的道理的。
0: 是的，
1: 那么这个状态呢，就像刚才主持人所说，不太清楚是他自己的评估还是医生的评估。那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我们的宝妈们就要想一想，那么好的时候我什么样的整体的状态，那坏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是不是我们坏的时候那个？就是我太劳累了呀，我情绪不好呀，或者是我久坐了呀，这种情况导致的不好。这个时候我们自己呢，就是找出这样的一个规律，
0: 没错，
1: 发现是什么原因让我们好了，什么原因让我们坏了。
0: 刚才呢，您说到评估，我觉得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也想请教您一下，我们怎么评估呢？要检查哪些项目呢？
1: 产后的评估呢，首先来了，我们会询问这个分娩的过程。因为这些很重要，比如说她分娩的过程非常困难，有侧切啦，产前啦，
0: 对
1: 这样的一个分娩过程，那我们就医生心里就要有数了，就是不是对盆底肌的损害会更大。
0: 是的，
1: 这是我们首先从询问上面。第二个呢，我们要进行一个妇科的检查，我们会手测这个肌力，测一下我们盆底肌的肌力怎么样啊，盆底有没有压痛，有没有疼痛的问题啊，有没有尿失禁的问题啊，我们还要查一查腹直肌的问题啊，有没有腹直肌分离
0: 啊，腹直肌分离，对对对，
1: 这个是我们呢妇科检查，就是我们医生要去动手去做检查。那么第三个呢，我们就要接辅助一些机器的检查，这个机器的检查呢，就会发现我们盆底肌的肌垫位置如何，就是看看它本身内在的一些生理功能会不会出现问题。
0: 是的，是的。那么腹直肌分离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有的时候女性朋友生完小孩肚子还那么大呢？
1: 腹直肌分离呢，就是大家可能一听说这个就觉得这是腹直肌出了问题。
0: 对，
1: 其实腹直肌分离啊，这个腹直肌就背了锅了。它主要的问题并不是它，而是它周围的这些筋膜出现松弛了。在这些筋膜，如果它是一个正常的状态下，我们腹直肌是闭合的。但是这些筋膜被拉长了以后，我们的腹直肌被动的分离了，这个是腹直肌分离。那腹直肌分离呢，是应该做康复的。那如果它有点小的分离，我们会拿手去测一下，比如说它在两指以内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自己在家里边练练呼吸啊，这样自己调整一下。那如果超过2到3指以上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来医院来进行一些康复了。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经济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经济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3: 京经济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4: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5: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4: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5: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4: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6: 中国长城博物馆
5: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4: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7: 你愿意爱他，对他不离不弃，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直至死亡，你愿意吗？
8: 我愿意。
7: 你要有耐心来照顾他，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你都愿意终身养他，爱惜他， 安慰他，保护他，你愿意吗？
8: 我愿意。
7: 小家伙，你愿意和你的主人生活在一起，忠诚于他们，无论他们贫穷、患病或者残疾，你都会陪伴在他们的身边，为他们带来欢笑和愉悦，你愿意吗？一时的惊喜，一生的承诺。
2: 因为有它，世界有了造纸术、印刷术，知识得以普及，思想可以远行。世界有了指南针，人类可以探索更广阔的天地。
9: 因为有它，全球高铁技术不断创新，数字经济运转效率提升，移动支付规模扩大，
2: 光伏、风力发电得到更快发展，新能源汽车快速普及。
9: 因为有它，航天探月、空间站建设、量子通信，世界多了一位重要探索者。
2: 粮食安全、全球基建、生态治理，世界多了一位有力推动者。
9: 他就是中国。中国与世界共赴未来。
10: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5: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

0: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1: 我们接下来啊，王主任说一说我们怎么康复。有些朋友比如说出现了这种漏尿啊、腰疼啊、夫妻生活不完整啊等等这些情况啊，我们怎么恢复呢？是不是不同的问题我们的恢复的方法也不一样的？
2: 是的，我们大家呢，就是我们在做盆底这个检查的时候，其实我们大家现在知道的特别多的就是盆底肌松弛的问题，比如说尿失禁啊，很多它是跟盆底肌的松弛有关系，但是有很多症状它是跟盆底肌太紧张了也不行，它太松了会导致一些症状，像脱垂啊，它太紧了也不可以。
1: 它为什么会太紧呢？
2: 因为它受到了损伤呀。它受到损伤，就像我们这个，就像我还举这个例子，比如说我这胳膊拎水，我拎了一天的水了，我这个肌肉就超负荷了。
1: 没错，特别紧张，
2: 特别紧了，这个肌肉特别紧了，它就很疼。但这个时候它又紧，它又不发挥作用。它虽然很紧张了，但是你再让我去拎一桶水，我就根本拎不起来了。
1: 是的。
2: 所以呢，这是我们盆底肌也会面对这样的
1: 问题。因为我已经用到了极致的力量了。
2: 是的，是的。所以呢，这样的问题呢，我们会根据它的受到了到底是什么样的伤害，来决定不同的康复方法。如果是它太紧张了，或者是太松弛了，我们都会针对这些不同的状态，采取不同的方案。
1: 那么比如说我们会有什么样比较简单的康复的方案，比如说我们有些朋友在家里可以自己做哪些运动呢？
2: 康复的方案是这样，我们来医院呢，首先我们肯定要进行一些整体的

0: 松，那么我们也可以练习一些凯格尔这样的一些
1: 凯格尔，
0: 对，但是凯格尔呢，其实我们是不太建议患者直接就在家里边产后就自己练习的。
1: 哦，
0: 我们经过医生的这样的一个评估，比如说我们盆底肌本身就很紧张，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建议在患者在家里再去收缩盆底肌去增加它的负担了。如果我们评估以后觉得我们这个宝妈呢，她的核心肌群有点弱，这个时候我们会指导她在家里边做一些臀桥啊，这样一些增加核心肌群的力量的一些动作。
1: 对于凯格尔运动啊，我们有些朋友了解，但是有些朋友并不是特别了解这个凯格尔运动。我们请王主任简单的给我们说一说，到底什么是凯格尔运动？
0: 凯格尔运动呢，实际上呢，它是练习盆底肌的一个自我练习的这样的一个一个盆底肌的一个运动。它的这个凯格尔运动呢，是根据练习不同的肌肉。我们盆底肌呢有一类肌、二类肌不同的肌肉，
1: 是的，
0: 不同的方式。那么如果在一类肌呢，这样的呢，我们可能呢收缩的时间和放松的时间会长一些，比如收缩5到10秒，放松5到10秒。那如果说练习二类肌这样的快速肌呢，我们可能就会慢慢的快速的收缩，比如说快点收缩快点放松，这样的话呢进行一个凯格尔的动作。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宝妈在产后的时候她找不到盆底的肌肉，因为这些肌肉已经跟大脑失联了，
1: 是的，
0: 受到损伤以后找不到它了，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找到这个肌肉非常的重要。
1: 没错，
0: 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些，比如说我们正在排尿的过程当中，忽然之间憋住尿，把尿憋住了，这个时候你就会感觉到你身体哪块肌肉在工作了。
1: 对，
0: 那么工作的这块肌肉就是我们盆底肌了。但是呢，这只能作为找到这个肌肉，不能作为练习的方法。
1: 您看，我们还有一些朋友会出现，哎，会做这样的运动，比如说他站起来，站起来之后提小肩儿，然后肛门收缩，小腹收缩，哎，每天这样做30次，是不是也对我们的盆底肌的这样的收缩康复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0: 会的，会的，他这样的话呢，会相当于接近一个全身的这样的一个动作，但是这个动作呢，它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盆底肌可能它并没有力气，它靠的是周围的这个代偿。
1: 周围的代偿，
0: 对，才导致的盆底肌这样的一个收缩。
1: 如果他已经盆底肌松弛了，他容易怀二胎吗？在怀孕的时候会对他有一些什么影响或者伤害吗？
0: 盆底肌松弛是不影响他怀二胎的，这个是不影响的。但是呢，我们宝妈可能会关注，那我生完二胎以后会不会更松弛？
1: 对，
0: 首先就是生第一胎和第二胎，这个单独的分娩过程并不会让他更损伤的更加的严重，每次的损伤都是一样的。那为什么说我们生完二胎以后会担心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在生完一胎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做好了康复？我们的盆底肌是不是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康复？
1: 对。
0: 如果说生完第一胎以后，我们都还没有进行很好的康复，那么第二次我们就会出现一个叠加的这样的一个损伤。
1: 对，
0: 这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
1: 所以您看哈，那么您生完第一胎之后，那么您一定要去做康复。如果我们没有做好这个康复，在您生完第二胎之后，这个叠加的问题一出现呀，您可能康复的周期就会长了，康复的难度就会大了，而且您自身的这样的一些体会可能也会更差。所以我们更想问您哈，说到这个康复，您比如说有一胎的刚生完第一胎的这样的一些宝妈和刚生

0: 重要。
1: 那么盆底肌康复好转之后，后期比如说他累着了还会复发吗？
2: 其实这就是一个康复的理念。就像刚才主持人所说，就是我们患者很关注我们到底需要康复多长时间。
1: 对，
2: 其实康复呢它是一个很长久的这样的一个话题。比如说我们每天做好一些运动，这本身这个行为就是在康复。康复不一定发生在医疗机构里面，不一定发生在医院里面。那如果说我们这些盆底肌在康复以后它得到了很好的好转，那如果我们不去维持它，比如说我们生活方式没有调整，
1: 对，
2: 比如我们久坐呀，那么也没有一些运动啊，比如说我们没有很好的控制自己的体重啊，这些不好的因素都会再次对盆底肌造成损害。我们今天虽然聊的是产后盆底康复，但是盆底肌受到的损害它不只是发生在产后。其实现在我们所说的盆底的这个功能障碍，很多问题其实在我们怀孕前就已经发生了，我们的盆底肌就已经受到损害了。
1: 为什么怀孕前有可能也会发生盆底肌的损害呢？
2: 这也是我们现在很多我们年轻的女孩子啊，可能出现了一些盆底肌的问题，也是很不理解。我都没有怀孕，没有生孩子，
1: 对呀，
2: 为什么会出现盆底肌的问题呢？
1: 是的，
2: 那首先我们就要从个人的生活方式来说。那现在呢，我们久坐，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表现。
1: 是的。
2: 那么在久坐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的压力都压在了这个盆底。
1: 是的，是的。
2: 所以呢，盆底的压力就会增大。整个盆腔的压力也会增大。
1: 是的。
2: 这对盆底来盆底肌来说就是一个很好非常不好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所以说我们在平时的时候，我们久坐大概比如说一个小时左右，我们就要起来活动活动了。哪怕说我们起来活动个一两分钟，这个时候呢都是一个缓和。就像一个一直奔跑的人，你稍微停下来一两分钟，对于他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缓和的机会。
1: 没错。
2: 那么还有包括其他，比如说长期的慢性咳嗽、便秘、肥胖，
1: 对，
2: 这些对盆底肌的压力都非常大。所以说很多我们盆底的损伤在我们怀孕前就已经发生了。那么怀孕过程呢再去叠加一些新的，我们可能导致了产后的这个问题。
1: 那您看哈，我们有些朋友说，那我是不是在怀孕之前在备孕的时候我就应该检查一下我的盆底肌呢？
2: 可以啊。
1: 那这个时候能先做一些盆底肌的康复然后我再怀孕吗？
2: 当然可以。其实就是在怀孕前的时候，盆底就是发生特别严重的

0: 我觉得还可以了，那么你有了分娩当天患者就下床了，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一种运动，只是呢这个运动呢它比较舒缓，
1: 对，
0: 它比较简单，
1: 对，
0: 那步行也是一种运动，所以说呢是尽早，只要是你觉得你的体力允许了，我可以下床了，我们就可以开始一些简单的运动了，比如说在屋里面慢走啊，稍微活动。

0: 压力。
1: 没错没错、
0: 比如说像深蹲这样的动作，其实它对这样蹲起的动作、哦、其实它对我们核心肌群的要求是很高的。如果说这个时候你核心肌群发挥不了很好的作用、嗯、那这个时候盆底肌的压力就会增大。
1: 嗯，您看我们现在的这种盆腔的器官脱垂的检出率已经高达了15%-73%了哈，也就是说我们有很多的女性那么在产后都有这种器官脱垂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刚才我们说了，我们做这个脱垂，有脱垂这样的一些女性朋友哈，尤其在产后6周进行这个盆底的功能筛查的时候，那么她的检出率高达了15%-73%。那么出现了脱垂，是不是我们应该马上卧床呢？
0: 脱垂呢，并不是说我们需要马上卧床，而是我们要在日常生活中注意一些、调整一些习惯，比如说在轻度脱垂，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保护好它，不要让它更厉害了。日常一些很多小动作，盆底肌都在受伤害。比如说，我们推一个桌子，大家可以感受一下。那你在推这个桌子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你的盆底也在用力。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这样的动作就要把盆底收紧，
1: 对，
0: 把它收起来之后，然后再去推。比如说拎重物啦，
1: 对，
0: 咳嗽啦，这个咳嗽时候我们就要把盆底收起来，然后再去做。这样的话，会保证我们的盆底不要再受到伤害。其实呢，盆底康复呢，大家也不要太焦虑啊。我觉得有一个理念特别的重要，就是预防。
1: 预防，
0: 其实预防非常的重要，我们要防患于未然。就像我刚才提议的，就是我们在孕前的时候就可以为我们的盆底肌做好准备了。
1: 是的，
0: 要做一些运动啊，避免久坐呀，改变一些不好的习惯呀。那么在孕期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不要体重增长的太多，做到我们能做到，然后我们不能做到的交给我们的医生来帮我们做到。
1: 是的，
0: 我觉得这样的话呢，可能让我们的女性呢会感觉到很轻松一些。
1: 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呢请王玉主任呢给我们总结一下，女性朋友在产后我们应该注意什么，或者是说我们在备孕的时候，我们在怀孕的时候，我们在产后我们应该注意什么才能保护好我们的盆底肌，如果出现了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康复。
0: 好的，那我就简单给大家总结一下。

0: 和朋友们继续交流。谢谢您。
1: 谢谢，谢谢您，谢谢大家。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

0: 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也欢迎您在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2: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3: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2: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一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您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6: 大家好，我是西西。那最近在整理这个春夏季的衣橱的时候，发现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哈，不管是这个明星街拍，还是身边朋友的日常穿搭，大家呢都越来越用减法了。那褪去这个层层叠叠的装饰，抛开紧绷束缚的剪裁，一件素色的 T 恤，或者说是一条宽松的牛仔裤，然后再踩一双轻便的鞋，这种毫不费力的松弛感反而成了一种高级的时尚感了。
5: 松弛感这个词儿最近好耳熟。
6: 对，好耳熟。那说到这份松弛感的灵魂，肯定是绕不开鞋。那试想哈，如果说您穿的这鞋子挤脚闷热，走路的时候像绑着个沙袋，再好看的造型也会被眉头紧锁的表情给毁掉。所以说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聊的是心疼自己双脚的一款鞋，叫做鬼冢虎。
5: 很多人第一次听到鬼冢虎呢，是因为李小龙的那个电影啊死亡游戏当中穿过的非常经典的黄黑配色的这款墨西哥的66，或者是王家卫电影里边弥漫复古情调，不经意间演员脚上露出来的一个镜头。但其实这个诞生于1949年的日本品牌是因为专业运动员设计的，其名字来自于鬼冢喜八郎的这个本人的名字和一句日本谚语，一只老虎一天能跑1000里地。那么鬼冢虎呢，其实在前几年是非常非常的流行的，那么这几年呢又有这个复古的回流啊，很多人呢又开始穿上鬼冢虎的这款墨西哥的66，为了让很多人呢能够体会到这款鞋的舒适性，今天我们给它带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这款鞋当初的设计呢是为了运动员嘛，所以说呢它研发出超薄的鞋底和贴合脚型的设计。时过境迁，当运动风潮和复古风潮再次席卷了整个的这个设计界的时候，鬼冢虎的复古基因反而成为了宝藏。它的鞋型呢没有夸张的这种厚底，因为现在我们买好多的运动鞋都是那种特别特别厚的底，看起来稍微有点笨笨的，它也没有复杂的线条，上翘的弧度特别特别的好看，复刻了上世纪的60年代田径鞋的这样经典的轮廓。那么这种旧时光滤镜让鬼冢虎成为了明星私服的常客。比如说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女星石原里美，穿着它拍杂志，余文乐呢用它来搭配工装裤，众多女星呢也用它来平衡全身的这种紧绷感。可以说这款鞋是日常的这样的风格穿搭特别特别适合的，而且呢这款鞋穿起来特别特别的舒适。好多人说一双鞋穿起来舒服，用什么来形容呢？就是踩实感。
6: 对，
5: 要非常非常的软，同时呢能够保护我们的脚底，保护我们的脚掌。
6: 是，
5: 那么很多人对于舒适这个二字呢是特别的挑剔的，有些鞋子看着柔软，实则呢却缺乏支撑，走久了以后我发现很多人都会有这种脚底板疼啊或者发酸的这种感觉。有些鞋垫呢看上去呢比较厚实，踩上去却是像踩在硬海绵上，毫无回弹感。那么鬼冢虎的这种舒适是那种一上脚就能感受到刚刚好的这种感觉。
6: 对，就是轻到呢您忘记它的存在，它单只鞋只有244克，而且呢它这个鞋底就很薄嘛，它就是薄如硬币吧，可以说是，但是它能够稳稳地托住足弓，就像光脚踩在木地板上一样自然。另外一个它的特点就是透气不闷脚，秘密呢就在于它的这个鞋面的透气孔还有内侧的 吸湿网布，就像是自带小风扇一样。
5: 其实久穿不累的小心机呢，也是在于这款鞋的设计，后跟内置的缓震胶，前脚掌微微上翘的这个设计，让整个的步伐呢能够有一个简单的过渡，让步伐更加流畅。出去逛街啊，比如说，或者是从地铁出来往公司走的时候呢，不会累。久站对脚也是特别特别友好的，因为我平常比如说出去要采访或者是要出去会客的时候，走的路比较多的时候，我会选择鬼冢虎这双鞋，因为它比较轻便。另外呢，因为薄底的设计会对你的脚呢有一种保护作用，不会让我们的脚呢过于的劳累，同时久站了以后呢也不会带来比如说压迫感。这样的这个鬼冢虎墨西哥66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打工人去进行选择的。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鬼冢虎他们家的墨西哥的66系列的这款复古的运动鞋。而且呢，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特别的好处，就是因为我们是保真的，因为有清晰的授权，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拢共11款配色，是非常非常的齐全的，而且男女码都是齐全的。无论是你是小脚，比如说3536的脚啊，或者像我这样的男性4344的这样的脚，都是能够选择到适合自己的尺码的。而且呢，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就是市面上很难买到的3款无鞋带的款。哎，这个一脚蹬夏天
6: 太方便了
5: 啊，夏天穿起来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6: 是
5: 官旗的市场价呢，基本上在850到1050块钱左右。今天北广平台的补贴价格只需要299，同时这个价格非常非常低，我们还是给大家保真保真保真，外包装都是齐全的。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影响二次销售的就不可以退换了。所以说您在试鞋的时候，记住，要把这个鞋底呢保护一下。
6: 是。
5: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鬼冢虎11款配色的男女款，尺码都是非常齐全的墨西哥66的这个系列的复古运动鞋。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简单。
6: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虎，就是这个老虎的虎哈，然后会蹦出一个微信，这个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5: 记住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另外回复一个字虎。穿上它你才会知道什么叫做懒人福音。
6: 对，
5: 这款鞋就是来自于鬼冢虎的墨西哥66系列的复古运动鞋，今天我们在这个季节推荐给大家，因为它真的是

0: 可以选一双亮色系的，比如说复古红，瞬间能够点亮的这个基础款，拍照呢也特别的好看。
1: 嗯，
0: 而且特别重要的是，这款鞋它不磨脚后跟，这个舒适是非常重要的哈。
1: 哎，我听出这个语气啊，西西对于这款鞋的不磨脚后跟还是非常非常满意的。
0: 因为很多女鞋比较硬，确实是对脚后跟不太友好。
1: 对，它有一个外翻的设计。
0: 对，
1: 所以呢，我们都试过了，就是长时间走路的话，对于女性的这个脚后跟就跟腱根部的这块保护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对，很舒服。
1: 那这款鞋适合日常长时间去穿，那么对于很多人的通勤啊，包括日常出去玩啊什么的，都是特别舒适的。另外还有听众问，鬼冢虎不打折的时候上千块钱值得吗？其实要我说的话，就是你穿过真正能感受到脚感自由的鞋就再也回不去了。我觉得鬼冢虎还是非常非常值得。
0: 对，而我们价格也比较实惠啊。
1: 对，它不像某些快时尚的鞋子穿一季就开胶变形。像我自己第一双鬼冢虎穿了3年左右吧，而且呢鞋底的纹路，对，不过时，而且鞋底的纹路还是比较清晰的。
0: 嗯，
1: 另外它的软皮面甚至有一种越穿越旧的这样的味道。更重要的是，它让穿搭呢回归本身的本质，就是不必用疼痛去换取时尚，去换取美丽，本应该轻松自在的一点嘛。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鬼冢虎还是特别适合大家去进行选择的。而且呢，今天我们的价格并不贵啊，一般在官旗要850块钱到1050块钱左右的这款鬼冢虎的 Moscow 666，今天我们只需要299块钱。另外呢，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款鞋呢有一些您看起来比较出挑的配色，其实它在外边卖的还是挺贵的。今天我们是11款配色统一的价格299。

0: 我们日常去进行走路。
1: 对，
0: 另外呢，因为它有不同样的配色，所以说搭配不同样的穿搭呀，其实是还是很好搭的。
1: 对
0: 啊，无论是你是日系还是森系，还是比如说我要一种美式复古的这样的穿搭，其实都可以搭配这双鞋。
1: 嗯，
0: 而且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老虎的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0: 嗯，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5: 俺是个农民，每天对着成片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6: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哥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7: 关爱残疾人，用爱心点亮他们的世界。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4: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4: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2: 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3: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5: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沧州台主持人于洋，欢迎您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京津冀3D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好，听众朋友们，我想啊，您可能吃过冬枣，但是可能不知道有一片千年的古贡枣园，700多岁的枣树至今还在结果。您看过大海，但可能没有踏上过那条河

呢，出生在湖北省阳新县，29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历次反围剿和长征。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他从延安出发，东渡黄河。

0: 完整的红色文化旅游线路。
1: 嗯，那您刚刚介绍了黄华烈士哈，那赵伯升烈士呢？
0: 赵伯升是黄华人，1897年生在咱那个滕庄子镇瓷庄村，是宁都起义的核心领导人，我们红军的高级指挥员。他毕业于那个保定陆军军官学校，31年秘密入党的。

0: 黄华革命先烈事迹等主题片，拍摄了电影英雄黄华，创作了长篇革命历史小说《血魂黄华将军》，通过这种多种的艺术形式，让我们的红色文化薪火相传。
1: 嗯，真棒！从电影到小说，从短视频到光盘，红色文旅的传播方式其实也是越来越丰富了哈。
0: 嗯，是的，在这个红色文化的熏陶下呢，我们这些年黄华涌现了将近1100多个道德模范，先进个人和集体，其中有3个人荣获的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20个人荣获中国好人称号，也就是说是英雄的精神塑造了我们这个英雄的城市，他的那个英雄精神在红色文化中啊代代传承。
1: 嗯，从红色英雄到身边好人，这是一种精神的传承。那我们刚刚说到的是红色哈，哎，那接下来我们再说说绿色吧。
0: 嗯，绿色文化游呢，主打是一个生态休闲。我们这里既有这个田园风光，又有那个生态湿地。
1: 嗯，田园和湿地一动一静，还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节奏哈。说到这个湿地呢，那我们大家肯定也都知道，这南大岗湿地就是黄华的一张生态名片。
0: 嗯，没错，南大岗湿地就在我们黄华市东北部啊，在这个渤海岸的西岸，占地有7500多公顷，它是那个从东亚到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上的一个重要的停歇地、觅食地和繁殖地，也是咱世界自然遗产地、国家重要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你听听这些，哈哈，这个名单头衔。
1: 对，
0: 我们这里有整个环渤海地区保存最完好的滨海湿地生态系统，是名副其实的候鸟天堂。我们这儿有鸟类，大概270多种。有丹顶鹤呀、白鹤、东方白鹳，这国家一级保护鸟类就17种，大天鹅、灰鹤，二国家二级保护鸟类52种。每年这个春秋季迁徙季，数十万只候鸟就在我们这儿停歇觅食啊。我们景区还有观鸟亭、观鸟栈道、望远镜，这给咱们广大这个摄影爱好者啊、游客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拍摄视角。近距离观测湿地鸟类，感受咱们自然生态之美的那个理想之地。
1: 嗯，
0: 我们这一年啊，四季风景如画呀，景随时宜，春如翠伞，夏似绿波，秋如落雪，冬尾晒金，生态环境十分良好，空气负氧离子呢还特别高，啊，非常适合疗养，素有心灵港湾、富养之乡、康养福地、观鸟天堂，哈，这么一个美称。
1: 嗯，
0: 2024年7月啊。咱们沧州南大岗候鸟栖息地作为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组成部分，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填补了我们河北省世界自然遗产的空白。
1: 世界自然遗产，哎，我觉得这个分量是非常足的啊。
0: 对，不过你可能想象不到啊，20多年前我们南大岗湿地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那时候啊，迫不得已，人们为了谋生嘛，在咱那个围塘养鱼、收割芦苇。再加上当时的环保意识不太强，湿地生态呢受到一定影响。它的转变呢，从2002年啊，南大岗湿地和鸟类省级自然保护区成立开始，一系列的生态修复工程啊，就这么相继展开了。总共退养还湿面积达到300多公顷，让土地呢重新自然呼吸。我们还开展它那个水系连通，疏浚了河道28公里。增强它这个水体的流动性，改造了鸟类的栖息地200多公顷，改善生态环境3000多公顷，为咱们鸟类打造一个理想的栖息繁衍之地。这些硬核的举措才让我们这片湿地啊算是重获了新生。
1: 嗯，退养还湿、水系连通，哎，这些专业的生态修复措施听起来就挺有力度的。
0: 嗯，是啊，将近10万多只鸟儿用翅膀给我们点赞。湿地内呢还有丰富多样的生物种类啊，广袤无垠的芦苇荡以及清澈见底的湖泊，随着咱这个季节更替啊，数以万计的候鸟在此栖息觅食，让我们这个南大岗湿地成了观鸟爱好者的天堂。
1: 您刚刚说特别好啊，10万只鸟用翅膀点赞，哎，这大概是自然界给我们的最高评价了吧。
0: 嗯，
1: 您看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立刻扛着望远镜去南大岗蹲一天了哈。哎，不过咱们沧州的绿哈，我觉得不光长在湿地的芦苇荡里，还挂在枝头上。那我知道黄华有一种果啊，果子啊，也是从这边 水土里长出来的绿色名片特别有名，其实在节目开篇，哎，我也跟大家透露过啊，就是我们的冬枣，我们是不是该说说咱们黄骅冬枣了？
0: 对呀，黄骅种植冬枣啊，大概将近3000年的历史了。
1: 嗯，
0: 上溯到可以秦汉之前啊，史书上记载，燕赵千树枣啊，自古有这个鱼盐枣之饶这种记载。黄骅冬枣的传奇故事还是我们沧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呢。
1: 哎呀，3000年的种植史哈，而且是市级的非遗。看来这冬枣啊，咱这冬枣还不只是甜，还带着故事和传承。哎，那在我们黄骅这个冬枣树最集中的地方大概在哪儿？陈局，
0: 当然在那个齐家坞古剧馆那个故宫枣园了。
1: 嗯，
0: 对，它南临简河啊，星际简河，俗称是娘娘河。故宫枣园总共的面积啊，大概1000多亩，是我们中国现存最大最古老的古冬枣园。更难得的是啥呢？它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唯一一个以植物类的单位。这个园内啊，100年以上的冬枣树就1000多株，600多年历史的枣树将近200多株。
1: 嗯，
0: 这里是我国啊现存栽培历史最长、面积最大、品质也是最好的故宫枣园了。
1: 那您刚说的这个600年的枣树现在还能再结果吗？
0: 结呀、啊、结呀、啊、这些古树啊现在还是依然枝繁叶茂、硕果累累啊。那个关于这些

0: 明朝那个弘治帝啊，孝宗朱佑樘，他的原配张氏啊是清县兴济人，张皇后遭遇他这个弟弟张鹤龄和张延龄督办疏浚这个兴济检河，随后啊人们就管这条河啊叫俗称娘娘河啊。
1: 嗯，
0: 娘娘河紧靠我们这个东枣园，这个甘甜的河水给我们这个东枣啊质量提升就带来了良机了，不仅让东枣成为了皇宫的贡品，还成了当时那个达官贵人呢、富豪士绅呢互相那个赠送的那个
1: 礼品。
0: 对，这个习俗呢一直延续到清末，故宫枣园呢由此而得名啊。现在我们每年秋天啊游客都可以来采摘采摘尝尝我们这个百果之王的美味。
1: 嗯，600多年的古树至今还在结果，天哪，我觉得这哪是枣树，这就是活的文物。听您这么一说哈，哎，我就觉得这个秋天我一定要去这个聚馆村亲手摘一颗百果之王，我来尝一尝。

0: 活。
1: 我们这个同庄子镇也有一个孔店的万亩动脑采摘园，那是一个省级的农业旅游示范点啊。我们目前做的比较成熟的呢是我们齐家坞镇啊，它依托这个那个独特这个自然资源和这个深厚这个农耕文化，精心打造了摘国宝冬枣、品冬枣文化、享垂钓之乐、得乡野之趣的这么一个乡村旅游业态，吸引了好多游客过来深度体验咱们的乡村的慢时光。
0: 摘冬枣、品文化、享垂钓、得野趣，哎呀，这个慢时光这三个字儿，我觉得光是听听就觉得顿时松弛下来了哈。哎，绿色生态游的田园诗意咱们是品到了，那接下来我想带大家把目光从我们的枝头和湿地转向更辽阔的地方。哎，都说沧州有海的一面，河海之城嘛，对不对啊？那这片土地和大海之间又藏着怎样的故事呢？哎，陈局长，来，咱们的蓝色文化游该从哪儿说起？
1: 蓝色文化游就是我们黄骅的海洋风情了，主要包括南海河风情小镇、黄骅古贝河堤，还有我们这个码头出海游。
0: 哎，一听这些景点哈，我觉得就跟刚才的这个绿色生态游是完全不同的玩法哈。
1: 嗯，
0: 哎，陈局，
1: 非常不一样。
0: 嗯，陈局，这个海洋风情游里，您感觉最不能错过的是什么？
1: 先介绍我们那个地理环境吧。
0: 好，
1: 我们黄骅呀，东临渤海，拥有长达100多公里的海岸线，沧海文化风景区啊，就有咱们全国最大的人工金沙滩。2017年呢，咱们被列入这个河北省的10大重点旅游产业开发名录，游客可以在咱这个金沙滩呀，观海景、乘快艇、看表演，旅游旺季呢还不定期举办什么风筝节呀、音乐节呀、篝火节啊这些活动。东渡码头是我们沧州首家的海港旅游码头，
0: 十里进沙滩能撒欢儿，东渡码头能出海，那这蓝色文化游真是动感十足哈。那您刚提到的这个古贝壳堤呢，哎，这名字听起来就很有这种历史感，而且我觉得，哎，我对它充满了好奇，古贝壳堤。
1: 这个可有的说头了。
0: 嗯，
1: 我们黄骅的古贝壳堤啊，是世界上3大古贝壳堤之一，与这个美国的路易斯安那州贝壳堤、南美苏里南贝壳堤齐名的。它是由6道与咱这个海岸线啊基本平行的这个古贝壳堤组成，总延伸呢有76公里，大概从7000年前就开始逐步形成了。
0: 天哪！
1: 它这个发育时间长，对，规模大。出路好，连续性强，序列还比较清晰啊。它这个时间跨度和包含的地质古环境啊，整个世界说比较罕见，在咱那个国际第四季地质研究中啊，具有十分重要这个地位，被誉为咱这个天然海洋博物馆。
0: 哎呀，真的是跟美国、南美的贝壳堤齐名，能被称作世界3大之一，我觉得这个分量真的是不一般哈。不过很多听众朋友可能跟我一样哈，脑海当中冒出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个贝壳堤它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呢？哎，还有就是它怎么形成的呢？
1: 我给大家说一下啊，那贝壳堤啊，说白了就是由海生的贝壳和其那个碎片、细沙、粉沙，包括泥炭啊、淤质粘土，这个薄层组成的，与海岸线呢大致平行或者是夹角很小这么一个堤状的啊地貌堆积体，它是一个堆积体。据专家考证啊，咱们这个贝壳堤呢是由这个海洋潮汐长期的不断的冲刷而成，海水啊潮涨潮落，年复一年，就像那个大浪淘沙似的，将这个细小的贝壳逐渐都推到岸边来，一层一层沉积下来的。对，它是我们研究这个黄河变迁、海岸线变化、这个贝壳堤岛形成的环境等这些重要的一个基地。98年呢，经过省政府批准，黄骅这个古贝壳堤啊

0: 尝个够。
1: 啊，必须有啊。
0: 嗯，
1: 我们首选呢就是这个南戴河的风景小镇。咱南戴河呀，依托这个渔业加旅游啊，统筹这个陆海资源，这个和这个大海的潮音是吧，重塑渔家唱碗、河海垂钓，还把特色美食等休闲旅游东西啊资源转变为产品，将这个乡土的文化艺术、海洋文化等地方元素融合发展，浓墨重彩的打造了醉鱼香、醉鱼味儿啊、醉鱼俗的原生态生活体验地。咱们游客来了以后可以赏海滨的风景，品这个渔村的美食，甚至可以体验一下渔民的劳作。近年来了呢，咱那个南戴河这个小渔村通过发展旅游成了一个热门的打卡地了。我们敢把到河北度周末来黄骅吃海鲜作为我们这个头号名片，很大程度上就是基于这个南戴河的这个风景小镇，还有我们的出海游吃海鲜这些对游客这种强大的吸引力啊，好多省外的游客都慕名而来到我们这儿来旅游。
0: 哎，您看陈局，听着您的这个描述，我仿佛已经闻到了这个海鲜大排档的这个香气啊。
1: 是，
0: 哎，而且仿佛听到了渔船的汽笛声。哎呀，这鱼香原味生活还真的是让人很心动哈。不过咱黄骅的文旅资源远不止绿和蓝两种颜色，您看刚刚我们说到了从湿地又说到了海岸啊，我们再往历史深处走一走，我们说到历史，我们先从哪儿开始探寻呢？
1: 那就是我们这个褐色历史文脉游了。
0: 嗯，
1: 褐色呀就是代表的就是历史的厚重。
0: 哎，
1: 主要包括呢就是我们的福利城遗址和海丰镇历史博物馆。
0: 褐色，我觉得这个颜色选的特别准哈。你看，我觉得就是它第一个就让我想到了，你看各个博物馆也好，基本上都是这个颜色的主色的基调，对吧？而且，哎，对，让我想到了土地根脉，想到了那些哎被岁月沉淀下来的故事。我们黄骅这方水土到底承载了多少层的历史厚度呢？陈局带我们仔细看看聊聊。
1: 哎呦，黄骅的历史可悠久了，最早啊可以上溯到那个新石器时代。
0: 嗯，
1: 在7000年前呢，就有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了。这儿啊，古称那个兖州之地。春秋战国时期呢，啊，先后给那个被这个齐国、燕国所属。到了秦朝啊，设置柳县。这个柳县呀、啊，是我们秦推行郡县制嘛，首批制县之一。当时秦始皇28年的时候，也就是公元前219年的时候，他让那个方士徐福给他求那个长生不老之药。
0: 嗯，
1: 率1000名童男童女，就各500名嘛。
0: 嗯，
1: 途经此地啊，我们在这儿呢还发掘了那个瓮棺葬，就是什么呢？我们老家用来腌咸菜那个缸，你知道吧？
0: 啊、哦哦，知道。
1: 陶瓷做的缸，对，用瓮棺。用这种瓮，当时不叫缸啊，当时叫瓮啊，用瓮做棺椁啊，葬的这些大部分是孩童，这些瓮棺葬就是对徐福东渡的一个最好的一个见证。
0: 您看7000年前哈，人类繁衍生息，徐福东渡的这个传奇又在这儿留下了足迹。其实听起来黄骅的历史简直就像一本厚厚的书，我们光靠文字记载还不够。其实我特别好奇，就是有没有什么能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就让我们大家比如到了那儿真真切切的能够触摸到那段时光啊、还有就是陈局，你看我们比如您刚刚说到这一点，这个考古当中是不是有一些什么发现给我们一些答案？
1: 是的是的，咱这个福地城瓮棺葬群这种发现啊，为咱们这段历史呢提供了一个实物的佐证。这个福地城遗址承载着它是战国遗风，是这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黄骅市博物馆呀、啊、设有福地城啊瓮棺葬考古展示大厅，我们游客可以到那儿真实看看啊、现场的那个考古现场，感受一下2000多年前的咱们这个历史的温度。
0: 嗯，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玩转京津冀。

0: 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亲民票价走进千家万户，40元即可欣赏5台艺术精品，48台精品，114场演出，让。

0: 到现在啊，咱们海丰镇的地下呀、啊，还埋藏着一座这个千年以前的港口城市呢。黄骅呀、啊，其实是一种从大河文明走上海上文明的。
1: 嗯，
0: 海丰镇遗址啊和伏堤城遗址都是我们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黄骅市作为咱海上丝绸之路申遗城市联盟之一，河北省唯一一个海上丝绸之路申遗城。

0: 意啊，就竹海为岩的造地。
1: 哦、
0: 啊，新立造啊，意思就是辛辛苦苦建立起的主岩的地方。
1: 哦、
0: 啊，就算到了现在，咱们黄骅的这个人工制岩技艺啊，这个也是我们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哎呀，您看，真的是哈，从西周到明清，再到我们今天的长芦盐场，我们黄骅的这个盐文化，真的是用海水写的一部活历史哈。哎，
0: 对，
1: 特别是您刚提到的这个新立造村啊，村民里这个造字儿，哎，灶台的灶，它就是藏着上千年的故事。哎，陈局，那么这个原始制盐，它到底是怎么做的呀？还有就是这门手艺，现在还能看到吗？
0: 能看到，这个涉及的这个就比较专业了，我也是了解的比较肤浅，我大概跟你说一下啊。
1: 好，
0: 这个原始制盐啊，是一门这个技术性很强的这个手工技艺，从西周啊到明初啊，它经历了很多阶段。
1: 嗯
0: 啊，一开始制盐呢是用煎熬的方式啊，史称竹海为盐，它是用那个陶罐熬制出来的。
1: 嗯
0: 啊，下面用咱当地的芦苇啊、蓬蒿啊、荆条啊、煮盐啊作为煮盐的材料，起火烧沸这个芦水，把水分蒸发出去啊，到了结盐出锅，盐就出来了。
1: 嗯，
0: 到了明代中期呢，这个随着这个产量的需求变大啊，改煎为晒，啊，把咱这个潮水啊，用潮水把这个芦水啊弄到我们的盐田里面。通过风和阳光对咱们这个结晶池把这个卤水啊蒸发出去，
1: 哦，蒸发
0: 啊，对了，剩下的就成我们这个盐了。到现在啊，村里面各摊啊叫碾头啊，我们这碾头制盐的一个高手和刨仙啊，制卤的这个老员工啊，他们这个秉承着传统的制盐艺术，沿用五莲子法。什么叫五莲子法呢？这他取那个莲子啊，测试那个卤水的浓度。啊，卤水它由这个浓度由浅变深啊，它这个浓度变高以后，这莲子从卤水的底部慢慢就浮上来了。
1: 哦，
0: 等一颗莲子浮上来，说明卤水还不太够啊，接近了。等到五颗莲子都浮上来以后，这个卤水就到火候了。
1: 哦，
0: 啊，这叫五莲子法啊。
1: 嗯，
0: 这个咱们这个新立造村啊，距离这个市区啊大概35公里吧，就紧挨着咱们这个长芦盐场，离渤海岸边呢也就3-4里地，
1: 很近哈。
0: 对，它地幅非常广阔，有丰富这个芦水和大片的滩涂，所以说它是这个得天独厚的这个产盐圣地。他们这儿产的盐，这个粒儿大啊，晶洁啊，它那个结晶啊比较干净啊，颗粒均匀，含盐量还高啊，质量好，味儿纯，远赴盛名。这个精制盐呢，颗粒小，品质纯啊，干燥洁白如雪。咱这个主要含那个氯化钠嘛，
1: 嗯，对，
0: 氯化钠含量能达到99.3%。

0: 功夫，梭子蟹吃得好，打得壮，这个肉啊它就肥。第二个呢，就是一个鲜，海鲜，主要是、
1: 哎、对对对，
0: 是个鲜，
1: 就吃鲜。嗯，
0: 那个渔船一靠港。那个梭子蟹可以说是没有直接就上桌的，
1: 嗯，
0: 啊，鲜度这跟那个冷冻产品包括啥、不能比，
1: 没法可比，
0: 啊、
1: 没有可比性，就没有可比性，
0: 没有可比性，对。第三呢，就是做法要简单，就是清蒸，
1: 嗯，
0: 啊，不加多余的调味料啊，吃的就是这个蟹肉本身的鲜甜回甘啊、
1: 哎。
0: 如果谁就让你来，
1: 哎，我觉得我的口水已经流出来了。
0: 我一定要请你吃一下这个梭子蟹啊！啊
1: 好，一言为定。
0: 鲜到极致，它是发甜的。
1: 对。对的，
0: 对，这个蟹肉是发甜的。
1: 对，这个清蒸梭子蟹，我们吃的就是它的原汁原味。您真的不用去又蘸什么姜啊、醋啊，真的不用调那些、调味料，您就吃它的这个原汁原味。嗯，
0: 是，
1: 这刚您说的这是第一道啊，梭子蟹。那第二道这个佳熬八代应该也是一种风格。八代还有这个佳熬的这种，它到底是一个什么讲究？熬到什么程度？
0: 这个佳熬啊，说白了就是那个我们在家里自己熬煮炖啊，就是这么一个通俗的说法。
1: 嗯，
0: 这是咱们那个黄骅最地道、最有烟火气的这个烹饪手法。
1: 嗯，
0: 就是大锅炖，
1: 大锅炖，铁锅炖。嗯
0: 啊，八代啊，八代就是章鱼嘛。
1: 对对对。
0: 从清明到立夏这段时间啊，它是最肥的了，肉又厚，还没有沙子，口感呢还特别脆嫩。这个黄骅人对这个八代的新鲜度啊要求也特别高。第一得看你眼睛亮不亮啊，必须得眼睛亮的，那说明是活的、
1: 哦、
0: 啊。第二得看吸盘呢有没有劲儿
1: 啊，就有人会拿、
0: 啊、
1: 就拿这个手去摁它那个吸盘，能不能吸住，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对啊，只有这个最新鲜的八代啊，它才能经得住这个长时间的熬煮了。
1: 所以说这个佳熬哈，哎，它不是说简单的炖，其实还是有功夫的
0: 啊。对对对对，佳熬、
1: 嗯、
0: 讲究的是慢火细炖，汤汁啊还得收浓，先把咱的八代啊煮到变色，腿打卷去以后啊，加上葱姜啊，葱姜蒜酱油，用高汤啊或者是鱼汤啊，慢慢的给它熬，
1: 嗯，
0: 把咱那个八代这个汤汁啊浓郁滋味全吸进去，这个火候最见功力了啊，既得炖的还软嫩入味，还不能把那个八代煮老了，
1: 嗯，
0: 不能失去它本身的那个 Q 弹的那个嚼劲儿。
1: 嗯，就是这个特别有画面感，而且就是就是其实我是特别爱吃这个八代。来，您给大家介绍一下陈局这个吃起来的这种感觉。
0: 我的感觉啊，这个它这个最妙的就是它的口感层次。第一口啊是那个浓郁的这个酱香味儿，
1: 嗯，
0: 啊咬下去还有点 Q 弹有嚼劲儿，你再细品呢、啊、就能品到这个海鲜里的鲜甜了，就在嘴里慢慢的就散开了啊。最后呢，最绝的是啥？我最喜欢就那锅汤汁儿，
1: 往米饭上是不是一浇？
0: 对了，
1: 您看您这一说着，这真的是一会儿这口水都流满了哈。这是说到我们的前两个，还有您刚提到了这个我也听过，一瓶二块三塔嘛，
0: 啊、
1: 听起来像顺口溜，其实它就是三种鱼。
0: 对，
1: 嗯，
0: 在这个黄骅呀、啊，乃说整个渤海地区啊，渤海湾。都流传这么一个关于吃鱼的一个谚语，一瓶二块三塔。
1: 哎，对、
0: 啊、这个啊不要误会，不是说给他们搞排名啊，其实这句话呢是一个关于他这个分量的一个美食的密码。
1: 哎
0: 啊，指的是一斤的平鱼，而且呢它的规格啊它是最好吃的。
1: 哎，所以大家来我们黄骅、啊、大家要记清楚啊，注意是一斤的平鱼，
0: 二
1: 斤的快
0: 鱼，
1: 三斤的塔嘛鱼，这是指这个就一条就这个斤秤
0: 啊。对对对，一条啊、
1: 哎、对对对
0: 啊，
1: 这个规格是最好吃的
0: 啊。先说一下这平鱼啊，这个平鱼也叫银昌鱼，它这一斤左右啊，也就长差不多这么大吧。
1: 嗯嗯，一长、
0: 它的油脂特别足，肉质呢还特别嫩，刺儿少肉厚，老人孩子都能吃啊，红烧是最经典的了。
1: 嗯嗯、
0: 啊再说这快鱼啊，这个二斤的快鱼鲜味是最浓的，哎，它这号称海中最鲜的鱼，但是就是刺儿多。
1: 对，
0: 一般我们说啊，刺儿多的鱼鲜嘛，啊，
1: 嗯、
0: 就是刺儿多。
1: 对
0: 啊，那个黄骅人吃它了，就讲究一个趁着鲜清蒸。对，
1: 哎、
0: 虽然挑刺儿呢费点功夫，但是为了那股鲜啊，也都值了。
1: 哎，对，这个鱼就是这种刺儿多的鱼，其实它是格外的有一种鲜味儿的。就该说三塔嘛了，嗯。
0: 嗯，这三斤的塔目鱼啊，就是口感最好的规格了。 这个塔墨鱼啊吃法呀、啊、非常多样，基本上就是加熬和红烧。
1: 嗯
0: 啊，当然了，这个物以稀为贵嘛，三斤规格的塔墨鱼啊也比较少见，
1: 嗯，
0: 价格呢也比较可观。
1: 对，因为我们可能见的比较多的是那种小塔墨，老人讲叫小塔墨尖儿啊。
0: 啊，这塔墨尖儿，这在黄骅最常吃的就是塔墨尖儿。
1: 对，油炸一下，啊、对不对？
0: 然后把那个鱼皮撕掉去，然后裹上蛋液啊，包括裹上面糊
1: 去
0: 炸，哎，外酥里嫩，外咸里鲜，那个香味儿能让人记一整天。咱们这个黄骅渤海湾这三道美食啊，每一道就凝聚着咱这个迷之海滩这个大自然的馈赠，还有咱这个渔家人的这个烹饪智慧。就是这个黄骅人信奉的嘛，靠海吃海嘛，
1: 嗯，对，
0: 最好的味道从来不需要复杂的修饰啊、
1: 嗯，
0: 新鲜的食材和这个恰当的烹饪方式，就是对咱这个大海最好的致敬
1: 了。哎呀，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已经想好了，也给大家我们经济记的。

0: 啊，只要过年的时候才会做这个面花，选用啊必须是我们当地这种旱碱麦磨成的面粉。
1: 嗯，
0: 啊，咱这个渤海湾的盐碱地这个昼夜温差大啊，冬春呢比较干旱，这就造成了这个旱碱麦独有的特质。光在这个纯鱼眼旱作的这个自然法则下啊，旱碱麦经历了大概250多天这个生长周期，沉淀了13%到16%的这么一个数据的这优质蛋白，远超那个普通小麦。它还富含什么钙、铁、锌等微量元素，这个所以说这个优质的旱碱麦啊，是我们这个黄骅特色面花的根儿。
1: 哎，这个盐碱地里种出来的麦子哈，这个蛋白含量反而是更高的哈。
0: 哎，对呀，对呀，这就是这个大自然的奇妙之处了。
1: 嗯，
0: 啊，旱碱麦的麦粒啊，比普通小麦啊短小，但是呢饱满结实，它磨出来这个面粉啊，有股独特的这种香甜。啊，再加上这个面花制作啊，它不是简单的啊，我们就直接
1: 不像我们
0: 蒸出来、啊、
1: 对蒸馒头似的那样，嗯，对，不是的，
0: 它要经过反复的这揉面、磕花、炼花、醒花、蒸花等等吧，10多道工序呢。
1: 对，
0: 啊、
1: 而且我知道这个面要揉的那种，我们当地人可能叫揉的特别杠，就是很硬。
0: 对对
1: 啊，不然你这个、
0: 嗯。

0: 啊，有钓鲤鱼的、桃子的、六的、花篮的等等等等吧。
1: 对，还有这个鸡的这个形状哈，刚说的十二生肖里边都有。
0: 对对对，啊，腊月二十八打高蒸馍贴花花啊，我们这个谚语“花花人过年蒸面花”的风俗已经延续了好几百年的历史了。寓意呢，就是蒸蒸日上，红红火火。
1: 其实您看这个面花，我觉得它不仅仅是一种食物，它是一种文化符号，对吧？
0: 对，没错。对，面花的渊源啊，可以追溯到这个明朝弘治年间。据传啊，当时的这个孙记面花就是用咱们这个汉碱麦为原材料。用他们那个制作手法啊，入宫献给了谁呢？茶不思饭不想的张娘娘，就是咱们之前说的那个那个张娘娘，娘娘河，
1: 对，娘娘河的那个，
0: 对，留下的什么碧玉佳肴时可见，面经妙手方为花啊，这个佳话，我们这个碧见面花啊，这个名字也是由此而来。这个五百多年以来啊，孙家人一直恪守着这十八道工序。啊，十八道工序，延续的这个古法手艺，到了2009年的时候呢，咱们黄花面花制作就入选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 五百年的匠心加上现代科技，让我们的非遗美食走得更远了哈。陈局，您看啊，您刚说了五种颜色啊，五条线路，五种完全不同的体验。如果说让您用一句话把我们黄花的这个精神气质和文化底蕴给串起来，那会是什么？
0: 我想那应该叫慷慨英雄地，余言冬枣香，这十个字啊，浓缩了我感觉浓缩了黄花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底蕴。慷慨是黄花人骨子里边那种豪迈实在啊，英雄地是对我们革命先烈的致敬，余言呢是我们向海而生的生计，冬枣呢又是我们3000年农耕文明的结晶。
1: 说得太好了。那么对于想来黄花玩的听众朋友，您有什么推荐的线路吗？
0: 如果时间充裕的话，我建议安排2到3天啊。第一天咱们走咱们的蓝色路线，上午呢去金沙滩啊，去或者东渡码头啊，华中码头，吃住就在南白河镇啊民宿，体验一下咱的沿海风情，品尝这个大海的第一口鲜。第二天呢，我们就走绿色加白色这种旅游线路，去南大岗湿地观鸟啊，然后去巨馆古贡枣园采摘冬枣，当然了得冬枣熟了的时候啊。
1: 对，其实马上就到了哈，马上就到了。
0: 下午嘛，我们就去海盐博物馆，吃住呢就在黄花城区。

0: 来的城市。黄华这颗镶嵌在渤海湾畔的明珠啊，正在发出更加璀璨夺目的光芒。勤劳、智慧、朴实、好客的黄华人民，真诚地欢迎四海宾朋的到来。
1: 哎呀，说得太好了！慷慨英雄地，余言东枣乡，黄华值得每一个人用心去感受。再次感谢陈菊做客我们今天的《玩转京津冀》。
0: 谢谢雨阳，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来黄华。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玩转京津冀》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1: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2: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3: 请您
4: 坐稳
3: 扶好。
4: 哟，老张，今儿没开车呀？
5: 嗨，坐公交多方便呀，又省钱还环保。
4: 可不是嘛，这公共交通啊，四通八达，我坐一趟公交再倒趟地铁，比开车还快。
5: 是啊，我闺女她们也不开车了，这叫绿色出行，世外天空加点蓝。
4: 得，我到了，咱下次聊啊。
5: 您慢走啊，回见。
6: 倡导绿色出行，共建美好家园，为天空加点蓝。